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的气息，如同一段未曾抓住的缘分，短暂交集后便消散无踪，拼命追寻过往残留的痕迹，翻遍回忆，找寻当初心动的瞬间，可距离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再多执念也抓不住远去的身影。晚风带走仅存的温柔，只剩孤身停在原地反复回想，慢慢懂得许多相逢只是惊鸿一瞥，不必苦苦纠缠消散的过往，释怀那些抓不住的温柔，任由淡淡余味岁月慢慢淡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莽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精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未知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得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封号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觉满

浓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当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好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

0: 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不小心抬头看见锋利的画面，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一样。那如果说各位在日常生活消费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我们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看着挺好的这个外卖的包装保温袋，对吧，觉得挺好，质量也挺好，不舍得扔，都把它留下来，会觉得厚实耐用，留着以后呢说不定能够装饭盒啊，收纳东西啊，对吧。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可是却暗藏着健康的风险啊。当然最近呢有确实也有这个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的这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人心里确实也会担心，这个外卖袋子也可能会暗藏甲醛吗？哎，这样用是尤其危险的。怎么用呢？就有一些咱们点外卖嘛，外卖商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外卖的包装袋子好看又保温，很多人呢就舍不得扔了，然后呢就拿来稍微改造一下，干什么用呢？就做成了抽纸盒啊、冰箱袋啊，还有这个收纳袋啊，对吧，都会用它来做这些东西，会觉得哎，好的，它能作为收纳用，或者是以后我们自己也能用。可是有一些外卖的袋子，它本身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很可能添加了有甲醛，朋友们，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和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它使用的这种胶粘剂往往就是甲醛的重灾区。你想一想，你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你是不是给家里弄了一个甲醛炸弹啊，随时释放甲醛啊。像这种无色无味的甲醛，你想一想，你可能没在意，因为你闻不出来啊，它也没有味道，对不对，它也看不出来，每天给你散发着这个各式的有毒气体，你就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不知不觉当中你吸入了甲醛，危害到你的身体健康了。确实啊，那如果说把这些包装袋啊、包装盒子啊用来装水果蔬菜，那甲醛溶解在这个水果蔬菜的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水果蔬菜的污染。一些多孔类的叶类的蔬菜就更加危险了，尤其是在冰箱这种低温的环境下啊，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说是减慢了，但是它持续了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吸收了更多的甲醛。那研究人员曾经在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呢使用了外卖的保温袋，另外一组呢使用了食品级的保鲜袋。72个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前一组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这是经过研究人员的具体的测算发现的。72小时之后，这个使用外卖保温袋的这些蔬菜要比平时使用保鲜级保温袋的、食品级保温袋的这些蔬菜，甲醛的含量高出了3到5倍。朋友们，这什么概念啊？所以说了，就我们也想，就是建议咱们各位啊，千万别再囤这种外卖的保温袋了啊！它不是食品级的，它也就是给您送东西的时候方便保温，仅此而已。你不要把它用作他用，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菜水果肉类啊，这个以免吃到甲醛你不自知，因为甲醛它是无色无味的嘛。有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是很刺鼻啊。还有一些网友说以前完全不知道啊，还想着是哎呀把它留下来省钱了，对吧，因为看的质量挺好的。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说是这个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啊，有网友就提醒了，实际上呢，这一类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它的设计初衷更多的是偏向保冷，它并不是保热的啊。其实当时设计它的时候就是保冷的，适合存放冰饮料、冰冻的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的热食环境。那比如说在超市咱们买这个冷冻食品的时候，对吧？装这个装冰保鲜。它不是用来装那个热汤热饭的。这还有一个呢，想说的是，这外卖的袋子呢，虽然说你看着有的家里面看的挺好的，对不对？然后还挺有设计感的，看着质量也挺好，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脏多了。
菌落的数量最高能超标12倍。即使这个外卖的袋子它没有甲醛，我们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啊，因为它的这个脏污程度可能真的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的袋子它在生产、运输、储存的一些环节可能都会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那其次呢，就是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是难以知晓的。第三个就是外卖员他的储物箱多脏啊，咱们平时在街上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穿梭于城市边边角落的这些外卖员们啊，外卖配送员们，他们骑的这个电动车后面的这个储物箱，对吧，多脏啊。而且咱就且不说外面了，就说里面吧，装个各种的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出来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对吧？像他们这种盒子，你不可能做到及时的去清洁消毒的，不会，那简直就是细菌的大本营啊！有检测就显示了，这个外卖包装袋它表面的菌落总数啊，最高能够超标12倍，将近半数能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那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年朋友、有孩子、有孕妇这些抵抗能力比较差的人，你说摸了这个外卖袋又去接触食物，很可能会因此生病。所以我们其实也建议啊，咱们各位收到这个外卖之后，把这个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立即将这个外卖包装放到门外，或者是直接给它扔掉。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你就像刚开始我们出现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养成习惯了，对不对？外卖送到了之后，先消毒，对吧？再往屋里带。那么平时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这个袋子有没有问题呢？咱们打开袋子，如果说你能闻到明显的刺鼻的化工气味，那就说明这个胶水的残留超标了，直接把它扔掉就可以了，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再装其他的东西，尤其是食物。然后呢，就是外卖拿到手，咱们尽快的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的把这些热食闷在保温袋里面，禁止重复使用外卖的保温袋装些熟食啊、热食啊、果蔬啊、饮用水。即便要做杂物收纳，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长期在家密闭的空间囤积大量的旧的保温袋，没有必要，咱们也不缺这些东西，朋友们。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啊。在9月4号上午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啊就明确了155医保的重点任务。国家预保局的有关负责人就介绍了啊，155/17呢，医保部门将会持续的夯实全民医保基础，不断的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还有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这些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全面建立长期的护理保险制度，

完善长户险的服务政策，推动提升长户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啊，医保部门还将会纵深地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地开展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在定点药店的应用，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的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加强基金的全流程管理。此外呢，深化医保领域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的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的医保服务体验。那再来说一说这个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吧。这个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呢，累计纳入了199种创新药。2018年以来呢，持续的健全医保药品目录的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了949种药，而这其中199种药呢是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的好药。那面对15/57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的这样的新的形势，医保部门将会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的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到医保报销的范畴当中，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那另外就谈到了这个长户险的制度。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呢，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因截止到目前啊，22个省份呢，印发了省级长户险的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了121个，这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到制度保障的范围当中。预计今年底啊，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国家预保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呢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再有一个就是灵活就业人员，这些人啊，参加职工医保将会更加的便利。那目前呢，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地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的方式。平台企业呢，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的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持续的增大。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将会推出系列措施，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地、常住地的参保户籍的限制。同时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的职工医保年限，并且允许其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当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就能够享受到退休医保的待遇。今年前7个月呢，生育保险汇集了2556万人次。截止到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呢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到了保障的范围当中。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
所有省份呢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到了支付的范围当中，全面实行分娩阵痛纳入到医保报销当中。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了2556万人次，而这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立足155，医保部门呢将会大力的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等啊，都能够享受到生育保险的保障，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能够享受生育津贴。

的，欢迎各位继续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当然我们进行的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啊，消费指南环节。最近啊，市场监管局针对超市预包装食品拆封分装售卖的经营行为发布了规范解读。据了解啊，当前呢，各大超市普遍就存在着将干果、糖果这些大包装、预包装的食品给它进行拆封，分装为小份售卖的经营模式。因为选购比较灵活，性价比高，于是呢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咱们平时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生活用品啊，比如说米啊、大米呀、面呀啊，或者是小米之类，像这些食品类的啊，它很多商家在购入的时候呢，他买的是大包装，特别大的包装，然后运到了之后呢，他们把它拆开以后，分成各种不同斤两的小包装，确实根据需要啊，就客户呢，消费者根据需要来进行选购，确实是比较人性化的，对吧？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但是长期以来啊，这种经营模式的合规性、监管的标准等问题一直都困扰着经营者和消费者。那监管部门明确，零售环节当中，超市对正规预包装食品进行拆包分装售卖，这不属于生产领域食品分装的范畴，不需要办理生产许可证，不构成违规擅自分装的行为。那这个食品呢，一经拆封，不管是否重新封装，都是属于拆零销售，不再归类为预包装食品了，统一按照散装食品的标准来监管。那执法人员介绍说了啊，原厂密封预包装食品呢，它具备了完善的安全保障，而拆零分装环节会让食品直接的接触空气、器具以及卖场的环境。那如果说分装的操作不规范，储存的条件不达标，密封的措施不到位，那就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引发食品受潮、变质等问题，大幅提升食品安全隐患。就所以说呢，合规经营、严控风险是分装售卖的核心要求。那这次解读重点划定了经营红线，明确了分装散装食品标签标注。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习惯很用力的生活，那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您在假如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啊，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我们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啊，就最近呢，市场监管局针对超市的预包装食品拆封分装售卖的经营行为，发布了规范的解读。这次解读重点划定了经营红线，明确了分装散装食品标签标注的刚性要求。那依据《食品安全法》第68条的规定啊，超市销售的分装食品必须在容器或者外包装上完整的标注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是生产批号、保质期、生产经营者的名称，还有地址、联系方式等这些法定信息。像那些现在有大部分超市啊，都是仅仅只标注了品名、售价这些简易的信息，这都是属于标签不规范的违法行为，缺项、漏项、虚假标注都是不符合经营标准的。咱们今后再去超市，不管大超市还是小超市，你注意仔细辨别一下。咱们现在其实去到超市里面，你见到的很多，它其实就是只标注了

品名，对吧？售价，哎，这哪里产的大米，售价是多少，对吧？黄色的小标贴给你贴上去，搞一个促销，然后上面大牌子给你挂一个多少钱一斤，像这种都是属于标签不规范的使用行为。同时呢，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商超的经营者全面严格的落实商品的安全主体责任，经营者分装前严格的核验食品资质，杜绝不合格过期三无产品。另外，保持分装的环境、操作工具的洁净，落实防尘、防潮、防污染的举措。还有就是保证标签信息的真实完整，常态化的排查食品保质期，及时下架处置过期变质的食品，全方位的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那我们这里呢也是要做一些消费的提示的，就是咱们大家呢在今后选购这些分装的零食干货的时候啊，应该优先的选择那些标签完整、标注清晰、售卖环境整洁的商品。那如果说你发现了分装食品它的信息缺失、标签模糊、疑似变质过期这个问题，可以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反馈，依法维护自身的食品安全的合法权益。在社交媒体平台啊，代购分装山姆还有盒马等这些商超网红美食的笔记信息呢是即搜即见。记者曾经调查就发现了，说这种被网友戏称为分母的零食代购非常容易埋下食品的安全隐患。那这个有记者调查就发现了啊，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这种代购业务，有的呢它集合了多个品牌的商品，有的则是被网友们戏称为是分母的山姆商品的专营店。我们知道山姆超市呢，你去了之后，它里面卖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大剂量的、大容量的、大包装的，像那些呢比较适合大家族共同使用。你像正常我们一个家庭三四口人的，你这个买一次你根本用不完，就一份你根本吃不完、用不完，太多了。它都是大剂量的，它比较适合那些十几口人的那种大的家庭。那记者和多位网友私聊之后就发现了啊，热衷代购的网友啊，大多数都是以年轻女性和大学生群体为主。不少的人就说了，说或是因为地域的限制，或者是因为他没有仓储商超的会员卡，你比如说像山姆，像这些超市，你没有会员卡你是进不去的啊，或者是商超售卖的冷食糕点呢，这量太大了，一个人在短期吃不完。因为有了这些原因，所以才产生了一些代购的商家，所以我想从代购商家那里买，我就买一个或两个，对不对？他可能一包装一百个出现了，那咱一个人咱也吃不完呀，两个人也吃不完呀。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呀，说我们一个宿舍人拼一下吧。其实说实话，对于很多的这个冷食的糕点啊，比如吃的东西，咱们一个宿舍人也未必都能分得了。啊，你可能有的时候咱们去山姆超市里买一些生活日用品呢，可能分一下。没问题啊，餐巾纸呀、这抽纸啊之类的，这分一下没问题。但是对于一些食品来说，就一个，就即便是啊，你身边好几个朋友一起分担，说实话也不一定能吃得完啊，因为它量比较大。这个中国政法大学食品药品法治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了啊，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分装代购的网红食品它存在风险呢就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食品污染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食品信息的错漏。食品污染方面呢，结合着食品安全法第33条对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啊，食品污染包装食品啊可能受到的这个微生物污染、食品之间的交叉污染、被包装容器污染等等一系列。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包括冷食蛋糕在内的高危易腐食品更是需要严格控制储存和配送的条件。可是呢，像这些代购者，他们对于这些预包装食品进行分装的过程当中，却可能会因为缺乏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分装环境啊，或者是分装人员缺乏良好的个人卫生，造成食品被污染。
无论是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还是初级的农产品，类似的风险隐患呢，都有可能会给咱们广大的消费者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这是在食品污染方面。另外，食品标签标注信息方面呢，食品被代购者私自分装之后，原有的标签信息丢失或者被篡改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会导致咱们消费者没有办法得知食品的真实来源、它的加工过程这些完整的信息，结果就容易造成误判，也为日后可能出现的维权索赔等问题埋下了隐患。专家就认为了啊，结合着电子商务法第二条、第九条的规定，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这种代购行为，这是属于一种电子商务活动，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即使是自然人的代购行为也同样如此。而如果从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来看，食品分装行为，这是属于食品生产环节当中的行为，应该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那如果说有偿代购者没有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就代购分装食品，那这就构成了无证经营了，这风险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能够起到一些消费提示的作用，就是提示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就购买代购分装食品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咱们尽量的不要通过那些没有经营资质的代购人来购买商品，以免出现问题之后呢，难以维权，甚至是无法维权。还有呢，就是在购买之前，要求经营者要提供详细的食品来源，详细询问食品的生产日期、成分等这些，并留存图文或者是视频的一些证据，包括你们的聊天记录，咱们都要把它截屏录保存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要了解平台上的相关产品的评论啊、购买的体验等等，这个其实要看一看大家大众的点评。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大众的点评也许也不太真实，但相对来说好歹是有一个参考的，他也不敢太弄虚作假。对于代购人和预购食品，咱们实际上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的。建议咱们消费者啊，针对不同类别的食品，尽可能的做到分类储存、及时储存、合理的储存，避免因为储存不当而造成食品被污染，导致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就是像这种食品的最容易出问题，这各种都有，分类储存、及时储存还有合理储存，因为这些非常容易遭受到污染，对，直接关系到，因为入口的东西嘛，它直接关系到了你的身体健康，对吧？一旦出现了食用不舒服、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就赶紧立即的就医，而且向提供代购服务的经营者以及社交平台来进行反馈。其实我个人来说，不太建议大家在网上购买这些食品，凡是入口的东西，反正我个人是绝对不会在网上去买这些入口的东西，如果要买，我一定要到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现做现买的这种是最新鲜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其实网络购物呢，我不能说它100%不好，但至少说还是慎重的来在网络平台上去购买这些食品。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大家呢，应该尽量的避免代购分装网红蛋糕等这些高风险的食品。原卫生部啊，关于食品分装加工以及分装食品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对允许分装、不允许分装的食品的类别啊，都专门做了一个详细的清单列举出来了。这个热加工和冷加工糕点都是属于不可分装再销售的食品，所以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最近呢特别火的一条消息啊，可能跟也是跟我们的食品有关系的，赵一鸣好想来，对吧？多地开始严查了，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实话，不少的网友呢都喜欢逛量贩的零售店、零食店，对不对？都是图个种类多、价格划算，称重自选，随手挑一堆零食，结账呢咱们也不仔细看，结果呢就往往会造成消费者踩大坑的情况，实打实的遭遇到了称重刺客，明明是没多少零食，可是结账的时候价格离谱的偏高，重新称一下之后你直接傻眼了，重量虚高将近4倍，整单全都多算钱了。最近呢这个说实话，赵一鸣好想来等这些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到缺斤短两的争议当中，可能很多周边的朋友们啊深有感触啊，因为大家现在购买东西都会觉得，哎呀，我要去赵一鸣或者好想来买一名的价格

确实比别的超市的价格呢，性价比更高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对吧？那很多的学生啊，他都希望能够，到一些便宜的或者说种类比较齐全的店里去购买。那这个时候呢，突然爆出来缺斤短两这个争议，确实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据央广网八月中旬的报道啊，这个河北沧州的一个顾客，在赵一鸣零食店购物的时候，结账的时候就发现了四块牛肉，0.299公斤，竟然要他64.58块。可是，我再次称重之后，0.08公斤，17.29块。你想一想，重量变了。关键是重量变能变这么多吗？就算它这个牛肉缩水了、风干了，它也不可能差这么多吧，对不对？在我这儿结账的时候，在赵一鸣零食店里结账的时候是0.299公斤，啊，对吧？要了64.58块，可是付称之后只有0.08公斤，总共才17.29块。你64.58和17.29，你看差多少？富生发现小票上的商品全部都多算了分量。对此呢，这家门店的老板回应说了，查了监控，店员操作是没有问题的，秤也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系统是怎么识别的。老板还表示说啊，错了就是错了，店长道歉了，协商给整单3倍的赔偿，顾客依然是不依不饶要投诉。这其实如果是其他人，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会怎么想？反正是这位顾客呢，他是需要继续投诉。其实说实话，这并非是赵一鸣首次被曝称重的问题了。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有媒体调查量贩零食缺斤短两啊，食品混入异物、消费者维权难等这些乱象的时候呢，其中就提到了浙江的一位网友，在赵一鸣的门店购买了单价为每公斤77.6块的恰恰每日果仁，门店称重的是0.103公斤，计费总共7.99块，对吧？这个网友呢，他用自家的电子秤复称一下，这一袋坚果实际重量仅仅只有40.7克。那个103公斤的话，咱们换算一下，其实就是103克，对吧？回到家里一称，只有40克。第一次上门维权，商家态度是非常强硬的，要遇到这种情况，我估计咱们也不能轻易饶了他，对不对？第一次上门维权，商家态度强硬，那消费者就带着这个秤，二次上门跟他对峙，然后明显的结果在那放着。这个店家没办法了呀，事实面前，对不对？他只能以店员操作失误为由退还了差价，并没有进行处罚。网红零食连锁集中被严查。那最近呢，针对量贩零食行业普遍存在的缺斤短两、计量不规范等乱象，最近全国多个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出手集中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比如说在内蒙古的包头，内蒙古包头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紧盯着赵一鸣、好想来还有采丽人等这些主流的门店，开展了量贩式零食行业的计量专项整治，累计检查了门店123家次，电子计价秤284台次，抽检定量包装商品6个批次，现场检查出了一台没有经过检定的电子秤，执法人员当场责令整改，并且依法做出了处罚。另外在山西运城，他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呢，针对辖区内的零食有这个赵一鸣啊，还有呢好想来啊，这些连锁门店也是集中开展了电子计价秤的专项抽检，严查计量造假、缺斤少两等等这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还有咱们江苏的盐城、阜宁啊，这个阜宁市市场监管局他们的执法人员就携带着标准的砝码，对辖区主流的量贩食品门店的电子秤全覆盖的核验，针对部分门店秤具。

管理混乱、计量赋码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杜绝称重的乱象。其实大家慢慢真的是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我们之前呢去超市，大家还最早早几年的时候，可能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朋友们，如果说到超市里去啊，你买完单之后呢，结账打出来这个小票之后，最好是核对一下你购买的商品，看一看其中有没有含有咱们没有购买的商品，这是其一。另外看一看，核对一下所购买的商品这个小票上的价格是不是一样，就您在柜台货架上你拿这个商品的时候它是多少钱。实际上有一些超市呢，他们在货架上标的价格和最后结账的时候小票打出来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咱们有的时候很多人结账结了就结了，对吧，咱们也没有分辨说它每一个这个商品到底它的价格有没有玩虚的，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呢是还有我们到饭店里去点菜也是一样的，咱们很多的这几年少多了啊，过去有的样一个乱象，就是我明明就没点这个菜，对不对，我可能点了六个菜或八个菜，我结账的时候呢它出现了九个菜甚至十个菜。因为有很多的人可能请客吃饭的时候，对吧，我只是问一下前台啊，我今天这顿饭多少钱，我来买单，直接总价一刷卡就完事了。可是他不知道在这个菜单上工作人员悄悄的又给他加了两道菜。这个有过这种乱象，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养成的习惯，就是在超市里我们购物的时候，可能东西的品类没有变，价格发生了变化，这个引起足够的重视。再接下来我们就希望各位啊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今后再买一些小零食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呢，尤其是属于那种需要称重的，咱们应该分清楚了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复称，看一看它的这个重量是不是有猫腻。这确实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最近呢确实比较火热，关于赵一鸣这个好想来这些连锁门店啊，确实出现了称重的乱象。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媒体曝光之后，我们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养成一个良好的购物习惯。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中工作负责是一种好品质，但负责并不等于没有下限，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这份责任感设置清晰的边界，否则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吃力不讨好。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关于职场上负责的话题。责任的大前提叫负对责任，这个对呢，就是一定不能影响本职工作，让自己的责任有边界感。那么如何去定义边界感呢？可以从2个方面来思考一下。首先是职能边界，也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内容有哪些。大家在应聘的时候，猎头或者 HR 都会给你一个叫 JD 的东西，就是工作内容简述，这就是写在纸面上的职能边界。比如作为一个营销策划，本职工作就是把营销方案做好，给客户提案提好，将方案执行出来的质量把控好。作为一个程序员，本职工作就是把项目代码写好，保证项目能够准时上线。作为一个新媒体编辑，本职工作是做好选题、写好文章等等。只有清楚自己的职能边界，才能判断哪些是需要你负的责任，是不是应该去负。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灵魂3问来进行评估。第一问，这个责任是我的本职工作吗？如果答案是 yes， 那么义不容辞。如果答案是 no， 那么负责是情分，不负责是本分。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公司雇你是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可喧宾夺主。第二问，如果不负这个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这个影响包括未来在公司的发展轨迹，你会获得或失去的东西，你和兄弟部门的工作关系，和老板的上下级关系，和客户的合作关系等等。用穷举法，尽量一个不落的都列出来。第三问，这个事情做好了和做砸了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做好了是更容易受到直系老板的青睐，还是获得同事的褒奖？做砸了会不会让自己背锅，成为了别人的替罪羊？一定要把这些可能的后果都提前的预想到。其次是人情边界。职能边界是写在纸面上明码标价的东西，但是有些事情啊是处于模糊地带的。说跟你完全无关吧，也不是，但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和你相关。这时候负责更像是一场职场情商的手段。如果你承担了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那么要让那个本该承担责任的人清楚意识到，你这是卖了他一个人情，而不会长此以往如此。我以前有个同事，因为能力很强，经常会被卷入到各种大项目里，做着做着不小心就变成了核心人物，然后呢，本不该他做的事情慢慢的都丢到了他这边来。可是他既不会全盘接受，也不会全盘拒绝，而是先和项目负责人谈清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在自己的本职范围和对方的期望中取一个中间值。例如他在项目中的角色只用完成两项工作，但对方期望他能负责五项工作，那么这时他就会提出来自己负责三项工作，这多出来的一项工作就是他卖给对方的一个人情，并且他会通过沟通来让对方清楚意识到，我多负的这份责任实际上是在帮你的忙，而不是理所应当。而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地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多出来的这些事情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会有选择的去做，就当做未来的人情投资。这个人情投资啊，就是你的职场名声。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出它有什么回报，但是未来呢，却对职场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除了这两个边界，最后还有一条做人底线，它是你的原则和下限。在这个底线之上的各种责任都可以有选择的去承担，但是在底线之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我们都熟悉蜘蛛侠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能力和责任是划等号的，多大能力承担多大责任，这两者之间不能相差太远。许多年轻人在自己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急于在职场上表现自己，有时候啊，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会抢着去负责，也许仅仅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也许是想获得在公司更多的曝光机会。无论是哪一种心态，这都是一个上进的好态度，但不是一个有效的好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无意间会侵犯到别人的领地，有时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得不偿失。我们来举个例子，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向我诉说他在公司的困境。他的公司隶属一家知名营销传播集团，他所在的 A 部门平时经常要和隔壁的 B 部门和 C 部门合作。有一次给一位大客户做年度营销方案，本来他只需要负责市场调研和竞品研究部分，然后 BC 两个部门的同事顺着他的工作成果继续发展接下来的媒介策略和创意延展部分就行。结果呢，他嫌人家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开会的时候直接跳出来让 BC 部门的同事按照他的意思去修改。如果就事论事，其实他说的很多意见都有道理，但他的做法却是一副要取代人家自己上去干的架势，这就让 BC 部门的同事很不舒服了。人家表面上欣赏他的建议，可是背地里根本不理他，甚至还在老板那里投诉说他干扰部门工作流程。 但实际上，如果把 BC 部门的工作全丢给他，他自己也搞不定。看得出来，他是一片好心，想对工作负责，把事情做好。可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当你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时候，过于强硬的负责态度会起到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职场上会有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呢，你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负了不该你负的责任，本来就把一只脚踏入到了别人的领地，自然会让对方产生防御和抵触感。往不好的方向想呢，对方会觉得你是抢功劳来了，而不是帮忙的。另一方面，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接管对方责任的层次，硬是要去负这个责，势必会占据你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耽误了你的本职工作，两边都不能很好的顾及到，这样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尴尬状态，最后就变成了吃力不讨好。你觉得自己一片好心，人家却觉得你多管闲事儿。除非你能力超群，在对方一次次把事情做砸之后，能够一次就力挽狂澜，得到团队上下的一致认可，否则呢，还是量力而行。请记住，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承担更重的责任，否则容易搞砸。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会逐渐变成你的职场名片。当有人开始打听你的时候，会听到众口一词的话，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句胜过任何浮夸的说辞和虚假的赞美，他是你未来行走职场时最好的注解。好了，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老话说烙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他的格局。所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出身，而是格局。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格局越大心态越好，人加山等于仙，人加谷就等于俗。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缠的都是鸡毛蒜皮。真正有大格局的人，视野广阔，志向高远，从来不为小事纠缠。曾国藩评判有功，升任二品大员，按道理他的官教也应该从蓝泥教换成绿泥教，以彰显身份。曾国藩觉得没有必要，他也不愿张扬，于是没让仆人换。结果他出门的路上，在一个窄巷里遇到了一顶绿泥轿，绿泥轿看到对面一个蓝泥轿居然不让路，顿时恼了，仆人气势汹汹地冲上去把曾国藩拖了出来。绿泥轿的轿帘也掀开了，那轿中的高官想看看谁那么大胆敢挡他的道，一看发现居然是曾国藩，那人连忙滚下轿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不断地叩地，连声说大人恕罪大人恕罪。虽然受了侮辱，曾国藩却没有生气，一把扶起这位官员，安慰他不必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不会计较。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如同心痛一样，念念之间一心都专注在痛楚之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说闲话管闲事呢？真正大格局的人情绪稳定，心态良好，不纠缠不计较，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正为如此，曾国藩创下了九年内连升十级的官场奇迹，成为一代名臣。格局越大见识越高，所谓格局，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就是认识见识的意思。一个人的见识里往往就藏着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格局的大小也决定着见识的高低。在评判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功不可没，但是两个人的方略差别很大。曾国藩每到一处稳下营盘，先求不败，因而行动迟缓。左宗棠打仗比较血性，也比较灵活，所以啊，经常骂曾国藩贻误战机。两人的格局不同，见识自然也不同。曾国藩看的是太平天国的国运，看的是大事。当时的洪秀全沉迷享乐，太平天国内部内斗不断，只要自己稳住，那敌人就完了。左宗棠看的却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一两场战役的胜败。可他没有想过，战争看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要拼人品，与其依靠血拼去赌一把，不如老老实实稳住营盘，围城困敌，只要不犯错就是100%的胜利。孟子《尽心上》中说，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没有登高才能望远。一个人站得足够高，格局足够大，才能高屋建瓴，见识不凡。格局越大，看得越远。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游一座古刹时，看到一个小沙弥在一棵历经百年风霜的古松旁种一棵观赏植物夹竹桃。老先生由此感慨地说，以前僧人种树时已经想到寺院百年以后的愿景，而今小沙弥在这里种花，他的眼光

0: 仅仅是想到明年呢？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一个人大事难成，不是才华不够，机遇不到，是因为心中的格局太小。小沙弥种花，仅仅想到明年赏花，而僧人种植松树，则是看到了百年之后的愿景。这就是见识的差别，有的人做事只看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做事却看几十年的发展。下棋的时候，真正的高手都要往后看几步，提前想到对方可能落子的地方，并找到应对的方法。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就是有足够大的视角去审视人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有大格局才能成大事。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

0: 因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美国作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写道，饮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和直播代替了戴维笔下的烟酒咖啡，霸占人的碎片时间。这其中老年人是相当规模并且年度极高的群体。行业数据显示，至2023年3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2.03亿，其中46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33%。也就是说，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1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中大部分来自4、5线小城和广大农村地区，也是最接近中国真实面貌的地方。每日每夜的手机上下滑动，获得顷刻间的快感，不计成本的下单能填充精神空虚的晚年。当中老年人失控在直播间，接连崩塌的不止账户余额，还有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从来不被看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迷失在直播间的中老年人。

吃过晚饭，婆婆从电视柜旁又拿来几个盒子，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把它带上，晚上饿了冲一杯。这是什么？我问。驼奶。婆婆很了不得地跟我讲，人家主播都说这是最接近人奶的奶。她一口气下单了两箱，自己留一箱，我们那边放一箱。说完又顺手塞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孕期精油、身体乳之类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件孕妇裤、托腹带、大背心。苍天啊，这才刚检查出来8周。礼貌谢过婆婆的好意后，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家了。同一个小区的另一个小户型是我和老公租的房子，一推开门能看见家里的大小用品全是婆婆给置办的，沙发上的铺盖罩、零食架上的养胃饼干、黑芝麻丸，冰箱里的素食燕窝、银耳羹，厨房里整套厨具。虽然我们从不开灶，大到冬季大件皮袄羽绒，小到护肤品皮绳发卡，都是婆婆网购来的，再准确一点，都是她从直播间抢的。一打开冰箱，全是爸妈塞过来的保健食品。婆婆是直播间的忠实信徒，每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她能全花在上面，有时候还会把公公给家里的钱也用来网购。她的旗袍光没剪吊牌的就有几十件，各种首饰穿戴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隔三差五赠我一些金首饰，我嫌太贵重不敢收，没关系，带着玩呗，又不贵。婆婆是体制内退休的老干部，一开始我以为她就是家里条件好，不把钱当钱，直到有天洗澡，我把金镶玉里的玉掉出来，才发现里面都是胶，真的是用来带着玩的。后来仔细一问，婆婆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秒的，180块，也难怪质量堪忧。她不知道东西真假，常常误以为捡了大便宜。我收到过她送的山寨版花西子口红、 Cookie 的鞋子、戴上就化丝的杭州真丝围巾、假爱马仕婚包，以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的小绿表。还有一次特别尴尬的经历，有一次要宴请同事，我不懂酒，拿了2瓶婆婆买回来做结婚纪念的五粮液去，结果被一个相熟的领导悄悄告知，品起来怪怪的，回家一问，果然是直播间高价抢的。老人家的购物欲总以关爱孩子为借口，任谁都劝不住，我回家也只能是礼貌提醒，完全不敢上升到他被诈骗的高度。老公则在多次劝说无果后看开，花就花吧，只要不买保健品，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想不到老公说的这种情况反倒在我自己家上演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迷失在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

所生活的北方中部小县城，就是一线企业营销话术里的下沉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县城乃至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截止到目前，我家有包括但不限于包饺子神器、擦玻璃神器、除老垢神器、穿鞋神器等各类百货，一个比一个鸡肋，都是我妈在直播间缴获的战利品。好在没收入的她瞄准的单价都不超10元，比如15块钱两个的电动车头盔，5块钱一根的2米长充电线，9块9能把全家头洗黑的神奇染发剂。快递接二连三涌来，我妈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快1年没去赶过集。如果说县城里有退休金的老太太沉迷直播间尚有资本可言，而我妈、姑妈这样的农村中老年人，每月最多拿几百补贴，也在直播间买的飞起，真的让人不解。姑妈是60后，经历过饥饿匮乏，以前家里的东西各种攒着，不到坏的地步都舍不得吃，现在居然化身购物狂，网购产品越堆越多，而且完全不懂操作的他惊叹也开了手机免密支付，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快递。明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多东西都不满意，收到货只要女儿不在家，没人帮他退，他也就留下来了。由直播间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一触即发，二嫂就因此和亲妈断了联系。她妈妈独身一人过，每个月靠3个儿女每人500元的抚养费生活，结果全被用来网购了。临期化妆品、便宜的吊坠都是小意思，老太太还背着女儿投资过几次保健品，额度已达上万元。那些主播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做代理拉人头升等级，一听就是过时的传销老套路，如今借着短视频平台摇身一变，又俘获不少贪小便宜的农村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的二嫂大骂了他妈好几次，微信也拉黑过，老太太哭着找姐姐弟弟来说情，但依然对直播购物痴迷不悔，每天各种捡漏主播卖的盘龙符、金蟾蜍，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上海打工的儿子让转钱，不让买就哭，跟着了魔一样。主播说个什么都是香的，自己孩子怎么都信不过，二嫂忍无可忍，断了亲妈的生活费。

短视频平台的土味短剧，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我们县城爸妈。我家里的老人们每天都沉迷于一种替人解决纠纷的正能量直播，主播每天在直播间亲自替求助者讨回公道，主持正义，然后让对方赔偿。接下来的剧情永远是赔偿不了，直接上人把对方的东西搬空，然后挂到直播间卖，卖了的一款还给求助人当补偿。东西不用说，肯定是便宜的，让家人们捡漏的，过了这一村没这店的，有钱花钱给人间添点正气，没钱出力给主播点点爱心，反正来了就不能白看。还有一类很吃香的剧情是情感电台的连麦直播，里面小三、公婆、上司各种鸡毛蒜皮八卦，配合上主播大儿子神乎其神的演技讲述，爸妈们在评论区沉浸在话题里众说纷纭，完全没有注意到顶上标注的虚拟剧情提示。剧本无处不在，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情节说辞深信不疑，但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文化的老人也经不住诱惑付款，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主播开始走学术派路线了。我有一位老家的好友，他爷爷就是最早一代国营苗圃的厂长，60年代的中专生，每个月领着7-8千的退休金。如今老爷子快80了，沉迷于直播间的养生博主不可自拔。老爷子留言说胃不好，主播就能从人类起源、基因遗传、中医五行、阴阳调和讲得神魂颠倒，然后顺势带货猴头菇饼干、羊奶粉、富硒大米、灵芝包子粉，家人说不得，一说就被老人强势反驳，你们懂什么。主播的套路也很野，我妈有几次问我要不要流量卡，说是直播间买的，我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发现是几个放老电影的直播号，播一会儿就不给播了，必须买电话卡，她想看完只能下单。我又气又心疼，让他以后想看什么就直接找我，少给人送着冤枉钱。只要打开手机，老人们好像被吸进了时间黑洞，重重套路之下必须得舍下点买路财才能退出来。记得有天半夜12点多回到家，姑妈还开着直播看人家卖衣服，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必须刷够10场才能得金币，用金币购物能省1-2块钱。然而真相往往是，没等金币攒够，他看着直播就下单了，想省钱的初心落了空，还又被炸了一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人对于短视频平台的痴迷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咪咪的老人和吞金的短视频平台。

和县城的朋友们聚餐，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父母们网购的抱怨。爸妈的手机瘾和我们小时候的网吧瘾一样，不给玩就不行。回溯起来，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不过十几年左右，爸妈们久的用了五六年，短的用了三四年，沉迷起来却个个都是老玩家姿态。从我妈来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新鲜劲儿，有微信能不要钱打电话，能和好朋友建群聊天，后来发展成娱乐功能，能用 K 歌工具唱歌、看短视频、玩消除游戏。手机支付刚流行起来时，我妈还非常恐慌，担心被骗，迟迟不敢绑卡。我手把手教她怎么捆绑微信一键支付，现在她已经运用得行云流水。对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手机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我们村的地被占了以后，我妈连作为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工作也没了，于是出去找了家包子店打工，早上四点就得起，一包六个小时，很受累。中午回来睡一觉，醒来也哪儿都不想去，只瘫在家里玩手机。做家务、做饭、吃饭的时候，手机都在旁边大声公放着，生怕缺了一秒。疫情这几年，爸妈们养成了手机不离身的习惯，也因为隔三差五不能出门，加剧了手机瘾。现在家里的电视索性也不开了，晚上我妈和我爸一人端着一台手机，各自躺在沙发一边歪着头看，对醒能保持好几个小时。他买了东西不会查看订单，只会截图，东西到了一个就删除一个截图，相册账号云端共享，我经常能在自己设备上看到他买的破衣烂衫。

损失钱是小事，影响身体就严重了。我公公不网购，但是每天吃过饭往沙发里一坐，一开手机就是一整个下午，人都不带动的。老公看不下去了，捉回来只狗让他多溜溜，当作锻炼身体。他换成坐在外面玩手机，狗跑了都不知道。以前公公他也是个刚强之人，当过兵，还隔三差五去爬山，现在整个人眼神呆滞，精气神全被手机吸走。有一次他开车从单位回家，被大货车给撞了，车屁股被碾得稀巴烂，万幸人没事儿。他嘴上辩解着没看见，但老公断定老头子这是看手机多了，脑子犯木没反应过来。姑妈也因为玩手机早早套上了老花镜，每次拿起手机她都正襟危坐，玩着玩着眼镜滑到了鼻尖尖上，活像是漫画人物一样。每次玩到最后脖子一定酸疼得抬不起来，一摘眼镜整个世界都是糊的，人也晕头转向。即便如此她也舍不得放下手机，她女儿拌嘴说她顾着玩手机顾不上回微信，姑妈就回她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也每天看。是啊，现代社会谁又能真正离得开手机？年轻人每天工作忙了，回家刷微博看小红书是放松，爸妈们看短视频看直播也是放松，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为我们和父母提供情绪价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时候我也想劝妈妈放下手机出去走走，不要老盯着手机看，可她又能去哪里呢？想给她报老年大学，可县城里都找不到一家，村里唯一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实打实的棋牌室。老人们没有退休金，文化程度也不高，没钱去做美容保养，更不能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父母同龄人里有小辈的都忙着带孙子，孩子没成家的还在想办法打零工挣钱。有一次我发现我妈看小说，看的还是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网文，我问她怎么有的这个习惯，她说不看就为了每天划拉足够时长赚取金币，攒下来说是可以提取返现。有好多老人像她一样，把这种平台的小把戏当作收入来源之一。我二妈就是如此，每天没日没夜看，就这样一个月也才零星能领十几块钱，但这笔钱对她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能顶好几天菜钱。有时候我也想带父母出去转转，可一年到头就休息几天，回老家一趟匆匆来匆匆走，根本没时间。两个农村老人没经验，我又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门，只能放他们俩留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不是吵架就是打麻将，回忆起来都是些糟心的细节。农村是这样，而在我们生活的小县城，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年轻人周末顶多去看场电影，吃点小吃，开车逛逛，更不用说从不主动寻乐的中老年人。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安放了老人们无处可去的晚年。婆婆一开始拍短视频，只是因为爱拍花花草草，做些花里胡哨的视频。现在内存不够，发展成两个手机，一个做视频，一个买东西。公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县城里他没有几个朋友，更不愿意出去跳舞逛街，除了给我们做晚饭，一家人能短暂相聚，剩下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家。直播倒是给了他时时陪伴，儿女不在身边加剧了老人晚年的孤独感。直播间大儿子们应声出现了，他有求必应，仗义直言，还特地为老人贴心考虑，接住了他们所有的情绪。婆婆的微信里夹着一个大侄女儿，驼奶粉的一对一专属客服丽丽，每天一大早叮嘱她按时喝奶，还给她发养生注意事项。婆婆和丽丽聊得火热，一有活动丽丽就赶紧发链接给婆婆。纵观这些直播间，他们的话术切中了老年人的心理，咱们自己理疗好了，不给儿女添负担。咱是60岁的年纪，50岁的身体，这个给咱儿子带一件，他在大城市报喜不报忧，咱不能不心疼。下面评论都是成排的大拇指和下单信息，这些都是超高粘度的中老年用户，想来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孤独。即便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如今也不免踏入营销广告的圈套。有一次我同事陪姥姥姥爷看病，忙不过来，叫一个朋友先照料我姥爷。回来后朋友和我说，刚才有人给你姥爷打电话推销貂皮大衣，老头机声音大，整个候诊区都能听见。那人说原皮衣价5000多元，现在厂家反季促销，只要500多块钱一件。姥爷和人家聊了很久，眼看着要心动，被朋友把电话按了。我说做得对，可千万别买了，他已经有2件了。我后怕要是83岁的姥爷也闯进直播间，谁知道能下单多少呢？他和姥姥生活在比我老家村子还偏远的留守村落，
几十个老年人每天除了看电视晒太阳没有任何期待，或许推销员的电话也是他期盼的热闹之一。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

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落实全市数字乡村行动部署的要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日前智慧港城 AI 兴农2026连云港市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路演实景培训活动顺利举办，各县区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市农业农村局业务科室的负责人、青年干部，市内外 AI 技术的研发应用企业、科研院所、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农技推广机构等90多名代表齐聚现场参加了这次活动。那本次活动呢，是紧扣粮油生产、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等农业重点产业方向，集中开展了10个优质的项目路演，覆盖智能农机作业、无人遥感巡田、智能灌溉、智慧畜牧、智慧渔业等多个前沿应用领域。路演的项目既包含了科研院所的前沿人工智能科技成果，也带来了本地经营主体的应用 AI 技术的实践案例，展现出了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动力。活动立足连云港市农业产业智能化的现实需求，搭建起技术交流、成果对接的实践平台，为 AI 农业技术成套解决方案、智能农机装备落地应用提供了优秀的示范样本，有力地推动了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全市现代农业生产场景，助力连云港333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那下一步，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将会持续地拓展人工智能农业的应用场景，培育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大力扶持本土农业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引导企业强化技术攻关与研发投入，推动先进数字技术完成本地化的改造适配，不断地提升农业科技自主的创新水平，健全完善引进来本土化可普及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势注入科技动能。

日前，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的分管负责同志带队，联合日照市农业农村局开展了跨区域农兽药联合检查。双方聚焦苏鲁省界农业监管的薄弱环节，着力消除监管的盲区，推动交界区域的农业执法协作走深走实。日前，两市农业农村局他们在日照召开了跨区域农业执法专项工作座谈会，会上双方就执法线索移送、统一执法裁量标准、疑难案件的协办查理等跨区域协作事项进行了细化对接，而且双方还明确了本次专项检查的重点范围与任务分工，就建立常态化的联合执法、信息互通共享、案件协同办理等制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次座谈啊，是苏鲁两省三市自2020年建立了跨区域农资打假监管协调配合机制基础上的又一次实践深化，在原有的农资打假联合执法的框架之上，协作的范畴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畜禽调运监管等重点的领域，着力破解了省界地带监管边界模糊、线索流转不畅、执法力量分散的突出问题。座谈结束之后，联合执法组呢，他们直接奔赴了苏鲁交界一线，对农资经营门店、农产品生产基地、畜禽运输车辆等重点对象开展了全覆盖的执法检查。执法人员严格地对照法律法规，逐项核查生产经营资质、产品标签标识、进货查验台账、仓储储存条件等关键内容。据统计，

这次行动两天的时间里啊，累计排查了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11家，畜禽运输车辆2辆，现场查实了问题线索9条，依法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6份。针对2起情节轻微、符合法定情形的违法行为，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了警告行政处罚。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将7条问题线索交办了属地县区农业农村部门，明确整改时限，按期报送处置结果，落实隐患的闭环管理。这次联合执法呢，是连云港、日照落实苏鲁两省三市跨区域农资打假监管协作机制的具体举措，有力地震慑了省界区域涉农的违法行为，实现了跨界风险共治，执法联动增效。据介绍啊，近年来呢，连云港、临沂、日照三市持续地完善跨区域农业执法协作模式。近3年，苏鲁两省三市累计开展了联合执法33次，出动执法人员405人次，排查发现违法违规线索67条，查办各类违法案件54件。2021年，连云港、临沂公安农业农村部门依托协作机制查办的跨省销售假农药案件，入选了农业农村部2022年度全国农业行政执法典型案例。那下一步，两市将会持续地深化省界执法协同，健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案件协办的长效制度，常态化的组织跨区域专项检查，巩固整治成果，护航区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守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为了切实保护水域渔业资源，筑牢水生生态的安全屏障，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紧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贯彻落实工作，对各类渔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持续的强化执法监管，重拳整治非法捕捞，以刚性执法推动新法的各项规定落地见效，维护全县渔业生产的平稳有序。电鱼是属于破坏性极强的非法捕捞行为了，那借助电极释放电流，会无差别的杀灭水域里面的鱼虾贝螺等各类水生生物，鱼卵幼虫也难以幸免，直接打破水域的生物链条。电机作业呢，还会污染水体底质，损毁河道生态，作业的过程非常容易引发触电伤亡事故，危及公共安全，是法律明确禁止的严重渔业违法活动。新修订的渔业法实施以来，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他们辖区的水域特点，统筹水上巡航、岸线排查、重点点位蹲守，实行日间常态巡查与夜间错峰突击检查相结合，聚焦河道、渔港等关键区域，严厉查处无证捕捞、使用禁用渔具、非法电鱼等突出的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深化渔警协作，联合公安部门完善联动执法线索移送的工作机制，提升联合办案的效能，对拒不配合检查、作案后逃逸的违法人员开展溯源追查，凝聚打击合力，对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来处置。最近呢，该局依托路面巡查布控、群众线索核查，接连破获了多起涉渔违法案件。在8月13号下午，执法人员开展水域日常巡查，在孟兴庄镇的泥厂村富联河发现了两名人员驾驶船只，利用电瓶、电鱼器实施了电鱼。执法人员当即喊话，责令当事人靠岸接受调查。两名当事人无视警示，驾船逃窜。执法人员完整地固定了现场证据，第一时间联动属地的派出所协查追踪，经过多方摸排研判，于8月17号成功的将孟某等两名违法嫌疑人抓获。在肖二桥附近的河道，执法人员开展突击检查，查获了周某使用电鱼设备非法捕捞，现场扣押了电瓶、电鱼竿以及渔获物，当事人配合接受调查，案件依照新的渔业法的相关规定来办理。此外呢，接到群众举报之后，执法人员快速处置，在柴米河查处了一起非法电鱼案件，对当事人开展了现场普法教育，依法收缴了全部的禁用渔具。目前这三起案件呢，都在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办理。新渔业法施行之后，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大幅提升，电鱼会对河道的水生资源造成毁灭性的伤害。无论违法人员是否在现场抓获，他们都会联合公安深挖溯源，一查到底，坚决不给破坏渔业资源行为留空间。那这个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不少渔民呢，他对于新法内容呢还不熟悉，那他们会坚持办案与普法同步推进，讲清法律条文，讲明违法后果，做到严管重法与教育引导并重，引导群众知法懂法守法，从源头上压降渔业的违法行为。那执法现场啊，工作人员通过法条宣讲啊，发放宣传材料啊，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面向渔民、沿岸的群众普及禁渔管理、捕捞许可、渔具使用规范等法律知识。结合孟某等人电鱼逃逸等被抓归案的典型案例，剖析了电鱼行为对水生态的多重危害，解读新渔业法的处罚标准，引导渔业从业者依规开展生产作业，同时鼓励社会群众积极地举报涉渔违法线索，构建全社会共同保护渔业资源的良好格局。 那下一步，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会继续的保持渔业领域的执法高压态势，深入开展渔业专项执法行动，持续优化巡查模式，加大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巡查频次，巩固深化渔警联动机制，强化对抗检查、作案逃逸等行为的追查力度。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是来好货了啊！这个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呀，花金蟹呀，盛方蟹呀，纷纷的出水争鲜了啊！而在这个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你想啊，这个一提到大闸蟹啊，这个蟹黄肥美流油，蟹膏呢柔软细腻，蟹肉是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是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啊，那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然后再加上阳澄湖底啊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一些常规的食谱，还能够吃到各式的各样的小鱼小虾呀，螺丝贝壳呀。这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蜕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呢，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记住了啊，这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啊，这个。什么虚构的东西太多了啊，这您可以仔细看着点，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咱不如自个儿呢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我们的

0: 专门去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大家呢是三折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一出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三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了，你比如说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块钱卡面价值5888元的蟹王款，这个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比大部分的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三折的基础上啊，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部售罄了，如果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想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提前预定到的话啊，我告诉你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进入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订单了，多款组合全部三折预售。做回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难道你还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一起回家，为了深入普及外来入侵水生动物防控以及我市的鱼文化相关知识，日前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江苏省水产学会府赣渔区南大沙村开展了2026年山海鱼运与你同行的科普下乡活动。这次活动呢，分为资料科普宣讲和现场科普答疑这两个环节。在活动现场啊，技术推广人员向养殖户们发放了连云港市外来入侵水生动物普查宣传手册、中国鱼文化研究基于连云港发展实践等书籍，以及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6年1/2/3号等等宣传资料，细致地讲解了外来入侵水生生物的识别与处置知识，传播我市的鱼文化精神印记和底色，同时引导养殖户们树立科学养殖、生态养殖的理念，切实提升渔业的安全生产水平。科普答疑环节呢，现场气氛也是非常热烈，而且务实高效。针对养殖户们在日常生产当中所遇到的水质调控、病害防治等疑难问题，技术推广人员呢进行了精准的答疑，现场支招。同时主动记录了养殖户普遍存在的共性技术难题，为后续的精准技术服务积累了第一手资料。那下一步，市海发中心将会持续的开展科普下乡和基层下沉服务，以技术赋能基层渔业来提质增效。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进一步的压实工程建设的源头质量责任，规范全市勘察设计行业的市场秩序，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日前我市2026年勘察设计质量及市场行为联合抽查工作专家动员会在市住建局会议室顺利召开了。这次会议采用的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本地的专家现场参会，外市受邀专家通过视频会议线上参会。会上，设计科的负责人解读了本年度联合抽查工作的方案，明确了检查的范围、抽查重点、工作流程、纪律要求以及时间安排，对勘察设计成果质量、强制性标准执行、从业单位市场行为等检查要点做出了细化部署。同时，就检验方式、问题判定标准、资料归档等业务细节开展了交流说明。会议就要求了全体检查专家要提高思想认识，恪守工作纪律，坚持客观公正、严谨细致的原则开展抽查工作，切实发挥技术把关作用，高质量地完成本次勘察设计联合抽查任务，助推全市勘察设计行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日前，灌南县县委常委会议啊，暨全县项目招引建设推进会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部署推进全县项目招引建设、安全生产、综合考核等工作。会议听取了灌南全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全面提升项目招引质效，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明确主攻方向，精准推进产业链招商，要发动各方资源助力招商，用好企业、专业机构、行业协会的纽带优势，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工商联的联系广泛作用，进一步拓宽项目的信息渠道，要提升招商专业化水平，建强用好产业、科技、服务业这三支队伍，全面补齐招商队伍的专业短板，夯实业务功底，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快项目前期手续的办理，常态化的优化梳理项目的要素诉求，靶向破解堵点难点问题，推动项目尽快的开工建设，投产达效。要坐实项目储备，摸排好项目成熟度，做足前期的储备论证，为省市重点项目申报打牢基础。要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责任意识和攻坚意识，树牢实干实际导向，全面激发大抓项目的干事创业热潮。另外，会议还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的重点工作，强调要深入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排查整治以及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行动，大力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治理，扎实推进化工医药、消防、工贸领域等打非治违行动，毫不松懈地抓好防溺水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会议部署了综合考核工作，强调要强化紧迫意识，认真研究短板指标，找准问题症结，拿出切实可行的工作举措，精准发力，补强短板，全力以赴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工作，争先进位。由市住建局、市总工会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连云港园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连云港开放大学共同承办的2026年连云港市
花艺环境设计师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六届花境大赛于9月3号完赛了。那这次竞赛呢，一共有10支代表队，30名选手参赛。那竞赛结果呢，也都已经公示了。公示的结果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市住建网。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登录一下连云港市住建网。公示的时间从9月7号一直到9月14号。监督电话是住建局机关党工委，8551-9989，是住建局的行业工会8233-8859。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日前呢，连云区人民法院与连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召开了物业纠纷联动化解新闻发布会。区法院和区住建局他们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建立物业纠纷联动工作机制，深化物业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的意见。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物业服务合同、业主共有的权益、维修资金使用、小区公共收益、停车管理、电梯消防、业委会运行等易发多发纠纷，通过建立巡回审判等10项工作机制，推动司法审判、行业监管、行政指导、基层调解有效衔接，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推动、住建指导、街道社区协同、物业企业和业主们共同参与的物业纠纷预防化解格局。2026年以来啊，连云区持续深耕物业领域的专项整治和法治化治理，为联动机制落地见效筑牢了坚实的基础。全区专业化物业服务覆盖率达到85.45%，业委会、物管会组建率达到94.68%，全面规范小区公共收益管理，85个小区开立了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归集资金288.06万元，实现了小区公共资产的透明化管理，扎实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小区车位扩容、老旧小区品质提升等民生工程，累计申报更新电梯313部，完成更换171部，年内新增小区停车位2200个，坚持严管严控行业乱象，累计约谈审计物业企业39家，下达整改通知书178份，立案查处违规行为46起，行业监管的震慑力持续增强。通过靶向整治、精准治理，今年1到7月份，全区物业投诉总量同比下降了30.1%。2026年1到8月份。连云区法院呢，新收物业服务合同纠纷197件，收案数同比下降了32.8%，审结215件，包括旧存的啊，其中209件案件以调解撤诉的方式结案，培育形成了示范性诉讼案件8件，依托示范裁判规则化，化解合同类的物业纠纷200余件，委派先。

先行调解164件，成功调解了162件，先行调解成功率达到98.8%。联合区住建局开展物业纠纷巡回审判2次，联动基层组织化解同小区的物业纠纷70余件。纠纷主要集中在物业费的欠缴、服务瑕疵、公共设施维护、还有停车管理、公共收益公示、新旧物业交接等6大类，覆盖了辖区4个重点小区、4家物业公司，呈现了类型化、批量化的特征。那下一步啊，连云区法院和区住建局他们将会持续的深化府院联动，构建物业纠纷多元共治的格局，严格落实意见明确的10项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示范裁判、批量调解、巡回审判、法治宣讲，持续抓实物业行业监管、小区的标准化治理、民生问题常态化整改，不断的补齐物业的纠纷治理短板，统一类案的裁判尺度，规范物业行业服务秩序，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物业矛盾纠纷，着力构建和谐安全稳定的基层社会法治环境，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海滨城区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日前啊，东海县城管住兴业社区的网格员蒋思敏，他接到了明都花园小区的物业反映，说小区里面有一户业主啊，私自搭建围墙，涉嫌违规建设。接到报案之后呢，这小蒋和同事们就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去核实情况。仲某在房后啊，私搭了一处围墙，大概是18平米，确认该行为违反了城市规划以及小区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属于违建行为。随即他们就做好了问题登记建档，并着手研究沟通劝导的方案。那城管住社区的工作人员联合物业管理啊，再次深入现场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劝导，结合日常走访所掌握的网格情况啊，向业主详细宣传了城市规划以及小区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耐心地讲解了私搭乱建的危害性和违规的后果，用身边的事实讲清楚政策，说明了利害。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呀，花金蟹呀，盛芳蟹啊，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这个蟹黄啊，肥美流油，蟹膏啊，柔软细腻，蟹肉是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啊，就是既然是蟹黄啊，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啊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呢偏碱性，那湖水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那历经了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了，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那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那记住啊，这个之前您所吃到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我告诉你，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我跟你讲，并不一定是正宗的啊，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咱们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哎，就有自己去阳澄湖亲自认养的。为了确保绝对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专业团队呢专门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啊，捕捞专供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绝对是拒绝中间商的啊，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这个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一出水，直接给它买下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你比如说699元老套款和999元的终极款，1699元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你可以自己自由选择。那就比如说这个166元卡面价值5888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这个蟹王款啊，3公3母，公蟹可是6两1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什么呢？3折的基础上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呢，这个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部售罄了啊，赶紧回复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自由的来进行选择了，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进到商城里你好好的去选择一下吧。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日前啊，东海县他们城管驻兴业社区的网格员蒋思敏接到了明都花园小区物业反映说啊，小区里面有一户业主私自搭建了围墙，涉嫌违规建设。接报之后呢，他就跟同事第一时间的赶赴现场去核实情况。然后这个业主啊，仲某，他在房屋后面搭建了一处围墙，大概是18平方米，确认这个行为是违反了城市规划以及小区建设管理相关规定，这是属于违建行为。随即他们就做好了问题的登记建档，并且着手开始研究沟通劝导方案。城管驻社区的人员啊，联合物业管理再次深入现场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劝导，结合日常走访掌握的网格情况，向业主详细的宣传了城市规划以及小区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耐心的讲解私搭乱建的危害性和违规后果，用身边的事讲清政策，说明利害。经过现场细致的沟通教育，业主仲某呢也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身行为的违法违规性质，主动的将违规搭建的围墙全部自行拆除，问题整改到位，现场恢复了原状，实现了问题柔性的化解。随后对现场进行跟踪回访，确认没有反弹的迹象，并且将处置结果及时登记归档，做到了事件的闭环管理，确保整治工作不留死角。那下一步，城管进社区人员将会持续的履行网格员的日常巡查职责，加大对小区的巡查走访的频次，常态化的排查私搭乱建等各类问题，做到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同时依托网格微信群入户走访，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引导居民们依规建房、守法居住，切实守好进社区网格的责任田，维护社区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公共秩序。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每天还是有重播的时间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嗯，是的，当然呢，如果说各位啊，有关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还有一些政策类的啊，也都是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包括买卖类的。当然，我们目前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提前锁定啊，来观看。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楼市。房产的任何问题哈，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呢，昨天有一些朋友回答到我们的问题，而且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对，
1: 有九月府提供的玩具小熊一个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小熊可以带给大家。
0: 是的，昨天有两位朋友啊，已经是那个得到了小熊，是他们说联系我说周末才能来拿，我说那没关系，
1: 可
0: 以上前台，
1: 是的，
0: 然后直接过来拿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在我们广电台。
1: 好，有朋友说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东路段什么时候通车？
0: 我帮你问一下吧。
1: 跟房产以外的问题，其实大家也都会问我嘛，
0: 对，
1: 这样吧，跟大家来问一下吧。但是提到这个话题，就提到万山花园二期。其实万山花园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挺不错的哈，整个小区它都是以这种二期嘛，它有这种洋房六层的啊。现在售价也不贵，8000多块钱左右，离第一人民医院也很近，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菜场。

0: 场。我其实刚来上班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一段，其实我对这一段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很方便。就是如果好像生活成本不太高，又觉得这个离人民医院很近，离菜场很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宜养老的地方吧，很方便啊。
1: 其实那一块生活气息非常足，
0: 是的，老城区，对，
1: 挺好的，
0: 离万润街也很近，特别好。
1: 对，当然这个路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问一问吧，好不好？一会儿有回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来回一回。因为有一些路呢，它可能是市政修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它可能住建他们那边可能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消息哈，我们先询问一下 吧。
0: 是的，好，那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关注房产还是比较多的。昨天跟静静也聊了一下哈，我们一手房和二手房的一些成交数据。
1: 是的，
0: 其实这段时间如果您想买房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那明天我们的工作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明天我和静静将去这个金鹿苑去给大家进行直播，因为这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家的热度还蛮高的，你发现了吗？
1: 对，
0: 就很多朋友就是都会问，哎，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就是他们家的商业还没建哈？我跟其实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在沟通，说他们的这个商业，大概率哈就是有规划在，但具体的时间还不太清楚。明天直播的时候，我们去现场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包括他们家目前为止在售的有大平层，大平层其实170多平方的、200多平方的都有。如果大家喜欢平层的话，其实我觉得鹿苑的户型做的还是非常 OK 的。而且单价2层3层都有特价房，10000出头，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是很 OK 的。
1: 说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是多少，统计过吗？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啊，虚沟那一片的话，就是林荫区那片，可能大概在3.2左右，3.0-3.2左右。但是我们市区范围内的话，能达到2.8左右就已经不错了。也是相较来说，其实还是林荫区那边要更高一些些。
0: 就是有旅游这一块嘛，所以说带动它的这个租房量，包括一些民宿会更好一些吧。
1: 好，刚刚有朋友在问那个路嘛哈，就说那个什么万山城市花园27南门那个路啊，请你告诉我，这个路它的具体的名字是什么？才能帮你去问到。
0: 包括哈，有个朋友说这个租售比，其实像二手房连云港租价比较多的就是2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好多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苍梧本部有一些房子可能价格要高一点，它租售比可能要2000多块钱一个月。大概是这样的啊。但老破小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就要低一点。
1: 对，
0: 但是目前为止我其实看到好多的房子其实价格还是蛮优惠的。
1: 我觉得相较来说，相比较它的一个年租金收入来讲的话，我刚说的也没有很夸张，大概海州区就是在2.8左右吧，
0: 差不多，
1: 我觉得最多吧，最高可能大概2.8吧，可能2.5-2.8之内啊，我觉得应该能达到。但是像虚沟那一片的话会略更高一些些，那一片的话相较我刚刚讲了3.2左右嘛，差不多吧，反正在这个上下起伏吧，就也大差不离，不会差多少了。
0: 好，有朋友说比深圳高。
1: 那人房价还没，房价低呀，之前买的时候低呀，但我们的租金确实蛮高的，你不觉得吗？
0: 其实你要看一下，还是看你房子就是最早期的一个入手成本。我们拿明珠皇冠来讲吧，可能最早期买的时候也就5000多块钱，那它租售比肯定就是很可观的。但后期入手的那还有2万多的呢，是不是？你要看你入手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那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哈，租房子，其实连云港好多的房子价格都蛮低的。你现在苍梧8000多的房子也有，然后首付比例15%左右。我觉得现在租房和买房来比的话，包括现在买房子嘛，它的房贷已经可以延伸到40年了，还是可以多看一看的，很多有特价房出来。
1: 龙河北路啊，龙河北路，我帮你问一下哈，龙河北路。
0: 那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关于商业嘛，除了这个精英明天去直播，他们家的商业目前为止还没定哈什么时候开始建，但是酒喜会离他们家很近，这个商业已经确定了，大概他开业的时间就是年底差不多，就如果你要是快过年了可以去购置一份啊，因为很多的连云港首店，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你想买一些就是比较稀奇的小东西的话哈，我觉得酒喜会你可以去逛一逛，包括有一些连云港之前没有过的饭店，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啊，包括一些网红店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现在

0: 呢，酒喜会正在招商当中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他们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是自营的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嗯，
1: 然后他们是年前嘛，年前的话其实可能过年之前，那大家就可以去去，到时候像露露讲的，我们可以在年前可能要有一批采购，我觉得他应该要在采购之前给他开起来吧，要不然的话他这一波先不给他收过来，就正好是过年嘛，逢过年大家都会有采买的一些习惯嘛，
0: 特别的商超，他商超大家都知道嘛，是Plus 版，就是升级版，某家超市不跟大家说，但它是升级版，我觉得应该蛮可买的。
1: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这种商超吧，可能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以吃为主嘛，手店为主嘛，如果说有一些确实是蛮网红的，蛮新颖的一些店，我想各位应该也会去那溜达溜达吧，我觉得过年那一片应该是人气爆棚。
0: 而且我对什么奶茶店咖啡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刚坐到办公室，我想点个外卖来喝，
1: 你发现
0: 都是我喝过的，就不太想喝了。对呀，啊，如果酒喜会来一个之前连港没有过的啊，其实奶茶店我觉得我一定会光顾的。
1: 所以我在想这个茶颜悦色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连云港呢，我其实蛮喜欢这个品牌的，
0: 就他店做起来还挺有意思，不光有饮品啊，然后
1: 还
0: 有一些对手办啊等等，
1: 蛮好的，
0: 蛮值得逛的，这女孩都喜欢这种店铺。那这次呢酒喜会我在侧面打听了哈，就这种可逛的有情调的小店铺还蛮多的，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1: 是的，当然还有刚我们也讲过，明天我们会去金鹿苑去给大家来进一个直播啊。那金鹿苑他做一个直播呢，就是如果各位有关于金鹿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去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在我们的11点半左右吧，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给各位来定时开播，不管是关于他家的商业啊，还是关于他们家的目前销售的情况啊，以及他们家现在销售的这个价格啊等等啊，以及他的产品的一些品质质量啊，我觉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各位能够去感受得到和看到。
0: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买金鹰路苑的房子，明天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你再去售楼处一定会给你谈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先去了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份钱被中介拿某走了所以说这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好久不见，是的，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昨天不是还来了我刚才要说昨天不是还来了吗？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三部门发文改革买房制度哈。首先三部门发文这样的一个制度是这样的，以后买房新房优先，然后预售呢也是更加的严格了。我觉得这点对于很多这个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去的很多的房子都已经现房销售了，我知道我到底买的是哪一栋楼哪一号，它的景观什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买起来更安心，不像之前期房嘛，就是这个房子我还没看到呢我就把钱交了，那后续可能选完之后会后悔，我觉得这点我特别特别喜欢。
1: 你知道原来它是期房在交付的时候，可能你就只看到一个售楼处，
0: 对，
1: 它的地
0: 沙盘，
1: 对，沙盘，然后那个地都是空的，大家都敢往里冲去买房，就可想而知它是多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但是我们也确实有接到过一些类型的一些投诉，比如说哈，有一些朋友他买了这个新房，买来之后他交房拿到房子他才知道，哎，我这个房子的下水管道竟然在我的主卧室里，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就想去找那个开发商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是否能够去挪管道，但你想房子都一体成型了，我怎么可能把你管道给他挪走呢？
0: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你这个还是小事情，就像头几年有这种房子就烂尾了，
1: 那有
0: 这个更扎心，
1: 就可能一直没有交付到手里了。
0: 是的，
1: 我之前知道的一个小区就是在那个秦东门大街老海州区那片，然后呢就是玉兰国际你知道吧，玉兰国际这个小区我们其实在前两年我们刚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一直提到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区我印象当中从我上高中开始它就在建，然后一直到我的工作多少年了，
0: 老海中吗那个位置，
1: 对，
0: 我知道
1: 你工作都多少年了，然后这个玉兰国际这个小区容积率很高，大高层，楼间距也比较矮，也比较窄，然后相较来说它的一个整个外立面的形状其实说实话和周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呢你想等了这么多年房子我的产证才到手，这样的一些业主我哪怕说我想卖，但是 高峰期的时候我房子产证没拿到啊，我现在就可能只能等到比如说房子在下行期的时候，然后我房子拿到了，那我这么高大这么大的一个大高层，又加上现在房子它有一些新的这个政谋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新房做豪房做精品房，那这样的一个房子注定是后期要被淘汰的，那我卖给谁呢？而且现在西区的一个书包说实话就可能越来越弱化了，
0: 是的啊、哦、所以
1: 卖给谁，所以
0: 对有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刚说了嘛，好是现房销售预售也更严格了、嗯、它不代表没有预售，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它确实是变高
1: 了。
0: 对，现在还在这个期房卖的哈楼必须盖到主体封顶之后才行、嗯、而且首付和贷款必须全进这个监管账户，等竣工验工啊验收了包括水暖都通了之后了才能解冻，
1: 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呀，说开发商你要是违约不交的话、嗯、买房人直接把钱就退掉了、嗯、这个钱没有到您口袋里。
1: 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区也是老海州、嗯、我一提我觉得老海州真的也是一个重灾区了啊。
0: 是的，
1: 就老海州它现在有一个小区就是那个在园林那一片附近，它这个小区到现在有些楼栋用的还是临时水电。
0: 哎呦那真是扎心，
1: 所以就产证也没有，你产证没有你肯定 你得是临时水电，因为它很多一些验收它是不通过的。但是目前有个新的这个关于改革买房的一个制度嘛，改革的是买房子的制度哦。
0: 是的，
1: 就是预售其实没有取消，刚刚我们也讲了，
0: 是的，
1: 必须得等到竣工验收了，我的水电暖气电通了，哎、嗯，我全是通的，我不能是临时的，我才能够去解冻，我才能够去卖。但如果开发商违约不交房 ，OK， 可以，买房人就不会再说我
0: 像之前钱直接就退回来了，
1: 哎，不像之前一样、嗯、我会存在买到烂尾房。
0: 对，
1: 你不给我房。那我当然钱我不可能给你啊。
0: 是的，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买卖它本来从古至今它都是说得通的，
0: 而且那配套也得跟得上，以后楼盘就定一家主办的银行来管贷款，交房的时候呢争取让业主同步拿到房产证、嗯、另外呢现在拿施工许可证之后呢可以提前收点定金了，但这钱也得存到监管账户。
1: 哎，我觉得
0: 你说厉不厉害？
1: 蛮 好，就有点像、啊、像我们现在在各个平台去买东西嘛、嗯、对吧，它也是它资金也是是打在这个平台第三方，然后我钱交到之后，比如说我七天，我无理由，我有一些退货，反正我钱直接退回来
0: 还是有保障的。我们进段广告。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品牌广告啊，我是露露。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晶晶。
0: 是的，刚直播间哈有人问问题哈，说中央华府可买吗、嗯、其实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中央华府首先呢它的这个小区是有高层小高层包括少量的叠墅构成的，然后物业费是1.1块，它2026年九月份它的这个挂牌量哈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要想买的话10000出头就可以买到
1: 11000左右，最近有看到一些挂价。
0: 对，我觉得这个小区的优势、嗯、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学校很近，出门就上学、嗯、接送成本很低。
1: 对，
0: 再一个呢小区的绿化呀景观也挺不错的，然后生活的配套很齐全，有家乐福超市啊，靠近立群广场，然后户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方正的，它有三房是主流的这种飞机户型、嗯、但是它的缺点跟大家说一下哈，整个小区它的车位是严重的紧张，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了。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不好停车确实蛮头疼的。再有呢就是楼龄15年了，它属于这种四老小区，然后墙面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好不好你们自己说了算。再一个呢就是户数多，它是有2000多户，然后人流比较大，物业水平一般，但是如果你是小孩想上小学的话，自助 流通性好，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可买的。
1: 嗯，好，刚刚讲的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东河中学周边小区的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啊。东河中学周边，我刚刚在我们广播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是在进广告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我们相较来讲。

0: 讲呢，其实它周边的小区还是蛮多的，它分为，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梯队来讲吧，一个是次新楼盘，一个是楼盘房龄可能有个1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龄。次新楼盘周边也就是那么几家，一个是高新云锦，一个是徐苑府，还有一个是康怡华府，这几个小区呢在二手房市场它的一个表现力来说，高新云锦它在二手房市场好几个月蝉联了第一名的一个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徐苑府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户型呢，它包括它就是它的户型吧，可能是优越于这个高新云锦的。康怡华府呢，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来说，它是属于精装修交付的一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溢价率我觉得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因为其他两个楼盘是毛坯房嘛，不小部分的一个精装，但是呢康怡华府它是做精装来进行交付的。而且康怡华府说实话，这三个小区它边上它就是这个东河中学嘛，就是如果说我是上中学啊，我选择在这个三个次新小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相较于第二梯队的一些这种，第二梯队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对房龄有一点点老的啊，相比较这三个小区来说，可能像秀逸苏杭东苑算一个了吧。然后相较来说还有一个是港丽
1: 锦绣江南，
0: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美林常青藤，
1: 差不多
0: 它是在这个学校小学部嘛，他们这个对面美林常青藤，我觉得说实话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我觉得美林常青藤相较来说，我会如果你是上小学的话，我会更推荐一些，它离小学更近。但是呢这几个小区也有一个缺点性，就是它离东河中学略微有些远。我不知道你是刚需啊，你还说你是这个又兼顾一些保值，如果说你是刚需又想兼顾一些保值的话，我认为老小区后期下浮的一个压力哈，我觉得是比新小区或者是次新小区要大的。
1: 那肯定的
0: 啊，
1: 嗯，
0: 那如果给我选的话，我肯定会是优先选择于次新楼盘。这种可能总高，比如说高新云锦为什么卖的比较好呢？一，它的一个这个总高都是17层啊，就是这种次新楼盘那个这种17层的一个小高层的一个小区。紧接着它离这个东河中学只有一路之隔，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它在的这个区域位置它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点在的。然后徐苑府呢，它的一个得房率会略低一些些吧，那毕竟也是高层嘛，它得房率相较来说低一些些。
1: 是的，
0: 但是呢康怡华府其实流通性没有这两个小区好，与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在于溢价。我觉得是在于它，因为是精装修交付，因为精装修交付嘛，那个时间点的精装修交付，它和现在豪宅装修精装修交付，它的一个目的性不同。豪宅装修它精装修，豪宅它做精装修，它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证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和它的调性。但是原来的一些这种高层型的小区，它做精装修交付，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想要去提高它的一个
1: 售价，
0: 对。就是
1: 说的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我觉得怎么快速的选择呢？首先你要是刚需想上学，看中这个距离然后好出手的话，你可以看看高新云锦啊，包括它的这个荣新学院府，你可以看一下。你如果要是预算有限想要性价比的，港丽锦绣江南你去 看
0: 也可以。锦绣江南目前一个单价确实有的下10000了，
1: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再一个如果你想改善呢，自住啊，包括对于一些小区你想要一些品质带里头的话，康怡华府仓库87你去看一下，就是87它的价格其实现在买跟之前相比的话，
0: 不一样。
1: 对，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首先如果你要上学的话，买房给你一个小建议吧，就你一定看看核实好这个书包有没有被占用。
0: 嗯，
1: 对，就买房子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一些刚需的朋友。但是你要看的时候还要看一下你这个学校，你这个房子有没有靠近这个主干道啊，包括这个学校它周边的噪音的感受感怎么样。
0: 嗯，
1: 就这两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些房子确实蛮吵的。
0: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像那个周边还有个次新楼盘平高书香名邸，其实我们倒也没有特别的去推。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次我自己开车路过那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小区整个一个外立面确实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1: 是的，
0: 它完全是要动到这个维修基金要给它修了，它整个外立面真的很夸张，就有些掉墙皮脱落，它真的很夸张。所以
1: 好多朋友买房子说我要不然就选择一些次新小区，我不要选择太老的。虽然说次新小区价格比较高，
0: 稍微稍贵一些，
1: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流通性绝对是好的。如果你买的话，你去高新云锦看看呗。
0: 嗯，
1: 它的流通性又好，然后房龄你看它是2022年交的，小高层17层，可选的，包括它的户型做的也可以。
0: 但如果你关注这个出租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几个小区你倒也不用抱有太大的一个那个，它那一片的话。

0: 啊，一个出租，毕竟他不是高中嘛，
1: 是的，
0: 他所以相比较来说呢，就是很多都是学区房在那一片的，所以他的一个出租，我觉得并没有各位所想象的那么的好租。
1: 是的
0: 啊，
1: 好，那如果你看中哪个小区，会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这个房子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明天呢我们会去金鹰路苑给大家进行直播哈。如果你对金鹰路苑的商业啊，包括目前为止在售的户型或一些价格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11点多的时候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嗯，好，我不知道幸福一家人这位朋友在不在直播间继续在听我们给你所讲的，因为你的问题啊，因为你刚刚就在问东河中学周边小区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也要，我觉得最主要一个目的点还是要关注一下你自己，你买这边的房子需求你是什么？
1: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是的，然后再给你做推荐，因为你想要买性价比高的，那可能有一些次新楼盘，你可能不用过多去关注它。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是觉得我就是想要略微保值一些，我想要新一点的楼盘，那我们所讲的那三个小区你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这三个小区在二手房市场这一段时间包括他们交付之后的流通性来看的话都还是不错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中央华府好像十几年了，它周边呢就是没有菜市场，有商超啊，
0: 去家德福那边有呀，
1: 对，去家德福去超市呗，
0: 但贵啊，很多人说啊，那肯定没有菜场便宜的。所以怎么来讲呢，
1: 就是有利有弊吧，看大家比较在乎的点是什么。如果你想选择仓务选择中央华府的话，说实话它性价比是可以的，离这个学校也很近，送娃也很方便嘛，就看你在乎的点是什么。
0: 你没有菜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可是很多时候一大早，有的时候我会开车过去嘛，他们周边会有这种流动的一个摊点。
2: 会有
1: 流动的摊点，有些爷，我看到有一些爷爷奶奶他们会在那边去卖一些这种菜，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家种
2: 的，水果呀、等等啊什么的，就是肯定他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嘛。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还蛮划算的吧。相比较你如果觉得商超没有性价比的话，像这样你会更划算，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到一定的时间点，他会上大型的批发市场去批一些这种菜，然后批够一个星期的。
2: 对，就是看你们的生活理念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有上菜场，他也不爱去，他就直接一键购买外送，也很方便。
1: 啊、也方便。
2: 对，就很方便，你不用再来回跑。那有朋友说这个陆苑1.2能买到吗？你如果啊想买这种大平层的话，1.2要不到，1.2要不到，
1: 1.0，
2: 对。
1: 1.0
2: 招一点，我把你这个零头给你免了，
1: 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家就这两年调价之后了，其实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房子你去过就知道了，还是有一定调性的，包括它户型做的也很漂亮。如果哈，我跟静静没事的时候也在聊，我们不考虑书包的话，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是看好的啊，包括这个小区的户型什么的都是蛮好的，
1: 品质包括设计啊，之前是因为价格贵，我们不愿意退。哦，但是现在呢确实是价格下来了，按照现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卖房子的这个价格情况来说的话，你想一下，就主要是没有书包嘛，但是他家整体你去购买这个改善住宅，可能书包也不是你们过多关注的一个点。
2: 那肯定的，好多朋友都说，包括我跟他们的置业顾问也在聊，说他们家的业主也不只是就这一套房子，他可能有苍梧的房子，然后觉得住起来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就选择陆苑，包括选择大平层或者是院子。
1: 对，
2: 大家对他还了解哈，说陆苑只有院子的贵，是不带院子的都是1万出头，确实是这样，
1: 差不多就1万出头。
2: 但是你看他就是整个嘛，就是一共有6层，1、2层、3、4层，或者是5、6层，它都有院子，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好的。
1: 你说的是别墅，
2: 对，别墅你可以种一点，就你什么临时吃的菜啊什么的，还蛮方便的，种点葱啊、香菜啊，你不用去超市，直接下楼。回家做饭多方便呀。
1: 我发现我们种花家的人真的就是看一点土空在那心里就很难受，就是总觉得不种点东西它就亏了。
2: 那肯定的呀，就你要种起来还蛮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年龄段，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姐姐到了年龄段，可能50加了之后，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小孙子小外孙之后了，那只要是有地它必种的，天然有机的，你给小朋友吃特别好。
1: 对，啊，说不过他家院子加地下室的确是挺吸引人的。他家的院子看你是买什么吧，你如果要是买这个洋房的一楼大院子，我觉得蛮好的，它很大，
2: 也有性价比。
1: 然后叠墅的这个院子的话，就是中叠和上叠院子40平方，不大，但是胜在方正。方向主要是北向。
2: 一楼带院子，之前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有一家把两侧都买了，然后打成一个大院子，全部都是通的。这样做起来的话，就是它也是特别特别漂亮。
1: 那它这院子得有100多平哦。
2: 够了，足够了。
1: 完全。
2: 两户买到一起，他不想就上下叠嘛，又来回上下楼。
1: 哎呀，
2: 可能不太方便，他直接就给他打通，打通这全都是我家的。
1: 哎呀，过得
2: 好横吧？
1: 这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东向那一片是云台山脉花果山。
2: 就
1: 山
2: 负氧离子满满。我去直播的时候有一次是雨后嘛，我就呼吸，我说啊，就真的是给我的肺做了一个
1: SPA 是吧，
2: 就是特别舒服，深呼吸就感觉负氧离子满满。但确实这个房子呢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如果你年龄太大腿脚不好的话，整个这个小区它是有这种楼梯的，就是山景的，
1: 你上下走，
2: 对，你可能不太适合。
1: 就是但也没关系啊，就买他家房子那不就兼顾了锻炼身体吗？
2: 但是年龄太大了，你上不去，你也想锻炼呢，也没办法。
1: 就他不是有那个坡道吗？你可以坐个小轮椅先上去下去，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还好，都是平地了。
2: 做一个调皮的老人，是不是坐着轮椅在这上下坡可以玩一下？
1: 也蛮好。他地下室啊，他地下室确实说一下吧，他们家一楼带院子的，所有的一楼带院子的，他都有这个地下储藏室。他地下储藏室真的很大，他地下储藏室，而且采光也非常不错。我们上次去，进到广告吧。
2: 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金鹿苑它目前为止的一些情况，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跟大家来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进金鹿苑来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想看的一楼带储藏间的、带院子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包括他家的别墅。他们家的这个叠墅产品呢，说实话，如果你码内是够的话，我认为是可冲一冲的。当然有些朋友会说，你们家这个叠墅怎么把这种洋房你搞成叠墅来卖呢？就是两层一家，两层一家嘛。当然会有人说觉得不纯粹，看你怎么来考虑吧。以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段啊，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如果真的都做那种四层型的一个叠墅，我想大家这个容积率可能也是损掉的啊，损的可能有点多。
2: 好，有朋友说想买鹿苑，但是担心买早了其他房子出来后会后悔。
1: 哎，来跟你说一下，大橙子，首先橙子啊，我蛮爱吃橙子的啊。首先呢，在这三年，我们不讲五年吧，我觉得在这三年来讲呢，说实话，今年本来农发，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他们家冬天池地块今年是要开，但是好像今年是延后了。
2: 是的，
1: 今年也就是说再开地块就是预约二期。那你想说的是，担心买早和其他房子比起来你会后悔，那你是想关注预约二期？因为目前我觉得在这三年之内能出这种类型的好的房子，可能就是鹿苑二期，相较来说可能它的一些绿植绿化可能打动到你，但是我觉得包括它区域地段可能相较于新鹿苑来说它更好一些些。目前来讲啊，这五年之内来讲可能区域地段更好一些，但是呢我觉得你买这个房子你要关注就是三个点啊，一个是房子的品质质量，二是它的一个后期的物业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小区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设计布排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我觉得我刚所讲的这个三个点恰恰是金鹿苑他们的一些优势点。第一个，他们家小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绿植绿化，它的一些品质和质量它是 OK 的，整体的一个墙体它也不是说什么生石漆啊或者是水包沙，整体它这些都是淘汰掉的。他们家上墙的这个也不是石材，但他家上墙的是这种铝板保温一体板，它就是过个30年40年它外立面依旧是这样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点呢，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这个地段你看好啊，我再来跟你分析下一面，如果看不好我们说再多没有用。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服务，金鹰他们家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物业服务我觉得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从之前内部跟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举个例子，金鹰国际花园，当时金鹰国际就是有一个业主来投诉嘛哈，后来有一个物业呢当时是也有点抬杠了啊，杠精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好像出了一些什么小小的一个延迟还是怎么的，后来这个工作人员直接被调离这个岗位了，就是因为金鹰他们内部我知道的，他们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物业服务其实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区你整体来做嘛，为什么大家看好像九月府啊，就是像那个苍梧御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因为他们这些房子设计规划它是有一个整体性在的，你不觉得吗？
2: 这样吧，就是
1: 还有这个逻辑，
2: 你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是想考虑这个书包的话，那这个鹿苑你就不要考虑。但是你要想敢买这种纯改善的，因为他们总高就六层，整个小区都是这种低密度的，如果你对这点比较看好的话，除了他家你目前为止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你没有选择。再一个呢，静静刚跟你说的这个预院二期，我不知道你对于预院二期这个书包有没有需求，如果没有的话，过一段时间紫金汤花园二期也会开，相对来说它有高层。

0: 和这种联排，
1: 联排，
0: 但是对，但是那价格肯定是没有鹿苑合适。就像红叔说的哈，说如果鹿苑你要想买一楼带院子的，你抓紧买，剩的不多了。整个包括它这个小区的设计啊，你看它层高是3.1米的，就是怎么说呢，鹿苑我觉得是蛮超前的，就它有的一些标准是在好房子出来之前它已经做到了，
1: 对，
0: 而且它是大集团，它是大集团，整个小区它的设计是有连贯性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业内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高管，他们都在说，如果正儿八经的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小区，他推荐朋友买的话，金鹿苑
1: 也会
0: 他推荐的一个小区，所以说话都跟你说的这么明显了
1: 就买房我觉得也要跟业内人士就是跟进他们的步伐吧，就是他们自己就搞房产的，自己知道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自己也知道这个钢筋混凝土到底是做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自己是很理解，
0: 对，就是它整个设计它是有连贯性的，不像有某个民企想到哪做哪，哪有问题补哪里，但金鹿苑它不是这样的，
1: 他们是成个体系的，
0: 对，包括你们说紫金桃花源有排屋，它的二期啊有规划连排，包括这种大高层，整个它的这个容积率，你如果想买的话，你要是重改改得更彻底一点的话，还是鹿苑。
1: 但是我理解大橙子的意思，你看他刚刚讲完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还是考虑区域位置嘛，所以我刚刚开头给你一个条件补充，就是首先你要看好这个位置，要不然我后面说的都是白说。你看他就说了，说之前听我们的，然后。然后在东天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东天池我刚刚讲了，今年应该是延迟了，前段时间一直说要开报规，后来他们集团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打算吧，然后今年应该是做了一个延迟，如果你不着急等东天池的话，我说实话你可以明年来看，但是我知道的一个内部的情况，我觉得东天池做出来这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外立面它可能不一定有金鹿苑来的优质，这是我知道的一些可以跟你先提前说一下，然后你如果还是看好老城区的地段呢，冬天时你倒是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等，你不着急你可以等一等。
0: 好，包括有朋友说鹿苑其实真不错，不考虑书包的话好房子，他的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啊。现在说万里之外看家乡，
1: 哦，在哪里？中东。强哥在中东，中东哪里啊？
0: 会那么远吗？
1: 很远哎，中东现在安全吗？
0: 哦，有朋友说紫金桃花源这个价格感觉不值，不如上玉苑二期。玉苑二期跟紫金桃花源它的这个价格差的还是蛮多的。你知道紫金桃花源它的大高层吗？就是现在划到单价也就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出头，而且送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它的价格跟玉苑可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它是有性价比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可比性，
1: 桃花源的话130-140万左右你能买到，但是玉苑的话130-140万你可买不到了。
0: 是的，
1: 买不到，那可能你还是你的资金肯定是在这个200上下了，我估计是了，我估计上是要可以到200往上一点的，
0: 而
1: 我猜的啊。
0: 对，你说桃花源洋房，桃花源它的规划没完全下来，但据我们了解，它是有这种大高层跟联排放到一起的，我没听说他们家的有洋房，包括规划嘛，就还没完全下来之前，我们只是在聊，但是没法确定。但是说实话哈，我觉得鹿苑的性价比很高，特别在经过一轮调价之后，
1: 调价一定是调价
0: 之后，
1: 对，还有说估计会鼓励现房销售，暂时不实行啊，鼓励现房销售，但是预售也没取消啊。就是预售也没取消，如果真的开发商正儿八经等到现房销售，那他们得多难受。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更高了。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样的门槛，就是你如果你现在是期房，还就是现在还在期房你卖的，那必须得是整个主体，你得是封顶的。我封顶。
0: 封顶之后，
1: 对，
0: 但是
1: 御
0: 苑大概率它是赶不上现房交付的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你说桃花源，你说的是一期，我说的是二期，咱俩说的不一样。一期它是有10层的洋房，目前为止在售的，价格13000多，1.4万左右。我说的是它的 二期升级产品啊。
1: 说冬天池什么时候能上啊？冬天池的话，我得再问一问。我估摸着得延后到明年的上半年了啊，就是稍微要往后延一延。这个的话，到时候再来关注吧，好不好？
0: 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他目前为止想买二手房，中介都说了，二手房你可以等一等，新房你也是的。现在买房不着急，买方市场就是房子多着呢，就看你的选择。不着急的话，你就多看一看，多等一等，没关系。
1: 有人说金鹿苑和金海福邸同市排屋价格差不少啊，是吧？但是两个的位置确实也是有点不同啊，
0: 品质也不一样。
1: 对呀、
0: 啊，两个小区是有区别的，它的容积率也不一样。
1: 我说户型也还是有区别的，
0: 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哈。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1: 说，好吧，说金鹰的商业呢，少爷每次来都得问一遍。
0: 明天来，明天我们去，
1: 明天我们去金鹰
0: 直播，
1: 嗯。
0: 你关注，帮你回答这个问题，
1: 你关注精英，明天我们上精英，然后去直播。关于商业的所有的一些，包括住宅的一些问题话题，大家想聊的可以直接聊。
0: 好，那我们明天中午11点多的时候，在精英鹿苑的场地跟大家来进行见面。拜拜，
1: 拜拜各位。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重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5: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2: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2: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

0: 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856年，3000名来自广西的妇女挡在杀红眼的北王韦长辉的面前，为天王洪秀全筑起了最后一道屏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3000名女子以及曾经一度达到10万人的天国里的女性，是古典世界里第一批女兵，也是最后一批女兵。在她们之前，花木兰、穆桂英等等零星的女将形象只停留在诗词、戏曲、小说中勇气和道德的化身，而在她们之后，则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浩浩荡荡的现代女兵大潮。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最后的守卫者，清军攻破南京城，太平天国女兵集体自焚。女性一旦立志为信仰或主义献身，则往往会迸发出远超过男性的执着和坚定。无论是在战火烽烟中杀敌御辱的黄埔先烈，又或是在25000里长征路上艰难跋涉的女红军，无不是用事实和自身的命运一遍一遍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女兵的到来彻底改写了男性社会里最强权的力量格局。当拿惯了袖珍的双手握起冰冷的刀枪的时候，也意味着女性自身对这个社会最深层次的介入，但这种介入后的命运却往往和她们自身最初设想的大相径庭。1856年9月的一天，3000名披坚执锐的士兵包围了天王洪秀全的府邸，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北王韦昌辉。天色渐渐转亮，3000甲兵冲向宫门，但伴随着大门冲开时的一声巨响，一群妇女手持大刀长矛呼喊着从天王府内杀出， 与惊诧不已的三千士兵杀作一团。这是守卫天王府的广西妇女洪秀全最早的女信徒，也是太平天国最早的一批女兵。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这个兼有政治、军事、宗教多重色彩的政权曾拥有过十余万女兵，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女性军事组织。天国女兵的诞生始于1851年的1月11号，这一天洪秀全誓师起义，同时颁布了五条军纪，其中第二条是别男行女行设立女营，这是关于天国女兵的最早记录。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支女兵队伍。那么女兵何以产生在贫困愚昧的广西紫荆山下呢？在此时已多达4万余人的天国队伍当中，他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1844年，冯云山来到广西北部，他已远离儒家教义和影响的中心，远离人烟稠密的城镇集市，远离最肥沃的农田以及有权有势的地主，生存在大山深处的万千烧炭佬、矿工、农民、村妇们成了洪秀全、冯云山拜上帝教的最早信徒。这群人中还包括了大批的女信徒。而1851年1月11号伴随着洪秀全武装对抗清廷的开始，他们又有了一种全新的身份，女兵。这些大部分来自客家的女人，由于不缠足，她们在战斗中的勇猛一点也不比男人逊色。曾经平定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就尝过客家妇女的苦头，以至于痛恨地称这些英勇的客家女为大脚蛮婆。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一本名为《祖国妇女界伟人传》的书出版问世，中间一篇《洪宣娇小传》虽说演绎的成分多于历史，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窥测当年那群大脚蛮婆的英姿。在文中说，洪宣娇者，军中称萧王娘，天王子西王萧朝贵妻也，年不满30，艳绝一世，骁勇异常，从女兵数百名，善战，所向有功。萧王娘及女兵皆广西产，身奉秀全教，每战先拜天地，淡妆出阵，挥双刀，风凛凛落皓雪，乘将马，安腰龙白屈书，长身白皙，衣裙间青皓色，临风扬素腕，指挥女军，山佩声杂踏，望之以为天人。战酣，萧王娘解衣纵马，出入满清军，内服裹杏黄绸，刀束妙素，衣色隐患，义军骇目。就这样，太平天国的妇女着实让外界感受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当时一些外国人看见他们或骑马或步行，大大方方地走在道路上，他们称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使我们想起了国内的生活情景。如果此

0: 革命可以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那将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这种新现象的出现与太平天国提倡的男女平等教义不无关系。洪秀全宣称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何得存此将彼戒之思。正因此，在天国崭新的社会图景里，一切都显示着与旧生活的决裂。之前被家庭男人奴役的妇女成了与男子一般可以行军打仗的女兵，还不止如此，连之前曾奴役着女子的家庭制度也被天国的律令击得粉碎。所以自广西今天开始， 在太平天国中就有了男女隔离的制度。洪秀全说，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也正因此，在永安城，洪秀全颁行了模仿摩西十诫的天条。他说，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罪大犯天条。他说，邪淫尽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 然而洪秀全努力创造的新天国社会，军法维系下的种种清规戒律却与天国领袖的荒淫生活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史料记载，离开今天时，洪秀全就有妃子15人，仅一年后离开永安时，他的嫔妃达到了36人之多。清教徒般的禁欲制度，男女分营政策， 乃至洪秀全为天国设计的每一项规则，不仅存在于这个面貌混沌而又矛盾的团体中，还存在于太平军途经的城市。 1852年5月， 他们跨过漓江，通过古运河抵达泉州，由此进入了长江流域。 这一年的6月12号， 在经历蓑衣渡大败后，他们走出广西，占领了湖南道州。 在湘南，他们先后招募了大约5万名新兵， 他们无一例外地遵循着男女分营制度，这也仅仅是今天永安的延续。 1853年的1月12号， 他们占领了长江重镇武昌。太平军到达武昌时，清廷的衙门被攻破，咸丰的年号也代之以太平天国的名字。与国号的变化相比，社会制度的改变 则更加剧烈。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正是在武昌分营禁欲，乃至拆散家庭，不仅作为一种战时政策存在着，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施着。其实又何止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家庭、职官、宗教、礼仪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变，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禁缠足、禁蓄币、禁蓄妾、 禁鸦片的种种律令，无不表现出太平天国与旧世界决裂的色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洪秀全改变的不仅是武昌，太平天国的妇女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前期的女营变成了女馆，天国的女兵 不仅包括信仰上的追随者，还包括武力下的被征服者。 据史料记载，当时武汉三镇一片混乱，太平军进城后设立女馆，规定城中妇女全都迁往武昌火巷归馆，延迟者鞭锤促之。同时男女隔离的制度也被严格地执行着，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步之远，声音勿要响亮。就这样，原有的财产制度，旧的家庭制度，并连着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愫，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支撑，都在冷铁般的军事统治之下，统统冰消雪化了。又何止是武昌？这一年的3月20号，当太平军攻占南京城后，更大规模的女馆出现了，一路随行的几千广西妇女，几千湖南妇女，被裹挟而至的3万湖北妇女，又加之。

新被征服的10万南京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女馆。从金田到武汉，大脚蛮婆构成了天国女兵的主体，而从武汉到南京，这个群体则不断的驳杂混沌，等级差异在女馆出现了。那些来自广西的大脚蛮婆，由于资格最老，被视作忠诚的老兄弟，成了女馆中的女官。在他们之下，是还算自愿的、还可相信的湖南妇女；又之下，则是大批被征服的湖北和江南妇女。后来，洪秀全的一项规

规定，则显示了天国官方对这种等级制度的默认。1854年夏收时节，洪秀全、杨秀清派往湖北、湖南、安徽各地征粮的大军悻悻而归，回来的人禀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谷米俱无，无奈之下，弘阳规定在女管中两广湖南女子 每人各发米6两，湖北和其他省的女子发米3两，均以倒带，悉令食粥，否则杀。为什么在太平天国里一方面高悬着人人平等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教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各地的女子一视同仁呢？早在占领泉州期间，因为冯云山的战死， 太平军几乎屠戮了泉州全城，几万男女被屠杀殆尽，而攻占武昌南京后，他们也几乎杀尽了城内的全部满人。在这些惨绝人寰的杀戮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性格悲剧呢？洪秀全设计新的社会图景的过程中，似乎是抱定了是与旧的世界一刀两断的决心。 太平天国中，男女分管的制度，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乃至禁缠族、禁蓄币、禁蓄妾、禁鸦片的种种规定，无一不具有改天换地的色彩。与此同时，一种非我即敌的人际关系也悄然产生。在太平天国，世界被截然地分作信徒与妖孽两个部分，而没有中间分子。 但凡不肯跟着他们走，依旧遵循过往生活方式的都是儒教的移民。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人都是妖，内部是兄弟，是姐妹，而妖是可以漠视、可以杀戮的。正因此，在武汉，几千童子持刀勒逼几十万武汉男子上船，而几千名大脚蛮婆也以焚屋烧人为逼迫，裹挟了几万的武汉女性。 他们的裹挟不同于皇朝李自成，他们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支撑。也正是这样，他们同样挥舞着刀枪器械杀进了南京。毫无疑问，包括男女分管在内的种种的手笔，都面向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问题在于，它行得通吗？早在进军天津之前， 有人便问杨秀清何时才能合家团圆，杨说必须等到天津奠定政权在握，才能破此禁令。但当太平军来到金陵的地界上，杨秀清似乎是忘记了先前的承诺，于是女管设立的命令刚刚下达，就在广西起义的旧部中引起了不满，议论是沸沸扬扬。不满的又岂是广西的旧部呢？ 女管中地位卑微的湖北江南妇女又何尝不是呢？在不断的惩罚与不公的遭遇之后，天国成了他们急切要逃离的梦魇，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当时洪秀全的儿子佑天王都不准与母亲和姐妹见面，他只有趁洪秀全上朝的时候才能偷偷的溜出去与自己的母亲和姐妹见上一面。 天王的孩子尚且如此，那么在整个天津，似乎再难找一个地方还存有家庭的幸福与温情了。然而与此同时，天国的领袖们却广选嫔妃，妻妾成群。有些荒唐的是，洪秀全还曾经颁发了一纸多妻诏，宣称天国居民海外藩众皆以多妻为荣，并诏定东西王 各取11人，男王至裕王各取6人，高级官3人，中级2人，低级1人。洪秀全则有父88人。就这样，男女分离的制度在天国的事业鼎盛时走向了无比尴尬的地步。于是1855年，在进驻天津1年半后，洪秀全终于下达了解散女管的命令。一并而来的 还有准许男女配偶的诏命，专门设立媒官负责。这与其说是解散女管，
还不如说是将妇女赏赐给太平天国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出于担心卫队与后宫有染的顾虑，千余名来自广西的女兵成了天王府的守卫者。这个时候洪秀全的宅院极尽奢华，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这样描述天朝宫殿：天朝宫殿四面黄墙，高二丈多，后四尺， 内外两重，外重称为太阳城，内重称为金龙城。太阳城向南开门，称为真神荣光门，门内左右有吹鼓亭，高出墙外盖以琉璃瓦，四柱盘五色龙，昂首曳尾，有绝拿之势。 而1856年的9月， 南京的暑气渐已散尽之时， 围城灰层层地围住了华丽恢宏的天王府。女兵们的疯狂守卫表明他们的信仰没有消退，但女管制度消失了，这些最后的天国女兵就成了无源之水。在后来的年月，他们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在经历征服、屠杀、自相残杀之后，他们依旧没有走出天国梦， 由此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直到1864年， 天津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还以宗教徒特有的狂热自焚而死。某种所谓的理想，如果是建立在对基本人性的扼杀和荼毒上，无论他怎样的冠冕堂皇，都难以掩盖其邪恶的本质。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什么是更高。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56集，
6: 转过脸去。
7: 惠子说着，举枪向廖飞命令道。廖飞没有动，装作生气地问他：“
8: 惠子，你这是闹什么呢？这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呀？”
7: 惠子固执地问廖飞：“
6: 我要知道你到底是谁。你转过脸去。只要他说你不是。”我一辈子跟你当牛做马，我永远是你的罪人。如果你是……
8: 是什么？
6: 苏联间谍。
7: 惠子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
6: 我就要把你交给爸爸，把你千刀万剐。
7: 惠子说着转过脸去。
8: 惠子，你疯了。
7: 廖飞激动地望着他。
8: 什么人的话你都信？你怎么就是不信我的话呢？我是你的未婚夫啊。
7: 站在暗处的瓦西里突然冷笑了。
9: 我明白了，我说呢，你怎么半年的时间里就做得这么成功？原来你把板垣这个老家伙的女儿给……好手段啊。
7: 廖飞转过头来大声问道，
8: 你是什么人？你就是那个瓦西里吧？
9: 不错，我就是瓦西里，你们要抓的那条蛇。可是你的记忆力在间谍当中可不怎么样啊。还记得我押卓越去受审，你来拦车吗？啊，不记得了？
8: 哼，在苏联我见的人多了，你这种小喽啰审问我的时候只配站在楼外面放哨吧。你说我是苏联间谍，我的苏联名字是什么？我的代号是什么？谁领导我？说呀。
7: 瓦西里一时愣住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惠子有些犹豫了，注意地看着瓦西里的表情。瓦西里想了想，在尽力地争取主动。
9: 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可不是在受审，你是穿着苏军军官的服装，在远东情报局的院子里自由出入的。你别动，举起手来，把枪扔了，慢慢的。
7: 在瓦西里和惠子两支枪的逼迫下，廖飞把手里的枪扔在了地上。

0: 瓦西里得意地笑了一下，刚要去捡枪，惠子突然把枪指向了他。
1: 你也别动，把枪扔了。
2: 你这是？
1: 没什么，就是把枪扔了，快！
0: 瓦西里有些无奈，也只好把枪扔在了地上。惠子指了指旁边的一根绳子，命令瓦西里：
1: 把这位少佐绑上。
0: 廖飞听了，故作惊讶地看着惠子。
3: 惠子，你绑我？
1: 我搞不清楚你们是怎么回事，我要把你们交给我爸爸，你去跟他说吧。瓦西里，你快绑啊！
0: 瓦西里拿起绳子，叹息地对廖飞说：
4: 可惜啊，他到底还是不相信你。
0: 瓦西里说着就要绑廖飞，另一个声音在不远处突然出现了：
1: 把枪放下。
0: 瓦西里、惠子和廖飞都愣住了，突然出现的持枪人正是卓越。
1: 板垣惠子，把枪放下，否则我不客气了。
0: 惠子犹豫了一下，只好把枪扔在地上，她愤愤地看着卓越：
1: 你到底还是来了，
5: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还能总让你来？
0: 然而就在卓越说话的时候，瓦西里突然扑向了扔在地上的枪，廖飞见了也紧跟着扑了过去。卓越见了借势倒地，可惠子却还傻傻地站在那儿没动。瓦西里手里的枪响了，子弹击中了惠子。当瓦西里把手枪转向卓越的时候，廖飞手里的枪也响了，他一枪击中了瓦西里的眉心，瓦西里应声倒在了地上。外面很快传来了枪声，廖飞握着手枪大声地催促卓越：
3: 快走！
1: 接着
0: 卓越把手里的胶卷扔给廖飞，从后窑口匆匆地走了。廖飞跑过去把惠子抱了起来，瓦西里的枪打中了他的胸部，鲜血不住地流了下来，惠子已经奄奄一息了。
3: 惠子，惠子！
0: 廖飞轻轻地叫着她。惠子强睁开眼睛，看着眼前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1: 好哥哥，他说的，他说的都是真的吗？我不信。
0: 惠子说完便咽了气。
3: 惠子！
0: 廖飞痛苦地大喊了一声，紧紧地抱住了他。黑木斯和池田带着士兵跑了进来，廖飞望着黑木斯大声地责问道：
6: 谁给惠子的枪？是你给的吗？
2: 我想让他防身。
6: 你这个混蛋！
0: 廖飞挥起重拳，一拳把黑木斯打倒在地上。
6: 黑木斯，你害了他！
0: 清晨，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此时忙了一夜的杰普洛夫将军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就在这时，他的助手库拉科夫兴冲冲地闯了进来。
7: 将军，
0: 见杰普洛夫睡着了，库拉科夫没有再说下去，悄悄地向外走去。睡梦中的杰普洛夫惊醒过来，他眯着眼睛说话了：
8: 又来了什么消息？说吧。
7: 将军，瓦西里被抓住了。
8: 什么？抓住了？谁抓住的？
0: 杰普洛夫一下子站了起来。
7: 他被打死了，情报交换成功。
8: 太好了。
0: 杰普洛夫高兴地满屋子转了起来。
8: 好样的，他们真是好样的。
7: 将军，您说的是？
8: 抗联，中国党的同志们，他们全是好样的。走，我们去见元帅同志。
0: 切普洛夫说完，拉起库拉科夫兴冲冲地走了出去。

0: 此刻，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那里却是另外一副样子。情报局的门前整齐地站立着上百名士兵，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带着白花，表情严肃。宪兵司令水野少将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时，在情报局的正门，情报局长板垣少将陪着夫人走了过来。看到眼前的场面，板垣感到很吃惊。他轻声地对水野少将说：“
1: 水野君，我女儿只是个平民，她不应该享受这样隆重的军人礼遇。”
2: 板垣君，惠子小姐是跟帝国的敌人搏斗而玉碎的，她就是帝国的英雄，是我们军人的榜样，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0: 板垣没有再说什么，和夫人一起向水野和迎接的队伍鞠了一个躬。
1: 谢谢，谢谢了。
0: 此刻在大门口，执勤的军官手旗一挥，院子里顿时响起了军乐声。一列车队从远处渐渐驶来，一辆接着一辆地驶进了大门。前导车过后，主车停了下来，值班军官立刻高喊：“
3: 全体预备，敬礼！”

0: 随着一声号令，鼓乐声声，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向着灵车敬礼。车门打开了，廖飞包扎着绷带，胸前挂着白布包裹的惠子的骨灰盒走下车来，黑木慈和池田陪伴在他的两边，他们在军号声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板垣和他的夫人。板垣此刻嘴唇颤抖，他强撑着，而他的夫人却早已是泪如雨下。廖飞来到他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1: 爸爸妈妈，我把惠子带回来了，我没能照顾好惠子，是我无能，我对不起你们。
0: 廖飞说着流出泪来，黑木慈和池田在一旁看着也忍不住掉下泪来。
2: 惠子，惠子，我的女儿啊。
0: 惠子的母亲哭叫了一声便昏了过去。
3: 夫人，夫人。
0: 队伍顿时乱了，事前准备好的医生赶紧过来抢救，惠子的母亲渐渐地苏醒过来。板垣此时已经是热泪纵横，他忍着悲痛走过去搀扶起夫人。
3: 起来，快起来。过去啊，你总觉得没生一个儿子为国家尽忠对不起板垣家，现在你的女儿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我们板垣家的骄傲啊。啊，你站起来啊，站起来。
0: 惠子的母亲在板垣的搀扶下慢慢地站了起来。
3: 谢谢各位来迎接我的女儿回家，谢谢各位了。
0: 板垣说完，带着妻子和廖飞向在场的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稍后他直起身子轻轻地对廖飞说，
3: 孩子，山田司令官等你去做情报分析呢，我们走吧。
0: 于是由板垣带头，后面跟着他的妻子和端着惠子骨灰盒的廖飞以及其他的军官们一同走进了大楼。关东军情报局大楼内，所有的军官都原地立定，向他们行注目礼。板垣等人一直来到作战室门口，负责守门的士兵为他们打开了大门。作战室内，山田司令官等高级军官们在山田的带领下恭立在两旁迎接板垣等人。廖飞将惠子的骨灰盒放在了天照大神的牌位下面，廖飞在为惠子祈祷，所有的军官都在伫立默哀。过了一会儿，山田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所有的军官们都跟着归了位。山田望着军官们，表情严肃地说，
4: 各位军官，板垣惠子小姐被帝国的敌人绑架以后还英勇不屈与之战斗，是我们关东军，不是我们帝国所有军人的榜样，我们要永远记住她，让她的英灵保佑我们完成圣战，为天皇尽忠，她的事迹将在我们的帝国永远传颂。下面我们请高桥浩君为我们分析这一份带着惠子小姐鲜血的情报。
0: 随着渐渐落下的掌声，廖飞走到了正面主讲位置。
5: 各位将军，我们先看惠子带给我们的照片。
0: 随着廖飞的话音，池田放起了幻灯， 银幕上出现了一幅幅飞机、飞机场、坦克、坦克集群、庞大的部队临时营房、繁忙的火车调度站、火车上运载的坦克和大炮等等。
5: 各位将军，这是伯利机场，它已经增加了跑道的长度，并且沿东西向增建了两条跑道，使该机场每分钟可起降16架次战斗机或者12架轰炸机。这是苏空35军轰炸机群，这是苏军第16近卫军团，全机械化装备，配备1200辆 T-34E 坦克。这个是101装甲军团，同样是配备了 T-34E。这张是地面部队的营房，这是伯利货运中转站。这个是苏军的火箭弹发射架，他们也称卡秋莎。这是130榴弹炮，这是185加农炮。
0: 幻灯照片在不断的播放着，军官席上的议论声也是越来越大。幻灯片放完，灯亮了，山田直了直身子看着大家。
4: 怎么样，谁说说？
0: 还是水野首先发了言。
6: 看来所有人都在关心这一件事，就是这些照片是真的吗？
5: 是真的，这些照片是在苏联的滨海地区拍摄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线，我们东临要塞的对面。
6: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照片是瓦西里拍的而不是你拍的？
5: 各位可以分析，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苏军在半年前都没有在任何地方部署过这些部队和装备，如果有的话就是最近的事儿。要证明这些照片的真实性，我们有两个证据。第一，瓦西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东线地区，从他暴露到我们把他击毙，他几乎每3到5天就会和我们的电台联系一次。如果他去了西线，他现在与我们联系的电台功率不够，不可能给我们发报，这是第一点。
4: 那么第二点呢？
0: 山田立刻追问。廖飞顿了一下，指着照片说，
5: 这些照片证明拍摄物就在东线地区，请注意照片背后的山脉，这应该是苏联滨海边疆地区的西霍特山脉。这个山脉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如果我们在新凯湖至虎头一带观察它，我们看到的将是一道道横向的山脉，比如这张照片。如果我们在饶河至抚远一线观察它，应该看到的是一道道纵向的山脊，比如这张照片。请注意，这张照片是在东临要塞拍摄的西霍特山脉。
0: 廖飞说着，沿着山脉的走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概线条。
5: 再看这张照片中的山脉，
0: 廖飞说着又画了一根线条，两根线条基本相同。坐席中传来了低低的赞许声。廖飞慢慢地转过身来，对各位军官说，
5: 第三点，我们在东林镇发现东林镇的羊皮和牛皮很便宜，这就很奇怪了。这些年来我们的畜牧业一直不好，部队很难吃到一顿肉，在东林镇也不见得比别的地方肉多，这哪来的牛羊皮呢？经过我们的了解，是当地老百姓从苏联走私过来的，可是苏联的畜牧业绝不可能比满洲好，这是常识。那么这么多的牛皮和羊皮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只有一种解释，这是部队消耗的，只有部队才会消耗这么多的牛羊肉。
7: 啊，他们的部队还能吃上肉？
4: 静一静，静一静。
0: 见下面的议论声渐大，山田司令官大声地喊起来。等议论声弱下去之后，廖飞接着说，
5: 还有加上美谷先生对苏军电台的侦听分析，我们认为苏军的主攻方向应该是东线，是从新凯湖到抚远之间，重点应该是东临要塞地区。苏军为了此次进攻，应该集结了不少于100万的地面部队， 三。

0: 1000门火炮，2000架飞机，3600辆坦克。从目前的态势看，苏军的集结已经完毕。
1: 廖飞话音未落，军官们都把眼睛转向了山田司令官。山田司令官琢磨了一下，突然问：“
2: 你对苏军的进攻时间有什么看法？”
1: 廖飞想了想，回答道：“
0: 总的说，我国政府拒绝波茨坦公告之日，就是苏军进攻之时啊。
3: 可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拒绝了。”
1: 水野忍不住插嘴问道。廖飞看着水野，也看看山田等人。
0: 东部边境的雨季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苏军在任何时候发动进攻，天气已经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就是说，苏军可能随时进攻。
2: 看来，已经没有人怀疑东线是苏军的主攻方向了。白云将军，你说呢？
1: 山田说着，转过头来看着板垣。板垣点了点头。
4: 本来我对苏军将东线作为主攻方向，一直持怀疑态度。看了这份情报以后啊，我不怀疑这一点了。
1: 山田听罢，默默地点了点头。
2: 那好，各位等候我的命令吧，散会。
1: 山田说完，带头走了出去。此时，作战室里只剩下了水野和黑木子。水野扫了黑木子一眼：“
3: 你怎么还不走？有话要说。”
1: 黑木子跨上前一步，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
5: 将军，这个高桥号太可疑了，一定要隔离审查，最好先把他抓起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57集，
6: 看来已经没有人怀疑东线是苏军的主攻方向了。板垣将军，你说呢？
7: 山田说着，转过头来看着板垣。板垣点了点头。
8: 本来我对苏军将东线作为主攻方向，一直持怀疑态度。看了这份情报以后啊，我不怀疑这一点了。
7: 山田听罢，默默地点了点头。
6: 那好，各位等候我的命令吧，散会。
7: 山田说完，带头走了出去。此时，作战室里只剩下了水野和黑木子。水野扫了黑木子一眼。
9: 你怎么还不走？有话要说。
7: 黑木子跨上前一步，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
10: 将军，这个高桥号太可疑了，一定要隔离审查，最好先把他抓起来。
7: 水野抬起头来，有些厌烦地看着黑木子。
9: 你曾经多少次向我报告说没有问题？多少次？现在怎么又提出了这样的事情？
10: 我是说没有发现问题，并不是说他没有问题。
9: 都一样。
7: 水野气愤地打断了黑木子的话。
9: 这次又发现了什么？说。
10: 惠子的死，将军，惠子死得太不正常了。他为什么要在半夜跑到砖窑去？他怎么会在那儿？他怎么又能见到瓦西里？到底是瓦西里打死的惠子，还是……
9: 你是说谁？高桥浩？有证据吗？
10: 没有，我只是怀疑。
9: 你这样怀疑一个帝国军官，一个你的同事，是很严重的。你要有事实。
10: 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们没有看到事情的经过。
9: 哼，跟没说一样。
10: 可这些疑问要高桥浩来解答，他要说清楚。
9: 你让他说什么？他已经说清楚了，苏军的主攻方向是东线，全关东军除了你都认为他是我们最成功的情报分析专家，是我们的英雄。现在你来告诉我，是他杀死了自己的老婆，杀死了将军的女儿，这不是可笑吗？是你自己想惠子想疯了吧？
10: 将军，你看低我了。
7: 黑木子忍不住大声地回了一句。
10: 将军，惠子死了，我是很伤心，我也知道我的想法很疯狂，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能相信我。可是我以一个帝国军人的荣誉起誓，我这些怀疑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私怨，我是为帝国着想啊，将军。
7: 黑木子的话令水野多少有些感动，他想了想，问黑木子：“
9: 你说高桥浩是间谍，我们 就先算他是间谍，可他的目的是什么？你说说。
10: 他的目的就是改变你们的战略决心。
9: 你是说苏军的主攻方向不是东线？
10: 有这种可能。
9: 放屁，那些照片可不是假的，那是从瓦西里身上搜出来的，对吗？
10: 对。
9: 是你亲眼看见的，对吗？
10: 是的。
9: 一直到作战会议的桌子上，这些照片都没有离开过你的眼睛，是吧？
10: 是的。
9: 那黑木茨，黑木茨，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0: 水野说完叹了口气，转身向外走去。
10: 将军。
0: 黑木茨还是拦住了他。黑木茨的脸上充满了认真，也充满了执拗。
10: 我相信我的感觉，对高桥浩，我深信我的感觉没有错。将军，请相信我。
0: 水野无奈地望着黑木茨，叹了口气。
9: 好吧，既然这样，我再派你去东林要塞，给我好好地盯着他。
10: 是，谢谢将军，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两天以后，东林镇街上的大喇叭和警报器一起响了起来。街上的人们听了广播，一个个惶惶不安，街上开始混乱起来。许多人家都关起了门，还有许多人涌向火车站开始逃难。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街上的宪兵也逐渐多了起来。
11: 各位日本侨民、商人、货支团的成员，请注意，现在广播战时紧急通告，现在播放战时紧急通告。一旦战斗警报响起，所有的日本侨民、商人、货支团的成员，不管男女老少，请在15分钟内携带最简单的生活用品进入坑道参加圣战。你们必须持有有效的日本人证件才能进入坑道，请注意，必须持有有效的日本人证件。
0: 广播声在大街上反反复复地响着，街上的日本人听了广播显得更加慌乱，而各家各户中国人的脸上却第一次开了情，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样在看着日本人的笑话。天上突然响起了雷，下起雨来。东陵镇所有的人都相信，一场空前的历史大战就要开始了。几天以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将军的脸上一直是铁青的。这天下午，板垣和水野两位将军接到山田的命令，毕恭毕敬地站在山田的面前。
6: 帝国内部的投降派，你们知道，就是英国和美国称之为鸽派的那样一批人，他们竟敢私下与苏俄谈判，想把千叶群岛以及满洲划给斯大林，以换取苏方不对我方开战，这是最无耻的背叛，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所以大本营和内阁决定清除这些脓疮。4个小时以前，东京已经动手了，从陆军部、海军、外务省、通产省等地方逮捕了11个人，另外5人当场自杀。
0: 山田说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板垣和水野。
6: 板垣军，
8: 到。
6: 石滨正义是这些败类在满洲的头子。
0: 板垣听罢，脸上的肌肉猛地抽搐了一下。水野看着他冷笑了。
6: 混蛋！
0: 山田转向水野，大声地怒吼道：
6: 高兴吗？可笑吗？你有什么好幸灾乐祸的？
0: 水野没有敢吭声，赶忙低下头来。
7: 山田继续盯着板垣。
6: 板垣君，你怎么看？
8: 当然不肯饶恕。
6: 可石斌是你的岳父，你难道不同情吗？
8: 不。
6: 为什么？
8: 因为他败坏了帝国军人的荣誉。
7: 山田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6: 那好，那就由你来处置石斌正义吧。
8: 我？
6: 怎么，你拒绝？
8: 不，我答应。
7: 石斌正义的别墅里，石斌正义此时正躺在客厅的躺椅上看书，板垣带着两个手下走了进来。

0: 石兵身后的板垣站在那儿没有说话。石兵生气地坐起来，刚要发怒，回头一看竟是板垣，不禁愣住了。
1: 是你？
0: 板垣此时冷冷地看着石兵。
1: 你们失败了。
0: 石兵一愣，轻声说，
2: 那么你们动手了？
0: 板垣没有回答，一直冷冷地看着石兵。石兵明白了，他大声地骂了起来，
2: 派你这样的混蛋来，这不是在侮辱我吗？
0: 板垣冷笑了一声，
1: 还是少来这一套，快点走吧。
2: 你以为我会跟你走吗？
1: 当然，自杀会省去很多麻烦，可以说你是病死的。你们先出去。
3: 是。
0: 两个手下退了出去。石兵正义站起身来，瞪着板垣说，
2: 把我的刀拿过来。
0: 板垣的脸上立刻现出厌恶的表情，
1: 摆那种臭架子干什么？剖开腹部让内脏流得满地，自以为是德川时代武士的继承者，真让人恶心。

0: 你混蛋！石兵正义向板垣大声地骂了起来，板垣没有理睬他，取下自己的手枪放到了桌子上。时代不同了，什么事都要讲究效率。你之所以失败，就是不识时务，守着你那老一套。
1: 石兵正义突然大笑了起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配说我，你只不过是他们的一条狗。”“行了行了，还啰嗦什么？快点吧。”板垣说完向外走去。石兵正义厌恶地看着他：“我瞎了眼。
0: 把女儿嫁给了你这种人。”走到门口的板垣停住脚步，转过身来：“都一样，我也是瞎了眼才娶了你女儿。要不然，我怎么现在还是个小小的关东军情报局长啊？”“你混蛋，疯狗，无耻的小人！”“乱骂什么？
1: 这是政治，跟品行没有关系。你一败涂地，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有什么好骂的？”板垣的话令石兵无话可说了，他无奈地低下头来。板垣离开客厅不久，便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板垣的身上抖了一下，赶紧向客厅走去。 客厅里，石兵正义倒在了地上，他的头颅边涌出了一滩血。望着躺在地上的石兵正义，板垣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东陵镇的大街上，因为战云的笼罩而显得十分萧条。 而已架黑市粮店门前却是十分喧闹，门前挤了许多排队来买粮食的人。“
2: 别急，别急，排着队买。”卖粮的人大声地吆喝着，可买粮的人还是不管不顾地拥挤着。此时，在买粮的人群里挤着卓越和春兰，卓越把一张纸交到春兰手里，悄声说道：“
3: 这是要塞南线一些炮垒的位置图。
1: 你马上把它告诉那边。”“知道了。”春兰说着，接过了纸条，又悄声地告诉卓越：“
2: 上级指示，尽快摸清要塞坑道的供电系统，必要时炸掉它，让敌人的大炮成哑巴。”
1: 卓越听了，脸上露出了兴奋：“
2: 知道了。”
1: 说完，春兰挤出了人群。 黄昏，踏着泥泞的街路回到裁缝铺的春兰，习惯性的左右看了看，而后拿出一把钥匙开了锁，走了进去。他刚刚关上房门，悄悄跟在他身后的几个日本便衣便迅速的围了上来，他们包围了这间屋子，并悄声的躲在大门的两旁。 此时，在街口的不远处，池田等人躲在一辆装着无线探测设备的马车里，正开着机器紧张地搜索着。而此时，在屋内，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的春兰，打开了发报机，开始发报。接口处蹲在探测设备前的池田，此时兴奋地脸上放出光来。他伸出头去，向远处正在等着信号的日本便衣做了一个手势。几个便衣立刻一脚把门踢开，疯狂地向春兰扑去。此刻，刚刚发完电报的春兰再想逃跑，已经是来不及了。在几个鬼子即将抓住他的一瞬间，春兰迅速地将卓越交给他的纸条塞进了嘴里，咽了下去。 裁缝铺门前，几个日本便衣把春兰押上了刚刚停到门前的摩托车，而后迅速地开走。大街上很快又恢复了寂静。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离裁缝铺不远的面馆里，隔着窗户有双眼睛正密切地注视着外面。这个人就是面馆老板乔雷。 东陵镇的一间屋子里，很快便传出了渗人的惨叫声。被吊在屋梁上的春兰已经被打得昏死了多次。池田一个巴掌打在了一个手下人的脸上。
2: 混蛋，这是打铁吗？东西还没得到呢，你想一下子打死他呀？
1: 手下人知道自己错了，捂着脸无声地向后退去。池田指着手下人大声骂道，
2: 都给我听着，拷问人也是一门艺术，明白吗？要他痛苦的受不了，可是又不让他死去。
3: 是。
1: 手下人老老实实地答应了一声，举起一桶凉水猛地泼在春兰身上。春兰在冷水的刺激下醒了过来。池田俯下身去问他，
2: 你是谁？你的上级是谁？
1: 春兰半睁开眼，迷迷糊糊地摇着头。
2: 你刚才发的什么情报？是发给谁的？
1: 春兰没有说话，还是一个劲儿地摇着头。池田不再问下去，他站起身来，笑着说：
2: 你不说，好，我会让你慢慢地说。
1: 池田说完，向外走去。他身后又传来春兰尖利的惨叫声。乔雷的面馆里，此时乔雷正在和伙计记着账本，门突然被推开了，池田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4: 哎呦，您来了，有什么吩咐？来点儿。
5: 哎，不急。
1: 池田春风得意地摆了摆手。
5: 我今天抓到一名报务员，还缴获了他的发报机。
1: 乔雷一听，赶紧弓弓腰。
4: 哟呵，恭喜您嘞！这得升官吧？
2: 升官？哼，到现在他什么也不说。
4: 是啊，那您抓的人是哪伙的？是当地的，还是那边的？
1: 乔雷话音刚落，池田就急了。
2: 哎，我说你怎么问那么多呀？当心我把你当成苏联人的间谍和共产党一块抓了。
1: 乔雷听了赶紧说道，
6: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您抓我不难，举手的事儿吗？可惜到时候您要是想我了，可就来不及了。
2: 你，
1: 池田举手要打，又把手放下了。
2: 你小子抓了我的短处，否则我最先要抓的就是你。
4: 是啊，要不怎么说咱爷儿俩有缘呢？来吧，今儿个算我孝敬您的。哎嘿嘿，您消停了，在里边抽一口，好好的舒坦舒坦。嘿嘿嘿。
1: 乔雷说着，向伙计大喊了一声：“
4: 来呀，准备几个好炮子，好好的伺候太君。”
1: 伙计答应着，把装好的大烟枪送了过来。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

0: 综合金融服务。
1: 现在时刻15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声，
1: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人领略一二，
2: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

0: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谈一谈关于一年级新生的问题。
6: 其实对于一年级新生来讲，我想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应该属于比较另类的那一种。就是妈妈来送我，老远我看着前面有很多人了，我就会说妈妈再见，你先回去吧。我就屁颠屁颠去上学了，是很享受那个上学的状态的。
5: 像你这样的小朋友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但与此同时啊，很多让老师难以控制的场面也越来越多了。有人就说嘛，如果说这个幼儿园小班刚开学都是哭声，那么小学一年级刚开学一定都是笑料。
6: 所以孩子们进入到小学一年级，家长们轻松了吗？
5: 不轻松。因为经常老师联系你的时候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干了什么，你猜不着。
6: 完全能够想象到，估计是永远就不知道自己家孩子到底在学校是干了啥。
5: 有这样一个小朋友，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人家非要把自己的桌子椅子搬到讲台旁边，老师说不行，这是我的位置，不给他搬。他就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到讲台旁边，我要跟老师一样一块看着同学们。
6: 这孩子这行为有点雷到我了，这有点社牛啊，不简单。
5: 太社牛了，老师也很不理解啊，只好给这个学生家长打电话了。家长还纳闷呢，这刚开学不到俩小时，什么事儿啊，能有什么事儿啊。接通之后啊，哦，原来如此。他想了想，为什么孩子就非得坐在讲台旁边呢？他就想起来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自家孩子是最小的一个，被其他小朋友呢欺负过。后来呢，幼儿园老师无论干什么就把他带在自己的手边。
6: 哦，明白了，所以咱这娃呢是跟老师跟习惯了。
5: 对，
6: 就上了一年级，让他坐在座位上那就不乐意了，就非得坐在老师旁边。
5: 老师也没办法呀，你看第一天我旁边这个宝座只能给了你了。但孩子还不服气呢，回家以后跟妈妈学舌，说妈妈老师不带我玩了，一下课就跑了，我都找不着他了。
6: 这估计家长也很无奈，只能好好的来跟孩子分享，这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他是不一样的。
5: 还真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很多人关注的是孩子上学去了以后哭不哭啊，听不听话呀，想不想家呀。但上了小学之后呢，你关注的点可能得无奈的变成孩子会不会让老师哭。
6: 对，这一年级刚刚开学就失控的场面，你但凡去社交平台各种短视频你去看啊，实在是太精彩了。如果咱们自己是老师，估计也很难 hold 得住啊。
5: 有一个小朋友丢了一支铅笔，但是呢他没有及时告诉老师，直接用电话手表报警了。
6: 这看到警察来的时候老师不得惊掉下巴。
5: 孩子，这个警察叔叔不是这么去让他们帮忙的啊，丢一支铅笔先在班里找一找吧。
6: 关键是这老师也太难了，孩子直接越级

0: 都不是越到教务组长，也不是越到校长，直接越到主打一个措手不及。
1: 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开学呢，很多规矩还不太懂，上课的时候难免会说话嘛，对吧？还有那种上半节课的时候要上厕所，老师我要上厕所，一个说话一堆人就都跟着去，老师有时候也无奈，你正常的需求呢，那让你去没办法，不能让孩子憋着尿裤子吧。
0: 嗯，
1: 但有的唠闲天的唠嗑的，老师也没办法，这可能就吼一句了，再说话跟我出去。
0: 是的，所以接下来哎，老师可能会容易意想不到，就原本在说话的小朋友估计是不说话了，但是人家干嘛呀，真的开始收拾书包，你不是让我出去吗，那我出去好了。
1: 也许孩子还想呢，哎呀终于可以回家了。
0: 对，还有些孩子一个课间的功夫，哎，找不到教室了，不认识了，这上课铃响了，他们随便找了个教室就上课了，导致的结果就是有的教室坐不满，有的孩子没位置坐。
1: 你就想吧，还有那种跟校长都不认生的，有一个校长说去教室听听课吧，看看老师的表现，看看孩子们的表现。有个孩子一点也不认生，跑上去就问了，哎，你这么老了你还上一年级呢？
0: 求校长此时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
1: 有的孩子上学第一天中午了没床睡，不发零食，就纳闷儿，什么情况啊，怎么不给发水果，不给发蛋糕了呢？
0: 还有的孩子那叫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根本不懂校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不知道小学老师和幼儿园老师的区别，这说话的态度语气内容那叫一个毫无顾忌。
1: 说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啊，女孩升旗仪式的时候呢，人校长上的讲话时间啊稍微有点长，她直接用电话手表给自己妈妈打电话，特别大声，烦死了，有个人站在上面一直没完没了的说，老师呢还让我们站下面听，又听不清说什么，想尿尿还憋着，要不是老师拦着，我都想上去把话筒给他拆了。
0: 哎呀，这个瞬间老师直接实话，要命的是估计校长也听到了，差点就憋不住了。
1: 如果说有监控视频或能拍下来的话，估计多少年之后孩子看到当年勇敢的自己就想，哎呀我还有那么英雄的时刻呀。
0: 关键是被这些熊孩子怼的校长老师连计较都没出计较，只能是把他当成童言无忌。
1: 有的带一年级的老师呢，尤其是新老师啊，经常遇到什么情况呢，上着课呢孩子困了，直接跑过去说，老师抱抱。
0: 老师没办法呀，老师怎么办呢，老师上课用投影仪，孩子不看，为啥，因为妈妈说了不让看电视，这对眼睛不好。
1: 还有的同学呢答题的时候不会怎么办呀，改成自己会的题再答。
0: 不得不说啊，这些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的这些思路，老师他还真的不一定能够跟得上。
1: 是的，但是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呢也觉得小学一年级呢的确得给孩子一个过渡期，慢慢的让他们去适应小学的生活，看到孩子这种特别可爱的表现呢，说实话生活当中也是充满乐趣的。所以作为家长呢，有些问题呢咱们提前给孩子普及一下，普及完之后呢，第一个是让孩子尽早适应小学生活，再一个呢也让小学老师轻松一点，一年级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他们真不容易啊。
0: 对，而且也不至于闹出这么多无厘头的笑话，咱们给老师也稍微宽宽心。你要知道现在其实对于每一个家长来讲，估计家里啊你看有孩子的应该都理解，包括有这个经历过一年级上学的小朋友的孩子的家长，应该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1: 是的，那有些规矩啊提前在家里头多教教孩子，比如说你上课想发言的话举手啊，这个零食不允许带学校去，不是说不想让你们吃，而是上了小学了不允许这样吃。再有就是面对有些孩子说我想出去玩怎么老不下课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也要告诉他小学的课间其实比幼儿园更多了，幼儿园一上午可能你只能出去一次，但小学你能出去好几次啊，对吧？
0: 是的，帮助他去提前养成一个习惯，比方说啊，我在上课之前提前到几分钟先去解决了自己的需求问题，然后45分钟一课间马上就可以来去电

0: 子了，对不对？帮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帮助孩子去确立一个意识，明白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他是不一样的。
1: 其实呢，这个难题不光是学生本身啊，家长尤其是这个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刚进入小学一年级，家长的很多行为也是让自己感觉很迷惑的，以至于跟同事啊有高年级的家长交流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我们都是那么过来的。当现在想想，当时自己确实也挺傻。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一年级的新生。其实不光一年级新生啊，第一个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很多家长啊也有好多迷惑的行为，比如说特别好奇，再比如说用力过猛，再比如说大迷糊模式，都有。
4: 我们来看看这些好奇的家长，就比如说啊，哎呀，孩子这刚刚上一年级，这刚过渡，这餐垫买多大的呀？40×60够吗？这尺子买多长的呀？这15厘米的够吗？哎，是买这个带杯子的水壶呢，还是买不带杯子的水壶呢？
3: 还有老师会告诉家长嘛，一年级的新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嘛，要求那书包呢，尽量能够塞到桌斗当中，那个尺寸要注意控制一下。有的家长就开始反复追问了，哎，老师，学校桌斗多少厘米啊？多高啊？多宽呐？多长啊？这个书包我怎么买啊？就好像啊，这个书包跟桌斗都是榫卯结构，就必须分毫不差的把它们拼到一块儿才算完。
4: 完了，你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担心我自己到时候当一年级学生家长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家长哎。因为现在我买一个礼物，我就会问人家说，这个礼物有没有礼品袋啊？或者有没有外包装盒啊？好，有外包装盒是吧？我需要看一下，我需要知道这个包装盒的具体的尺寸。别人可能问我说，这个尺寸你要这个干嘛呀？我需要让它有一个更华美的包装，那我必须要知道它的尺寸啊，长多少、宽多少、高多少，很重要的。
3: 你这个行为，你这个追求是有点强迫症啊。处女座典型的要求完美，但新生家长们呀，他那个心态，我跟你讲，那绝对是，你就感觉像个好奇宝宝，就是平时的智商就不够用了，什么都追着老师问。老师事儿也挺多的，其实
4: 还有那种用力过猛的，我在网上看到还真的惊为天人啊。就不管家长们平时是什么个性，反正进入到新生季就会突然都变成讨好型人格，
3: 不敢得罪老师，想给老师留个好印象，更多的关注自己孩子嘛，是可以理解。
4: 对，不管老师在这家校群里面发什么内容，都会秒回表示赞美啊，表示决心，有的时候呢还会就这个校园的环境啊、开学的筹备、老师的爱心输出一篇符合主旋律、充满正能量的小作文。
3: 所以啊，现在很多一年级的班主任、一年级老师都说了，咱们群里头有些信息大家不用挨个都回复，也不用呼应，有的重要的信息让你们回收到，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看到，大家不要过于热情了。
4: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啊，估计不说你也猜得到原因。所以家长们不要责怪低年级小朋友写作业经常不审题，有的家长他30-40岁了也从来都不看题干，
3: 这就是用力过猛了。我们可以重视，比如说我们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说一些要求啊、需要家校配合的点的时候，一个一个听的都特别认真啊。开会的时候，你甭管在单位是什么态度，是刷手机啊还是走神儿，在那一刻绝对是特别好的一个学生。老师但凡看你一眼，马上给一个肯定的一个眼神和一个表情，哦，老师我在听。
4: 对，马上就要给到及时的互动。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家长就已经开始暗自揣摩了，这说的该不会就是我吧。
3: 所以呢，我们是要重视老师的要求，尤其是一些细节方面的，因为为了孩子好嘛，但是也不要用力过猛，因为用力过猛之后啊，老师顾不过来，可能其他家长还会觉得看那个彩虹屁拍的，
4: 甚至还有可能会起到一些相反的效果，所以大家要注意掌握分寸啊。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家长是大迷糊模式，
3: 哎呀太迷糊了，群里看到，老师我们把上课时间看成入校时间了，现在校门关了，我们从哪个口进呢？
4: 老师，我们看错课表了，今天需要的道法和美术用品我一会儿让子涵姥姥送过去啊。
3: 还有说，哎呀，今天周二啊，我们也当成周一了，这个书拿错了。
4: 你看这新生家长们他们的做法实在是太让人迷惑了。
3: 这些做法其实呢就是一句话能够概括，关心则乱啊。不是说大家平时那个脑子不够使，而是到那一刻之后呢，生怕达不到老师的要求，生怕自己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太好了，所以会出现过度关心。说到这个爸妈迷糊啊，我遇到一个事儿，就是刚好在一个新生一年级的群里头呢，老师发了一个重要的通知，告诉大家说那个文件呢去 QQ 群里看一下。然后有个家长就问，哎，老师QQ 群发通知，哦，怪不得我没看到呢。
4: 哎，冷憨憨，你说这个 QQ 群好可爱，有一种像吃 QQ 糖的感觉，
3: 领会精神。然后他就问老师，我没有 QQ 怎么办呀？老师非常耐心地告诉他，那你去申请一个呗。那好的老师，我现在就去申请。过了一会儿，哎，老师我申请上了，怎么去进呢？这个时候其他家长看不过去了，来，那个什么家长，我把你拉进去，你告诉我你的 QQ 号是多少。
4: 终于有主动帮忙的家长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就是需要帮助的啊。还有后台这一位金西河西，他说我家娃都二年级了，我这家长仍然是各种迷糊，哎，每天群里求作业，作业是啥呀。
3: 还有小小，他说遥想当年我们家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帮孩子整理过几次书包，结果呢每次都少不少东西，后来那个孩子就很鄙夷我，以后你别碰我书包了啊，然后呢就什么都不管了，人自己干的还挺好。
4: 你看看，所以这种时候啊，就是要把机会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既能够锻炼自理能力，同时还可以及时的看照好自己的物品，而且自己还不会那么累。
3: 老师早说了，如果孩子确实忘了带东西了，比如说忘了带水杯了，你让他渴一上午，发生不了什么严重的后果。忘了带书了，一节课没看，老师批评两句，他马上就记住了。所以丢东西之后也不要着急，觉得哎呀这个天塌下来了，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们家孩子不懂事儿，以后会不会管呢？老师出现之后会及时去管他的，他管他一次比你主动的送十次都管用。
4: 还有李帆帆在后台也说了，他家娃也是上小学二年级，他说我到现在还是偶尔会忘记去接他放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对他要求太高，毕竟他妈都已经到达这么迷糊的状态了。
3: 我们经常说呀，有迷糊的孩子就有迷糊的家长，的确啊，这是有一定的。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相关性的，但同时呢，有的家长很迷糊，但是孩子呢却把自己料理得井井有条的，这种例子也是有的。
4: 是的，所以你看刚在后台有很多家长就分享自己家孩子一年级二年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和经历。那其实相对照的，我们很多孩子啊，在上学的时候，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会有一些迷惑行为，也有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家娃的各种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详细的举例，来说明他在学校的各种反馈和他的迷惑行为。
3: 小迷惑也好，小可爱也好，大迷惑也好，包括家长自己的迷惑，这都不是问题。其实很多时候让家长真正头疼的是校园里头迷惑没问题，关键他是不想去不肯去呀，这个是很难搞的。
4: 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下个路口见喽，
3: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

0: 41-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我们今天谈到了一年级新生的那些特有意思的瞬间啊，有的是童言无忌，有的是呢习惯还没适应，还有那些迷惑的瞬间。
6: 哎，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什么了吗？就你只要搜索一年级同学这上学的各种经历啊，就能看到有儿童医院拒绝上学的门诊。
5: 这个真不是胡说呢啊，也不是段子。北京一家儿童医院呢就出现了拒绝上学门诊了。很多人说，哎呦，还有这么离谱的门诊吗？这图不会是 P 的吧？
6: 你看啊，有人就晒出了在北京儿童医院小程序的预约图，证实了医院的确开设有特需拒绝上学门诊，归属在新生医学科之下，
5: 而且那费用还不低呢。门诊服务费啊，500来块钱，每到开学季经常被约满呢。
6: 是的，而且记者有去采访过这个门诊的医生，他说了，说近两三年啊，有不少孩子对于上学表现出了回避，在新生医学科普通门诊反映拒学问题的患者占比达到了20-30%，所以呢，就成为了一个让这个科室单独设立拒学门诊的一个原因。
5: 其实这种门诊呢，几年前南京早有了。2021年的时候，南京儿童医院就设了一个学习困难门诊，就正式开诊了。开设这类门诊的医院还不止一个，南京啊，这两年新增了好多类似的这个特色门诊。
6: 是的。那各位家长如果说想要去应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得要清楚孩子他为什么拒绝上学呢？
5: 拒绝上学的这个表现呢，现象啊，其实也非常容易去判断啊，无非那么几类。第一个就是哭闹着不肯去，我就不去，特别排斥。你别说进电梯，屋门他都不出，很困难。
6: 或者是那种没上几天呢就厌学啊，我不想去了，我觉得他们不喜欢我，就这种没自信的表现，其实都是厌学情况。
5: 还有那种上课东张西望，甚至开始走动的，老师说也不听的，如入无人之境的那种。
6: 还有就是回家告诉你，妈妈，我分不清楚老师讲什么呢，我听不懂老师讲话，识字也非常困难的，甚至是连最基础的声母发音波波都不分的。
5: 还有那种坐无坐想，注意力特别不集中，你看似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又不敢离开学校，就在那儿耗着自己啊，特别的懈怠。
6: 你看，有人可能要问了，说这拒绝上学会不会真的它是一种病啊？
5: 回避上学可能真是一种心理疾病。刚刚我们不是说了一些具体的一些小的点的表现吗？其实你要是分阶段来看的话呢，它也是有特征的。从一开始不想上学阶段，可能孩子出现，哎呀，肚子疼、头疼、发热。无精打采的上学呢，迟到下课之后呢，恨不得马上回家，周末也不想出门，这类情况的话，他可能就属于不想上学阶段，是真的生理上出现不适了。
6: 是的。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是拒绝上学阶段，比如说早晨你叫他起床，哎呀妈妈我不想起，哎呀你别弄我，我不想起，每天起床延迟，每周不去上学的时间超过一半，就开始讨厌上学，和家人吵架，或者是各种违拗的行为就慢慢的变多了。甚至啊，有一些孩子容易出现一些攻击暴力行为，这都是属于他的拒绝上学的阶段。
5: 另外就是在家休息阶段了，哎呀，在家里头特别开心，自得其乐，我想干嘛就干嘛，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外出也很少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啊，一年级的新生来说的话，他就再也不想出门了，或者说下楼也是想玩，想去买个吃的。
6: 其实这个时候是打破了他常规的好习惯，就是在校园养成的习惯，他想要去达到一种日夜颠倒，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身体的疲劳减轻，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累。他可能达到了自己想象当中的一个理想状态，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家休息的阶段了。
5: 对，过了这个阶段

0: 之后啊，经过家长努力呢，可能他也试着去了，但有一点啊，在家里头还很开心的，一提上学他也不明显拒绝，就是有点焦虑。
1: 嗯，
0: 那也能关注，哎，我们班同学最近做什么游戏了呀，谁跟谁是不是又打架了呀，学校发生什么事儿了呀，他想去学校。
1: 哎呀，这个阶段他其实是很容易感觉到疲劳的。
0: 对，
1: 因为关注点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去上学的话容易出现一些缺课呀或者迟到这类问题比较多见，这是试上学的阶段。
0: 嗯，
1: 那另外接下来往后走，哎呀，终于可以正常上学了，那他也容易感到疲劳，又或者是因为小事变得激动或者焦虑，仍然会有一些缺课和迟到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情况。
0: 嗯，到这个阶段之后呢，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我努力半天到现在又功亏一篑了，其实不是，还是要找原因的。
1: 对，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环境的改变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不适应，因为幼儿园和小学他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幼儿园那主要就是温馨童趣啊，时不时的吃个小饼干发个小饼干啊，
0: 玩。
1: 对，那小学环境就不一样了，是比较严肃的，那一部分孩子面对这种陌生的环境就会产生焦虑，产生不安的情绪。
0: 毕竟到了小学不光是一年级的嘛，还有高年级的孩子在一起，他们就感觉，哎呦，这个环境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可能就有点不适应了。
1: 是，而且刚刚提到说幼儿园的时候主要是玩嘛，那上小学之后学习就变成了主旋律，对学习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就考验孩子听说读写记各方面的能力。那如果说孩子这方面能力欠缺，就会导致他听课写字方面的困难，就会容易出现我上课走神儿、听不懂写字歪歪扭扭这些情况。
0: 所以说一年级老师很不容易，成天得想着法儿的去夸那个孩子们啊，但凡有点进步就赶紧表扬的不行，也是为了让孩子尽早的找到学习上的一个自信心。
1: 嗯，还有一大改变就是作息时间发生了变化。
0: 你看幼儿园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轻松啊，作息时间上也很灵活，但是进入小学之后呢就不一样了。首先时间是早了，再一个是小学阶段很少在学校吃早餐，我们都是在家里头吃送过去，对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变化让很多孩子觉得，哎，怎么起得早了呀，尤其学校可能离家远一点的，他可能就会有点不太适应了。再有就是这个中午睡觉的环境也变了，那离家近的可能就接到家里去了，有的接到小饭桌，有的就在教室里休息，不是以前的小床了，有的其实回家之后吧，他中午他就不休息了，整体的作息变了，到下午之后不休息的他就变得可能比较困了。
1: 嗯，
0: 休息的呢感觉，哎，小床没有了，他感受也就变了，他就不舒服。
1: 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就有了一些心理压力，再加上有一些学习的要求，这一通下来，孩子原本对于学习的憧憬可能慢慢的没了。
0: 嗯，
1: 有了包袱自然就会产生恐慌的情绪。那相信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有相应的带孩子的经历啊，你家娃不想上学的时候，你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他爱上学习呢？
0: 一路有的聊，关于这个孩子怎么去更好的上学校，如果出现不想去我们怎么调整啊，一会儿接着跟大家聊起来。
1: 一会儿见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并不要逗留。
3: 对，就你送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啊，你不要表现得比他还担心。哎呀，觉得我宝宝要离开我了，去了以后他能自己上厕所吗？
2: 哎呀，他会不会受委屈啊？
3: 他咳了以后喝水，他知道怎么打开杯子吗？
2: 哎呀，我得好好的鼓励他，我得多给他几个拥抱。
3: 有这种家长啊，一旦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孩子是能够感觉到的。
2: 是的，提示大家要鼓励孩子，你可以在家门口或者是学校门口，你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个拥抱。如果说孩子见到老师之后仍然是啊哇哇的哭闹不止，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不回头的离开，往前走。因为你的任何的不舍的情绪都只会让孩子对你的依恋感增加，容易让孩子纠缠，越发的不利于他去适应新的环境。
3: 是，你要真转身走了他肯定没事啊。聪明着呢，他会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去适应这个集体，适应这个新环境。很多孩子
2: 是的，
3: 在家长面前跟在老师面前他是截然不一样，
2: 完全不同。而且其实现在的孩子呀，他都比较早熟，他其实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你要放开手脚让他去接触。
3: 对，再有一个建议，其实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咱们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就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看看他到底怎么想的。
2: 说要理解孩子是吧，毕竟孩子还小。在家的时候呢，父母都会明白他的意思。
3: 对，
2: 那进入学校以后状态不一样了，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他没有熟悉的家人，没有认识的朋友，其实他的内心就会被那种恐惧和不安全感完全去填满，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哭出来。
3: 是，
2: 这个时候我觉得很考验家长。
3: 对，尤其在幼儿园可能老师特别喜欢特别关注，抱抱他呀，成天夸夸他呀，但到了小学之后老师是有教学任务的，对吧？每节课的老师也不一样，可能忽然觉得哎，老师怎么不爱我了，一旦有这个心态之后他就慌了。
2: 对，这个时候家长要学会去理解咱家娃，去换位思考，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你告诉孩子老师和同学们其实他们都是很友善的，也要提示他可以努力的和老师同学多去交流。比方说给他提一个小方法，我看冷憨憨那天给我讲啊，就是孩子去上新年级了以后认识新的同学，回来以后爸爸问他说，孩子同学你同桌叫什么，孩子不知道是吧。一问一个不吱声，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你去出谋划策的时候了。
3: 对，你鼓励他说，你明天能不能他叫什么你告诉我呀，回来以后告诉你了，告诉你之后呢，你为了加强印象你可以说错。他给你纠正过来他会很有成就感。
2: 对，
3: 然后你就继续引导嘛。哎，那你下星期能不能再多认识五个同学，你试着交交朋友去聊聊天，告诉我们他叫什么，他很乐呵的。
2: 对，这个方法就特别好，可以帮助孩子短时间内去打破陌生的环境，也会让他在这种环境当中得到自信和更加的舒适。
3: 对，第三个原则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正确的引导了。你要告诉孩子到了小学之后呢，班里的人数比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多了，学的知识呢也多了，这是你长大了的一个表现，你更优秀了，对吧？遇到问题之后呢，你不要老是哭闹啊，咱们一起去解决啊，一样一样去解决，这说明你更优秀了。
2: 是的，
3: 集体活动你要多参加啊，新朋友要多认识。
2: 要去引导他。其实现在小孩他都能够听得懂道理，你就告诉他说，每个少年儿童啊，到了这个国家规定的年龄段，那都要去接受教育，对不对？那同龄的小朋友都要去到学校里去接收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所以你也一样，这是我们必须去经历的一个过程。
3: 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去提升他的自信心也是很容易的。有的家

0: 家长在幼儿园阶段呢，对孩子学习知识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现在教育都卷嘛，有的识字量啊、拼音啊，甚至英语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1: 对，你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一些小朋友如果之前没有经过学习，可能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容易产生自卑。对，就想着说，为什么他们都比我好、为什么我就这么差？为什么我就学不会？为什么我就听不懂老师讲的呢？
0: 没关系，每天进步一点点，有比较是正常的。他有自卑情绪，也是想更好，那就找一个他擅长的，有的知识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补上来，需要时间。你可以激发他呀，如果他轮滑滑得非常好，你就告诉他，你轮滑很好啊，他们不如你，或者游泳游得非常好。总之，你要拿自己的孩子长处去跟别人去比，你不要拿不行的还去比，甚至一味的去所谓的鼓励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孩子觉得我努力了我还是不行，他情绪会更低落的。
1: 是的，而且啊，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分享，其实在家里咱们做家长可以多和孩子去交流，可以传授给他你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呀，又可以帮助孩子去提升他的自信心、也可以帮助他去快速的适应新的环境。那等到了节假日的时候，也可以多带娃出去玩一玩、让他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周边的环境和人群，也能够提高他的适应力，同时等他去到学校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分享欲和表达欲。
0: 对，再有一个建议，给孩子呀留下一样东西，就这个东西呢，最好是你们俩共同见证过的，共同买过的，或共同制作的，比如为了开学给孩子买的手帕，特别精美的那种，
1: 对，
0: 或者说他特喜欢的贴纸，你单独给他贴在文具盒上，还有某个特好看的这个铅笔文具，当然现在学校不鼓励买特别好看的啊。总之，这个东西呢可以很普通，但是是你们共同营造的，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1: 对，
0: 就是孩子想起的时候拿出来一看，哎，这个是我跟我爸爸我妈妈一块儿我们买的，我们一块儿制作的，就觉得有安全感。
1: 那这些小物件呢，也需要在孩子啊逐渐的适应学校生活之后，你就慢慢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

《The Key》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

0: 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老王和媳妇逛街，儿子扯着妈妈的衣服说：“
9: 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最好能够批发好几箱子。”
10: 老王媳妇头也不回地问他：“儿子啊，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
9: 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里面都有钱，我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10: 一旁的老王突然变得焦躁不安，总感觉自己今天要倒大霉。
8: 大头快30的人了，还一直没有女朋友。今天啊，家里聚会，奶奶生气地对他说：“
11: 大头，你到底什么时候找对象结婚呀？”
8: 奶奶，你着什么急呀？
11: 当然着急了，我给你结婚准备的红包存银行利息都快1000了，早知道你这样，我当初还不如放余额宝里呢。
7: 妈妈语重心长地对亚楠说：“从小你就不聪明，累死累活才考上个大学，毕业后还找不到好工作。”
8: 一旁的亚楠赶紧安慰老妈说：“让您费心了，不过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
7: 老妈叹了口气，继续发牢骚：“哎，你说现在司机要男的，编辑要男的，会计要男的，连秘书有时候都指定要男的，妈实在是为你操碎了心呐。”
8: 所以老妈，您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7: 所以趁现在老婆还要女的，赶紧上岗，要不然过2年我怕再有什么变化。 老王楼上的邻居去年去泰国旅游，买回来一大瓶蛇酒，里面泡有一条大眼镜蛇。
8: 他每天坚持喝一口，还一直跟老王炫耀：“这玩意儿啊，真有功效，我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
7: 老王也感觉他确实比以前精神，这一段至少年轻了好几岁。今天早上老王下楼的时候碰到了邻居，老王就问啊：“哎，你那个蛇酒能不能分我点喝呀？”“
8: 别提了，蛇酒昨天喝完了。”
7: 老王还不死心呢，接着问：“就喝完了，那蛇呢？”“
8: 嘿，那蛇是塑料的。”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和同学出去玩，偶然发现老爸在麻将馆，于是悄悄给老妈发了条信息：“老爸又去打麻将了，好像已经输了2000多了，还欠了刘叔500块。”
7: 回到家，大头看见老爸已经回来了，用一种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看着他，而老妈此时也一切如常，看电视嗑瓜子儿。大头走到他眼前，悄悄地问：“
8: 妈，我给你发的信息你看到没有啊？你怎么也不去阻止一下老爸？”
7: 老妈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说：“阻止什么呀？我手机坏了，让你爸拿出去修了。”
8: 老妈刚说完，大头就瘫坐在了沙发上，他觉着今天这个坎儿自己肯定是过不去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铁柱和老婆去游泳，他游累了就坐在那边休息，边吃水果。当老婆游过来的时候呢，也顺便喂了他一口。
2: 反复几次，老婆说了，哎，你别喂我了，我不吃。
1: 怎么了？还有你说不吃的时候啊？
2: 啊，我游一圈你就喂一口，我觉得这样特别像海洋馆里的炫海豚。
0: 大头家里一直都是老爸做饭，那天老妈心血来潮，主动查了菜谱，做了四个菜。
1: 为了鼓励他，在吃饭之前，老爸特意叮嘱大头，你妈做的菜啊，别管多难吃，咱们一定要吃干净，这样才能够提高他做饭的积极性。
0: 大头点头赞成，可是当他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螃蟹突然主动地夹住了筷子。
1: 文文接到老妈的任务，申请了一个小号，偷偷加了一下老爸。
2: 老爸同意了，两个人就开始聊天了。文文说，
3: 帅哥，你结婚了吗？
1: 哼，还结婚了吗？我闺女都跟你一样大了。
3: 那您闺女一定很漂亮吧？
1: 漂亮是漂亮，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2: 文文感到很纳闷，
0: 嗯，难道自己露出了破绽吗？不能啊，这才说了几句话呀。
2: 这个时候老爸又说了，
1: 你下次再申请小号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用你的照片做头像？
0: 一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夫妇共同生活了35年，今天他们大摆宴席庆贺60岁大寿。
1: 宴席过程当中，月老来了，并且赞老夫老妻的是真正的恩爱夫妻，并且答应他们每人实现一个愿望。
3: 老太太激动地说，哦，我只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做一次环球旅游。
0: 月老挥了一下手，砰的一声，一沓飞机票从空中落入老太太的手上。
1: 该老头许愿了，只见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想和一个比我年轻30岁的女人共度余生。月老又挥了一下手，砰的一声，老头一下子变成了90岁。每次去理发，大头最讨厌理发师喋喋不休的推销什么会员卡呀，各种业务呀，所以这一次一走进理发店，他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3: 你好，帅哥理发吗？
1: 是理发，普通洗剪吹，不要干洗，不要瞎捏脖子，不要首席，不要设计师，不要烫发染发做定位，更不要充2000元打5折，充5000元打3折的会员卡，就普通剪个头发就行了。从现在开始，咱俩谁说话谁是王八蛋好吗？
0: 这一招果然管用，再也不会再说话了。然后理发师就在他头上剃了一个坑。

0: 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吃货总是晚归，每次叫他回来路上带一些炒板栗呀、鸭脖子呀，他都非常高兴，因为路上他可以蹭吃。
1: 有一次铁柱打电话叫他带一个汉堡，这家伙明显不乐意了，半天才勉强答应。
0: 可带回来之后，铁柱发现汉堡面皮上的芝麻都不见了。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开心杂货
7: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8: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每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121-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装修当中遇到的各种这个一些问题啊。

这个一般人可能还不相信啊，说装修踩的坑啊，有一大半都是跟着网上抄作业抄的啊，有些是看着好看，但装到你家未必适合。而且同样的东西啊，别人家是一个样，装到你家又变了另外一个样。所以呢，眼见为实，千万别被一些网红设计迷惑了双眼。这期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装修中最容易踩的十个设计大坑。第一坑，家里贴了柔光这个砖啊，不得不承认，这个柔光砖的这种高级感啊，那种柔和感确实是有的，而且铺到家里呢，这个搭配同色的这种美缝确实也好看。但是这种砖呢，兜里没钱，我劝你不要乱跟风。这个不要相信一些人说的，说啊，只需要三五十就能买到一块好打理的柔光砖，那、啊、这话你听听就行了，别当真啊。人家是拿了广告费的，如果说真有50多块钱的柔光砖，你也不能买，那不叫柔光砖，那叫柔抛砖，渗污难打理啊，这就是最大的缺点。所以这里面建议大家，不管导购怎么忽悠啊，你就选个800×800的亮光砖就行，什么柔光砖呐、大板砖呐，我劝你不要碰，翻车概率非常大啊。也不要盲目的追求广东砖，只要是符合出厂标准的砖，质量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多出来的价格都是溢价。那么第二个坑呢，就是淋浴间装了这个玻璃隔断啊。这个很多人都说呢，淋浴间不要弄玻璃拉门，洗完澡都是水渍，还得收拾玻璃啊，这话说的真是没毛病。但是把这个推拉门换成隔断，不照样还是玻璃吗？虽然和推拉门相比呢更简单大气，但是玻璃上的水渍呢该有还得有，清理工作虽然减了一半，但是关键是这玩意儿它不挡水呀，每次这个洗澡水就会从这个玻璃的过道处喷到外面啊，原来说好的干湿分离也就是明面上的意思了，洗完澡满地是水啊，最后分了个寂寞。好，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啊。刚才说到这个淋浴间的玻璃隔断的问题啊，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啊，这个淋浴间地面做下沉式可以，但是玻璃隔断还是算了吧。有条件的还得装这种玻璃的浴屏啊，没条件的就装那种折叠的啊，实在不行装个浴帘也行，反正不管选哪种啊，可能都好过玻璃隔断。那第三个坑呢，就是卧室做了这种悬空的床头柜。说实话，这种悬空的柜子呢，确实好搞卫生，但是呢，悬空床头柜的这种尖角也是真有安全隐患，尤其是还装到床边的啊，睡觉不老实的可能翻个滚就得磕头啊，这可真应了那句话，说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所以呢，这种建议，这种呢，就是说老老实实的买个成品的床头柜就行了啊，边角呢都是做的那种圆滑设计，可比悬空柜安全多了。至于打扫卫生的问题，咱就说床头柜能有多重，右手挪一下位置就那么费劲吗？啊，其实呢，这里面也是提醒朋友们啊，这个有些东西啊真的是看上去很美，但是用起来是真的坑啊。再来看看第四个坑，这个卫生间装了这种壁挂马桶，你就听吧啊，只要是导购给你推荐的壁挂马桶全都是优点，缺点是一个都不带说的。确实这种悬空马桶呢更极简，好打理卫生。先不说安装费的复杂程度啊，单从价格来说就比智能马桶贵一倍，并且还得占用卫生间20公分的厚度。如果你家卫生间5-6平也不显得拥挤，那就这个2-3平的这种空间呢，这悬空马桶装上去呢真不显堵得慌吧啊。所以说另外呢，这个悬空马桶塌方的事件呢是网上是比比皆是啊，你要跟我说它安全那可真是不能信，更何况悬空马桶一旦堵了，维修起来那是相当复杂。所以建议大家啊，有条件的就上智能马桶，没条件的就上普通马桶，挑质量好的就行了啊，顶多也就是个2-3千块钱搞定啊。但是这价格呢，你只能买个普通的悬空马桶，相当于底部打好这个好打理了，但是呢这个马桶呢会不会出现什么堵塞呀、挂网啊、冲水不畅啊等等情况，你真的是后续麻烦啊，太麻烦。好，刚才说了第四个，再来再看第五个啊，就是衣柜做了玻璃柜门啊。你以为卧室衣柜加一扇玻璃门就显得有层次，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卧室的衣柜都是紧挨着床的，半夜但凡有个尿急啊，起床都得自己吓自己一跳。全屋定制和样板房里的玻璃门柜呢，就是放饰品和奢侈品的啊。如果你家真的挂上了衣服，而且挂的还是秋衣秋裤，真心不好看啊。所以建议这个大家啊，就是说这个衣柜呢，你不要搞那么花里胡哨的啊，就用那种什么颗粒板呢啊，做个平板柜门啊，比啥都强啊。记住，卧室的衣柜尽量选亚光的材质，不要选亮光的，不然呢装好啊会显得很土。那么再来看看第六个坑啊，卫生间做了长排地漏。只要是一字的长条的这种地漏呢，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线形地漏，甭管它们长得有多极简，谁要是说排水速度快，那是睁眼说瞎话啊。每当你打开盖子准备清洁的时候啊，这个接水盘上啊会存下大量的淤泥毛发，装的时候有多爽，清理的时候就有多难熬啊。这个有些朋友可能见过这个多装线性地漏的，为了好下水，干脆直接把地漏盖子扔在一边，省得来回扣开麻烦。所以建议呢，这个卫生间不管是贴大砖还是小砖，不管做不做下沉啊，在坡度做好的前提下，这个地漏尽量简单化啊。这个可以这么说，就是回字形地漏是下水最快的地漏啊，预埋方式啊，其他呢都只是鸡肋而已。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期间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刚才跟朋友们说了几件关于装修当中，因为这个抄一些网红的一些作品啊等等的，容易出现一些坑啊。刚才我说了六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七个。这个第七个坑是什么呢？就是厨卫装了蜂窝大板。这个很多人家啊，只要你家厨卫灯具不换，估计你一年也不会抬头看这个，就是你的顶是什么样的啊，会不会在乎。那么洗澡的时候风暖热不热啊，这个抽烟机抽的干不干净，这才是真实影响你生活体验的东西。所以呢，在这里面建议大家啊，与其花大价钱做什么蜂窝大板，你不如把省下来的钱呢买一个质量好点的浴霸和这个抽烟机啊，顶面装一个300×600的纯白色铝扣板啊，最为适合啊。最关键的是好维修。所以厨房啊、浴室啊、阳台啊这些地方啊，千万不要做那种特别难收拾的那种造型，或者说特别难收拾的那种板材。最好的啊，就是清水的墙上啊，那种光光的瓷砖啊，特别好擦，一擦有油也罢什么也罢，一擦干干净净啊。顶那就是最简洁的，一擦干干净净的，这种最好。哪怕你就用塑料扣板呢，擦完之后过个10年把它拆了扔了，重新换一个新的，一样的也没多少钱。你弄得花里胡哨的，这个收拾又不好收拾，时间长了脏了旧了难看了，换起来又心疼，哎呀，当时花了大价钱的。所以说还是什么呢，就是说抽油烟机一定要用好的，因为你不用好的，时间长了以后你的油烟机很麻烦，你换起来又觉得那什么，不换的话又抽不干净等等的还脏。浴霸也一样啊，做个这个是确确实实是很重要的。再来看下一个啊，一门到顶的衣橱啊，留了剃脚线。有人说呢，一门到顶的这种衣橱时间久了会开裂变形啊，不得不承认这是要放在5年前确实会有这种问题。但是现在呢都2025年了啊，这个问题呢早就不是问题了啊，只需要加厚这种柜门的门板啊，把这个18板的换成22板的啊，根本不用担心变形的问题啊。但是有人做一门到顶的这种柜门，喜欢在下面留一个踢脚线，说是可以防止这个开柜门的时候啊卡到脚趾头啊。这个正常情况下，你把这个卧室门和这个防盗门下面，你正常你不都得抬个8公分呐？要不然开门时候也不是一样的会卡到你的这个脚趾缝啊、脚趾头啊。所以这个呢，应该不需要这样来做啊。所以根本就不是留不留踢脚线的问题，是一门到顶这种设计反而会因为这个踢脚线呢影响整体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建议衣橱上下这个顶部都整个封板全部内置啊，上面预留1公分，下面预留2公分就可以了啊，真正做到一门到顶。但是这个厨门的拉手呢不建议用反弹器，时间久了会出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到顶的这种啊门比较太大了哈，所以说容易变形，最好是做成2节的啊，2节这种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个为了不破坏整体的颜值啊，建议呢做那种拉手的设计。再来看下一个啊，做了隐形踢脚线的啊。这个当装修的时候呢想着不落灰好清理卫生，装修以后发现呢全屋墙面都能够找平，费用呢就得大几千，不然踢脚线和墙面还真就靠不到一起，细节没法看。就是说这个这种所谓说的这种叫隐形踢脚线啊，建议呢就选木质踢脚线，后期上面呢用白色的美容胶封口，然后呢下面呢用透明胶收口，和门的颜色呢这个要合一下啊，最协调一下。

啊。至于不好打理的问题呢，这个应该说不，又不是装在厨房啊，上面最多也就是一层浮灰呢，用湿毛巾一擦，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啊。还有，全屋刷了大白墙啊，这个你可能听到有些人说，哎，白墙简单啊，这个不要刷什么这个乳胶漆啊什么玩意儿的，这个刷大白墙啊，简单又耐看。这个大白墙呢，适合两类人，一类是毫无审美的啊，刷个大白墙，这个方便啊，以后改色方便；另一类呢，就是审美特别高的啊，他就喜欢什么呢？极简的这种黑白灰的颜色，他家里面的家具什么玩意儿配饰也都是这个定制好的，就是和白墙配和其他的不合适啊。那么这个有一些组合下来啊，一套家具下来可能要十几万呢啊。这个95%的业主呢，他既没有那么高的预算，也没有那么高啊，跟你的家具啊，还有你的选的门呐、啊，这些颜色呢，哎，要搭色啊，一定要搭色。而且柜门呢，根据卧室门啊，要根据卧室门选。那么卧室门呢，根据踢脚线选，这样装出来的墙面呢，才是一个统一色系啊，不会显得非常凌乱。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
2: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00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原。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呢，您是否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呢，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谈一谈关于育儿的一些技巧问题啊。这个俗话说，孩子是父母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投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科学高效地进行育儿呢？啊，今天呢跟朋友们讲几点这个育儿的一些技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首先，第一个技巧，教育孩子不要数罪并罚。这个什么是数罪并罚呢？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发现孩子犯了多个错误的时候，啊，会忍着先，啊，我忍着，我忍着，我忍到一定程度。

的时候怎么怎么地啊，然后呢会一次性的对孩子进行多个惩罚，这样做呢可能会让孩子感到不公平，或者是出现抵触心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教育效果啊。这个我们确实拥有对孩子的这种管教权，就是你因为你是这个监护人嘛啊，但是这份权利背后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这个孩子每个错误都是独立的啊，我们应该分开处理每一个错误，而不是把孩子的不同错误都积累起来，然后呢一起说，把孩子说得一无是处，然后数罪并罚。那你这样做呢，不仅不公平，而且可能会让孩子感到不理解和不满。那么这种教育方式呢，这个就很不可取啊。这个应该说就是可能在尤其是在这个四五岁五六岁甚至是七八岁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家长啊刚开始他就犯了点小错误，比如说他玩玩具的时候他故意往地上扔，然后呢捡起来再扔，哎，我忍着，亲生的啊，我忍到好几个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揍他一顿，或者是我怎么来处理一下？这个其实呢，这种是不对的，就是因为有些小孩啊，他认为往地下扔，他不认为是一种错误，他就是好玩，他就是那么是一种心态。那你认为是错的，对他来说，他认为这就是玩。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那么他做的不对，这种玩的不对，那你就正面的来告诉他啊，这个事情做的不对啊，你看一个是把东西摔坏了不花钱买吗啊，再一个你影响楼下的这个大人们休息啊或者是怎么的呀 啊你知道这么大噪音不合适啊等等的，哎，这样的话呢我们有问题现解决，你不要攒到一起说他往地上扔玩具拼命扔，我弄了好几次他还扔啊，然后一会儿他又怎么的了，然后第二天他又干了一个什么坏事啊，现在终于忍不住了，哇弄到一起啊，你昨天还干了什么啊，你今天干了什么，前天又干什么啊，你干了这么多的坏事啊，我就应该怎么的。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是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哪知道这是坏事或者是错事呢，他可能就是好奇或者就是玩心重等等的。那你这样一弄以后他完全就搞懵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回事了。所以这种教育方式是完全不可取的。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不要搞那种数罪并罚的那种，包括上了小学了，好，数学没考好，行，我忍着等语文啊，语文又没考好，我忍着我等英语，就是完全这种状态。这个作为家长这种状态，你这个这怎么能是一种这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状态吗？我总觉得就是说他数学没考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什么呢？首先你要跟他坐下来沟通一下，你为什么没考好，你是因为憋尿了这个来不及做了呢，还是因为不会做呢啊，还是因为别人打扰了你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你把它搞清楚，对不对？心平气和地坐在这儿，我们把数学的问题先解决了。啊，他说我今天这个本来要。

你等着，等英语，英语没考好，三个都没考好，打一顿。对，这个家长就是这种教育之后，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或者朋友，他听了以后，他自己都觉得可笑，说怎么能这样教育呢？那但是很多家长可能真的就是这样教育的，那他自己一点都没考虑到说他自己做的对还是不对，他这种是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可能没考虑到。就是说，所以这个数罪并罚这东西啊，就是做了一点小坏事，今天做了点小坏事啊，我忍着；明天做点小坏事，我又忍着；后天做点小坏事，我还忍着；大后天实在忍不住了啊，怎么怎么地？这个东西啊，小孩子的教育就是现来现的，他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他解决纠正，这是最好最科学的。小孩的记忆力也比较牢固，也可能他还是会忘记，再出现问题还是再继续解决，而不能说我忍着。哎，其实呢，就是说亲生的你忍着，你要做的是需要负起责任来，你要教育他，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好，这是刚才说的数罪并罚的问题。再一个，教育孩子要这个理直气和啊，这个义正啊辞婉。他这个说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这种书面化啊，就是我们要心平气和的来教育他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要站在正义的角度，然后呢，心平气和的来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在教育当中呢，啊，克制比这个宣泄更重要。当孩子们让我们生气的时候呢，不要急着发火啊，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首先冒出来的第一念头都很情绪化。这个对父母而言呢，克制就是避免第一念头对孩子要如何如何的来处理啊。其实我们应该说，教育这个问题它不是处理的问题，而是如何改正补救的问题。就是说他出了这样的问题，出了那样的问题，我们来怎么来纠正他，而不是说好，你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就处罚你。这个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作为家长来说，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完全的不在教育的，就是不沾跟教育就不沾边儿啊，完全是啊，不沾边儿，是一种处罚性的心态，就相当于法律一样的。好，你敢杀人，我就让你，我就判你的刑，你敢偷东西，我就把你抓到监狱去。这个方法它就不是教育的方法。那你教育的话，你就应该告诉他不能偷东西，不能怎么样，或者说你不能做那些坏事，对不对？这才是教育的方式，而绝不是说好，我看你怎么弄，你这样弄，我就怎么地怎么地。这个所以啊，就是说当家长特别情绪化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小视频也是的，那家长崩溃的时候啊，简直就崩溃得一塌糊涂，这个让小孩都不知所措啊。这个崩溃到这种边缘的时候啊，这个家长说明也是很可怜的，就是在教育的过程中他没有进行过思考，就是说这个小孩到底应该怎么来教育，就是没进行过思考。你没有进行过思考的情况下，就盲目的说用那种最古老的方式说，哎呀，只要饿不死，只要不出事，哎，我们反正活着就行啊。这个方式，这种教育这种方式真的是很让人无奈啊，真的是很让人无奈。

0: 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朋友们，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小孩的这个教育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讨那个刚才说了前面的部分啊，这个教育孩子要如何心平气和的来教育，还有不要数罪并罚等等啊。那么还有就是要从小养成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个行为习惯呢，其实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啊，要持之以恒，从小培养，不要忽视一些细节。你美国的著名这个教师保罗·克拉克呢，在《优秀是教出来的》这种书中就特别强调了，说这个对孩子的细节教育的重要性，比如不能含着食物说话呀，推门的时候如果后面还有人，就要为他们把门把一下呀，啊，要用

善意的眼神看人呢、啊、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孩子成长中的一些细节啊，要从小帮其养成啊。这个行为好的行为习惯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些小孩他到了一定的年龄，尤其小男孩哈、啊、到了这个七岁左右吧，鸡嫌狗不爱那个年龄，真的他看见路边的石头他要过去踢两脚啊，他就因为他生长激素造成的。其实这个东西有些家长呢他可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就他要生长嘛，所以他到了这个生长激素过旺的年龄，他就得动。他如果生长激素不旺，那你就得急了，你就得着急了。为什么？生长激素不够意味着他可能长不高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它是个矛盾性，但是你又不能让他过于的这个过旺生长激素。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做一个好的行为这个规范和引导。你比如说当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办，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去呵斥他，你踢他干什么啊？你鞋子破了不那什么吗？你脚不疼吗？等等等等的，你再踢到别人怎么办？等等。其实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叫他去跑步就可以了。你每天让他保证跑个三两公里的，三几千米，他把这个能量释放掉了，他就不会跑着无缘无故跑去踢石头，踢别人的门，或者说是这逮着狗也要踹两脚。是有体育项的，而且这个分儿说不定哪一天改的话可能就越改越多。你一点都不让他去锻炼，就这种该释放的能量的时间阶段你一点都不让他释放，然后你怎么弄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在这些教育的方面哈，它真的是一个行为良好行为习惯培养，这是确实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且家长一定要拿捏好那个阶段。这个阶段你拿捏不好的话，他这个行为习惯就不好培养。我们有时候看的视频上也是看到有些小孩很生气了，往那个井盖里面扔鞭炮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看着他就是做点坏事，他就是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他就弄点坏事之类的。其实呢，如果你真的把他的这个精力释放掉了，他有些坏事他就不会去做了。你把他精力释放一部分，不要舍不得。你小孩他不锻炼，你说这个小孩他不锻炼，他能健康吗？而且就是现在的家长也是比较疼爱孩子啊，那吃的时候那个大鱼大肉啊，那从来都是不缺的。你到学校门口站一站，你看一看，可以不夸张的说，这个从小学阶段开始起。就是尤其是四年级往后，基本上30%的胖子啊，这毫不夸张的，一个学校30%的胖子。到了高中依然如故，到了初中依然如故。哎呀，高中的情况就不好说了哈，高中情况不好说了，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你作为家长，你就真的就不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吗？你小孩子胖成那个样子，你难道说你就不想想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吗？你就放任自流，然后吃的时候就啊吃，放心的吃，然后吃完以后，哎呀，怎么这么胖了呢？啊，还不许别人说，如果别的同事啊，什么朋友啊，如果开句玩笑，说肥胖如何如何，那马上就翻脸了。那我们家的孩子那是天才，那怎么能这样子来侮辱呢？就是，所以这种家长的这种心态和这种教育方式等等一系列的错误，就导致更大的错误发生。所以说这里面我们也是这个提醒家长哈，尽量避免这些问题呗。你该教育的时候教育，该处理的时候处理，你该找到他问题的症结，然后把问题解决了就是教育，解决不了就说明 你教育失败了啊。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这个超级育儿师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6: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9: 17:32，又是非常美好的天气，也同样是非常美好的心情，因为各位，我们又下班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我们先从品冠的门没锁开始听起。

第一首歌是来自品冠的门没锁。我觉得这首歌曲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把一个爱而不得不太开心的事情却唱成了很轻松的歌曲。这是品冠收录在他2004年的专辑的当中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也听到了品冠非常温暖的声音在这首歌曲当中。欢迎大家正式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段时间啊，其实都是我跟小波两个人在轮流轮换的上节目啊，可能一周是我，一周是小波，大家也可以通过你自己的喜好吧，来选择我们俩不同的这种节目风格啊。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冠名商慕贤婚恋。如果说您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是单身的，一直找不到对象，你也很替他着急，想帮他去找一个靠谱的机构去脱单的话，慕贤婚恋其实是我推荐给大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企业。不是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冠名商，而是因为他优秀，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跟他合作。这个逻辑真的非常的重要哈。有些朋友会说，哎呀，你们肯定是收了人家钱了，所以说人家好。我们作为广电媒体呢，我们其实对听众们一定是要负责任的。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慕贤婚恋而不是其他的婚介机构，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他们非常成熟的一个平台体系，非常负责任的一个相亲交友的态度，以及非常庞大的会员库。只有这几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才能够为大家提供很好的一个相亲交友的服务支撑。所以如果你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我们广电，相信我晶晶，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慕贤婚恋，也可以更多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我还是小波老师啊，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关于相亲交友方面的话题的互动，还有一些新人的推荐。慕贤婚恋和我们这个节目组呢是共同打造了一个小程序，跟我们节目是同名的连上美好。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就没有再改名字。这个小程序是在我的连云港

在 APP 上，就是说你想脱单，但是又没有渠道，身边又没有异性的好朋友，就没有异性的圈子的话呢，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小程序，因为这个小程序上呢都是单身的，然后这个想脱单交友的，他们会把自己的真实的资料上传在上面，包括收入啊、工作呀、年龄啊、学历呀、爱好啊等等等等，啊，也包括他们的择偶标准。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他们的照片，甚至有朋友还上传了视频，能够让你通过我们这个小程序一站式的去认识跟了解这些和你同样单身的异性的资料。你可以任意的浏览，免费浏览，一直刷到你觉得怦然心动的那一位，我们后台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当然，同样我们就是做爸爸妈妈、做好朋友、做兄弟的、做闺蜜的，也可以帮他们，你们先筛选一下，啊，就觉得有没有哪个适合我朋友的、适合我哥们儿的、适合我好姊妹的，如果有的话呢，哎，你也可以推荐给他。我们后台同样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他们来提供相亲交友的服务。所以如果你想脱单，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大家打开我的连云港这个手机的软件，在首页的中间的位置，您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上面写着连上美好四个字，点击之后就可以跳转进去了。这是第一种方式啊。第二种方式，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就如果说您想通过我去认识一些单身的朋友没问题，或者说如果你想跟我去聊一聊感情方面的一些困扰也没有问题。其实做了我们连上美好节目也得有个将近3年左右的时间了吧，包括我们这个节目的前身叫做叫什么名字来着，心动一下，对，叫心动一下。所以我其实接触了很多情感方面的疑问，然后自己总结了很多情感方面的一些观点啊，应该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除了帮你这个脱单之外，如果你现在有对象了，遇到了情感方面的困扰了，也一样可以加我的微信。当然了，如果您正在备婚，说我马上要办婚礼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该去什么样的婚庆公司提供去找什么样的服务，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在婚礼行业也有着十几年的一个算是从业经验吧，啊，做婚礼主持，所以咱们港城的婚礼的整个生态我都非常了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话题了。说话题之前呢，先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我今天跟我一个同事聊天分享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节目啊。他和他的对象两个人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常年异地分居。一个呢是生活在咱们江苏连云港，另外一个呢则是在河南啊上班打拼。其实他们俩的感情基础是非常好的，也没有任何出轨背叛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但就是因为生活，因为工作，然后因为各种身不由己，两个人都觉得哎呀，可能异地的这份感情不是那么好坚守。他们会觉得真正击垮他们的不是说见不到面，也不是说什么所谓的没有陪伴呀，没有仪式感呀，而是旁人的议论以及长期的情绪空缺会导致两个人越来越疏离。所以我认为异地是难在距离，异地不是难在距离啊，而是难在人心，难在舆论，难在一些外界的杂音。所以今天我们会聊一个和异地恋啊，或者说异地的婚姻有关的一个话题，可能着重的会讲年轻情侣的异地恋，少部分的话题呢会结合真实的案例或者真实的一些观点去分享一些异地分居夫妻的这个现实的对照。今天同样是不太讲那些鸡汤类的东西，而是讲一些我觉得比较真实比较扎心一些异地的真相吧，异地的弊端、情绪的内耗、旁人的舆论影响、外界的干扰，该如何去克服，如何稳住感情，然后要扪心自问到底值不值得长期异地。也欢迎大家能够和我们节目随时来进行互动啊。其实刚才我说到啊，异地最难的地方真的不在于两个人见不到面，只要你感情足够稳定，见不见面其实真的不那么重要。但是真正

毁掉绝大多数异地恋的是一些看不见的伤害，比如刚才说的身边人的舆论、旁人的碎嘴、外界的比较和社交环境的落差。待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分解一下，就是显性的一些异地的弊端，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些大家可能会忽视掉的影响你们异地情感的外界因素。如果想讨论这个话题的，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5，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聊一聊你对这个观点的看法，你能否接受异地，然后你是否经历过异地，你认为异地能否长久的走下去。稍事的休息，我们先送上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的会歌，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再次感受一下音乐的能量。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看时事。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好，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异地恋到底真正伤人的弊端是在什么地方。先来说一些非常普通的显性的弊端啊，比如说你有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及时陪伴你。另外呢，就是你们的生活圈子很割裂，你有你的圈子，他有他的圈子，所以没有共同的好友的话，你们的话题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这样一个有这样异地经历的朋友的话，你会发现你们俩异地了，比如说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开始没话说了，就变成打电话发信息，吃饭了没，吃的啥，待会儿要干嘛，就没有任何其他的话题延续了，因为你们没有共同的生活圈子。第三点呢，就是会猜忌，会内耗，安全感的缺失对于一段感情来说，尤其是感情的初期，会显得非常非常的致命。第四点就是见面的成本很高，时间金钱双重消耗，尤其是对于可能异地的学生朋友哈。再有呢，就是如果你们一旦异地吵架了，在线上吵架了，很难修复，冷战的话对感情的杀伤力是很大的，这是大家都显而易见的比较显性的一些弊端。但其实真正伤人的我觉得是外界的干扰。所有的异地情侣也好，异地的夫妻也好，可能多多少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就是身边朋友也好，亲戚也好，长辈的也好的一些碎嘴式的否定，可能一开始听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以为意，但听久了他们说多了，还是会慢慢动摇你的坚持的。只要你是异地谈恋爱，一定会听到身边人说这样的话，谈那么远的有什么用啊，哎，你们这样谈早晚得分，浪费时间。还有什么人家谈恋爱天天在一起，你天天谈恋爱就抱个手机。然后就更直接的，异地恋是没结果的，你就别再耽误时间了，对吧？尤其是很多我们这个做长辈的，思想很务实，讲究的是落地陪伴。其实他们这么说不是坏，不是说一定要拆散你们俩，但是他们的每一句质疑，从你一开始的坚定，到后来会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扎根在你的心底。一开始你可能特别特别坚信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不管异地多久，不管我们分隔多远，但时间久了，听多了，被念叨多了，你也会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真的不值得被别人好好陪伴呢？是不是我们俩真的没有未来呢？是不是我在浪费青春呢？所以这些舆论啊，外界的观点啊，可能会成为你们精神上最大的一个打压。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她跟她这个她老公两个人不是异地了，是异国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她老公可能常年在国外出差，当然了，一年也能回来个一小段的时间。但是我就跟她老公那次喝酒的时候啊，我们俩她老公就说了一个很悲观的一个观点，他说我觉得我们俩现在跟离婚了没什么区别，他过他的，我过我的，每个月我定时给他打钱，就像是我在给我孩子付生活费一样，然后一年回去看看他，看看孩子，没了。所以说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观点呢，这都不是旁人说的，而是自己亲身意识到的，再加上别人说了长期不在一起感情肯定会淡，老公老婆不在身边日子太苦了，这些舆论，这些话题，这些声音天天传递到你耳子里的时候，耳朵里的时候，其实作为当事人你是要消化很久的。如果是夫妻呢，可能毕竟有比较深厚的情感基础，或者有了孩子的羁绊还好一点，情侣阶段只会更加的脆弱，没有婚姻兜底，没有家庭的绑定，外界一句否定的话就能够击溃。

0: 你一半的坚持。还有一个隐形的伤害，就是朋友圈层的一个对比式的伤害，会制造比较大的心理落差，这是年轻人异地恋最隐蔽的内耗。你的朋友圈，身边的同学，你的同事，下班有人接，过节有人陪，吃饭有人约，逛街有人伴，生病了有人照顾，但是你永远一个人。别人是成双成对的，你永远是跟手机谈恋爱。别人吵架了，见一面两人哄一哄，可能彼此就好了，但你和你的另一半吵架了，只能整夜失眠。身边的朋友会无意说啊，你俩谈了个寂寞，你谈个恋爱有啥用啊，啥也帮不到你。这种对比其实比吵架更伤人。慢慢的话，你会产生三种深度的心理变化。第一，就是你不敢秀恩爱了。别人可以大大方方的秀出他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甜蜜，但是你不好意思发动态。第二，就是你容易产生情感上的自卑心理，觉得自己的感情是不如别人的真实，也不如别人的踏实的。第三，就是开始羡慕同城恋爱了，你的心态就会慢慢开始失衡。很多异地恋真的不是不爱了，而是扛不住长期的独处和别人的对比。很多人也会出于好心，身边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会给你灌输一些异地不靠谱啊，异地熬不出来啊，趁早止损啊，这样一类的观点。一次两次其实没事，长期洗脑，你的心态一定会有变化。因为人是环境动物，你每天身处在否定异地的声音当中，你一开始所有坚持的爱意都会被慢慢的稀释掉。另外呢，就是社交孤独带来的情感缺口也非常容易被别人趁虚而入，这不是渣，这是人本能渴望温暖，很正常啊。稍事休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3: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7: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7: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7: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9: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0: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11: 可以加个微信吗？
1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0: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3: 18:07，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想脱单想交友的朋友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可以关注我们的冠名商慕贤婚恋。我们抓紧时间再去聊一聊就是跟异地有关的一些话题啊。刚才其实提到了异地的一些显性和隐性的弊端，那我们再

去证明你的感情、你的选择、你的未来是与旁人无关的。有很多的年轻的情侣也好，夫妻也好，会拜倒在异地恋面前，其实就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议论，听多了负面的声音，两个人在互相抱怨、互相消极，最后感情就会越来越冷了。所以一定要建立好心态，我谈我的恋爱，我守我的真心，输赢我自己认，不需要任何人的指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拒绝刚才提到的对比式的内耗，不要拿别人的甜蜜否定你自己。别人同城的甜蜜那是别人的生活，但是你要牢记一点，同城有同城的甜蜜，这是你看见的，还有更多的是你看不见的同城的烦恼。你的异地坚守是你的选择，也是你的格局。其实同城的感情相对来说会更缺少个人的空间，两个人频繁在一起，其实也会增加出现矛盾、出现不和的这种几率。所以异地呢，它也不是说百害而无一利，其实它也会有很好的一些正向的帮助对你的生活。比如说你们可以更加独立的去向阳生长。每一段能够熬过距离的感情本来就比普通的感情更加的珍贵，所以不要天天刷别人的恩爱，反而放大了自己的委屈，这都是我们要进行一个自我调整的心态。第三点就是要保持高质量的沟通，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且要抵消掉外界的负面情绪。外界越是否定你们，你们在内部反而越是要抱团，两个人得成为彼此的盟友，而不是互相猜忌的对手。既然你们选择在一起了，或者说既然你们选择异地依然要在一起，那说明你们对彼此是有一份信任的基础的。不能因为两个异地的时间越来越长，你们反而对对方越来越不信任。同时呢，高质量的沟通，每天不仅要聊日常，更是要聊心态，不要总说你今天吃了没，吃了什么，几点回家，跟谁去逛街了，跟谁吃饭，别光聊这些，你们要多听听对方是不是累了，最近工作累不累，忙不忙，有没有听到别人的闲话感觉到自己难受了，对不对？你们去深度的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不要仅是停留在日常的吃喝表面。如果说你在工作中，在生活里遇到了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一定要及时和对方通过网络也好，通过电话也好，来进行远程的分享，这是你们能够建立一个情绪锚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你们没有共同的好友了，没有共同的生活圈子了，只能靠你们自己内心的情绪来锚定住对方。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明确终点，别人之所以会议论你，会否定你，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你的异地是没有尽头的。所以呢，你们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你们大概多久可以结束异地，异地以后结束异地之后在哪儿定居，何时团聚，没有结婚的情侣什么时候办婚礼，已经结婚的这个夫妻什么时候能够调整工作回到对方的身边。只有你自己，你们彼此变踏实了，外界的话就伤害不到你了，因为你知道那天就在不远处了，可能就一个月，可能就半年，或者最多再忍个一年两年，我们就能够结束这种状态，对吧？你要有这样的一种希望，相当于你现在在大海上漂泊，你得看得到岸在哪儿，你得知道这艘船什么时候能靠岸。如果很简单的例子嘛，如果你现在坐在一艘船上，所有人都不知道这艘船什么时候能靠岸，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就会陷入到无尽的绝望和迷茫当中。但如果你知道啊，半个月之后我这个船就要靠岸了，那你内心就会非常笃定。别人再跟你说，哎呀，你在这个船上飘着这么长时间，你不难受吗？你不难受，因为你知道半年之后、半个月之后你就靠岸了。这是一个内心的心态调整。同时其实还有一个板块，我觉得要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异地一定要注意的事项。其实异地呢，不仅要防距离，还要防所谓的身边人。这身边人不是说可能会趁虚而入的人呢，而是要告诉你自己，不要跟身边人过度的去吐槽另一半。很多人一旦在情感上受委屈了，俩人吵架了，就喜欢跟朋友、跟同事去吐槽对方。你以为这是倾诉，其实是不断的给别人灌输你的感情不幸福这样一个观点。到最后呢，所有人都会劝你分手，劝你离婚，你自己呢也会越来越不满意这段感情，潜移默化的你就受到了外界的影响。所以你在

诉自己委屈的时候，其实也会放大对方的缺点，然后让彼此去劝你们离分开，这是很不好的。第二，就是要远离长期负能量和天天劝分的朋友。身边有人长期否定你的感情，天天给你泼冷水，你得学会主动降噪，主动远离。可能人家内心本意是好的，但是你的感情经不起别人这样的反复消耗。接下来这一点呢，就是其实也算是刚才说的所谓的趁虚而入吧，不要因为觉得孤独就接受身边人的温暖，这是异地恋最大的一份人性的考验。就是你可以孤独，可以委屈，可以难过，但绝对不能用暧昧来填补空缺。就哪怕你们没有很过分的肢体的接触，甚至没有情感上深度的链接，但是这份暧昧也是不可取的。最后一点，就是不要自我感动式的坚持。真正的坚持是双向奔赴的，单向的坚持，旁人的不看好，对方的不努力，和你们对未来的没有明确的规划，这就不是深情了，这就是内耗了。如果你们俩可能在这个异地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无数的问题，对方也不想着改变，或者说改变不了，有一些客观的现实是你们无力去挣脱的，那我说实话，该劝的时候还是得劝啊，不要陷入到无意义的内耗当中。好了，我们稍事的休息，稍后再继续回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送上了一首傅如乔非常欢快的歌曲《在草地上肆意奔跑》。这首歌好像是很多短视频的这个 BGM， 但真正听过它完整的或者知道歌名的朋友反而不多啊。把这个宝藏歌曲推荐给大家，欢迎各位在下班的路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慕贤婚恋的独家冠名。好了，我们刚才也是聊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关于异地的这个话题了，异地的问题，显性的、隐性的，异地的这个你自己要注意的事项等等啊。最后吧，我们深度思辨一下，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到底要不要异地？其实短期的异地呢，对彼此来说，我倒认为是好事，可以考验一下你们对对方是否真的很执着，也可以让对方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所以短期异地是考验，是好事，但是长期无终点的异地是消耗。如果你们心态坚定，彼此忠诚，有对未来非常清晰的规划，能够抵御外界的议论，并且双向奔赴，最终达到一个同城的状态，那这种异地是可以坚持的。但是如果你们总被旁人说动，极度容易自我怀疑，没有未来的规划，越谈越自卑，越谈越孤独，甚至都不知道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城市生活，那就千万不要再长期的耗下去了。我身边那个同事，就是我开头时候说的，他说他们身边老家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说是夫妻两个人可能为了更体面的工作选择异地。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进入到婚姻的话，我觉得异地的伤害远远不只是你们两个人，包括双方的父母，更包括你们未来的孩子。孩子处在长期缺少父母共同关爱的成长环境里，父母也缺乏孩子陪伴在身边的一种踏实和稳定感，你们两个人又是长期的分居在不同的城市，没有一个情感的关联。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角色，其实都没有做好。做父母你没有做好，做子女你没有做好，做夫妻你也没有做好，那你的人生注定是失败的。如果说你能够，哎，我实话实说，如果说你们俩能够通过这种异地的方式，给家里创造非常优渥的家庭环境，那倒是也能够稍微开解一点，对吧？但你如果说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拿个五六千，他拿个四五千，意义何在？这是我身边非常非常多的真实的案例。我希望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也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劝你，如果你也处在这个状态里面，赶紧结束异地。所谓的熬过异地就是一生，前提是两个人一起熬，不是一个人硬扛，更不是被外人所消耗。所以不管是旁人的碎嘴，朋友的对比，无人理解的孤独，自我怀疑的内耗，还有外界诱惑的考验，我觉得这都是不建议异地的很重要的原因跟观点。就是如果说你能够趁早结束异地，就抓紧结束，哪怕是分手。如果你是情侣，青涩敏感容易被外界左右；如果你是夫妻，隐忍无奈，进退两难，身不由己啊！所以守住本心，摒弃杂音，双向奔赴，看清终点，这是所有异地的情侣和夫妻最终也是最好的归宿。有爱不怕距离，但是更怕的是你们没有对彼此的信任，以及没有对未来明确的目标和规划。行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想脱单的各位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最近有朋友其实也在跟我说，能不能继续推荐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没问题啊。过两天我们节目当中就安排更多的单身朋友的个人信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后还是用一首精彩的歌曲来结束掉我们今天的节目。感情它是两面的，对吧？会有很甜蜜的时刻，也会有互相犹豫和猜忌的时刻。听一首有点苦的歌曲吧，杨丞琳《暧昧》。在这首老歌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没有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题材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天造地设的两个人，只有付出努力成为越来越彼此适合的两个人，走到最后会感慨，翻山越岭，原来你和我才最般。

我们常常会说换位思考，推己及人，但真要做到其实很难，因为思想、经历、感官各不相同。就像我说大海宁静美丽，你可能会说它淹死过很多人，无关对错，只能说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人。

0: 不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清高需要宽容，否则就是孤傲；仁慈需要果断，否则就是软弱；强大也要有所敬畏，否则就是暴力；富有需要节俭，否则就是奢靡；博学表达时需要浅显，否则就是刁钻；尊贵需要谦卑，否则就是傲慢。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不要因为凑合而恋爱。每个女生都终将遇到一个深爱你的男生，心疼你的过往，珍惜你的现在，携手你的未来，这是人生的设定。所以少一些深夜里的胡思乱想，少一些一个人时候的辗转反侧，少些心血来潮的冲动，少做错误的决定，才能尽快和对的人相逢。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

0: 其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沈庆，校园民谣时期的经典曲目《青春》。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都到了一个略显尴尬的年纪，不再那么年轻，却也没有足够的成熟，都想依靠自己，却还显得底气不足，都想要往前走，却发现前路漫漫。但我依旧相信，我想你也一样，努力向前，越是尴尬越是要面对，才能摆脱它。我这里

高行健说，孤独是命定的，也是人的常态，不是坏事儿，甚至应当说，孤独是自由思想必要的前提。把孤独视为常态，视为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正是个人意识的觉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些东西有人有，有人没有，多数的错失是因为不坚持不努力。时光总是如流水一般，不管你惆怅抱怨憧憬得意，他都不理会不计较，无声的顾子前行，永不停步。所以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最好的人生。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八集，
7: 王哥，王八吃了一惊，
8: 大新，
7: 大新举枪向警方射击，掩护着王八，一面将一只包裹扔给王八，
8: 快把衣服换上。哦，
7: 王八打开包裹，在随着拉新奔逃的过程中完成了脱衣换衣的全部动作，而另一个身着王八衣服的男子守在王八原先躲避的位置，替代王八向警方射击。警方的注意力完全被这名男子所吸引，一步步缩小了包围圈。
9: 都快都快，
7: 等到男子弹尽粮绝，董杰带着警察迅速包围上去。只见男子发出一声怪笑，突然拉动手中的一根导火索，男子身上的爆炸物瞬间爆炸，一时间火光冲天，董杰等警员顿时卧倒在地。一片火光中，拉辛扛起身负枪伤的盲巴，迅速逃离爆炸现场。真正的盲巴已随拉辛顺利逃离那座废弃的旧工厂。那名死者不过是拉辛的部下，一名自杀性极端分子。拉辛一路慌慌张张跑跑停停，将盲巴扛到附近渔村的一间废弃的青石屋里。盲巴因失血过多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0: 这是外伤，我不懂。
1: 你不想活了，你是不是？
0: 我。
2: 拉辛一把按住方半仙，将一把匕首压到方半仙脖子上。
0: 我治。
1: 痛快！
0: 你可别杀我。
2: 方半仙打开药箱，取出镊子和手术刀，刚碰到盲巴的伤口，盲巴就惨叫一声从门板上滚了下来。拉辛气得狠狠赏了方半仙一个巴掌。
1: 你不能轻点儿。
0: 我
1: 他妈有没有麻药？
0: 没有。
2: 方半仙哭丧着脸摇摇头，盲巴吃力地抬起头，额头上满是黄豆大的汗珠，使劲地吐出一句话：
1: 利索点儿。
0: 好。
2: 方半仙迟疑着不敢下刀，拉辛一脚踹向方半仙的屁股，
1: 还不跪着。
2: 方半仙一脸哭相，抄起手术刀走到盲巴跟前。
0: 这个先生，那就对不起了。我可要动手了。
2: 说着从药箱里拿出一条毛巾塞进盲巴嘴里，手术刀架到一只酒精壶上烧了烧，带热一刀切在盲巴的伤口上。
0: 咬住了这毛巾。
2: 盲巴大叫一声，死死咬住毛巾，剧烈的疼痛让他的脸扭曲的变了形。
1: 轻点儿，你。
2: 方半仙切开伤口，把镊子伸进伤口，一阵拨弄探照。盲巴疼得浑身大汗淋漓，拉辛死死地按住他，粗声地安慰他：“
1: 哥哥，快好了，忍着点啊！”
0: 你们看，就是这个。
2: 盲巴哼叫一声，痛苦地瘫倒在门板上。方半仙朝盲巴的伤口撒了点消炎药粉，收起药箱。
0: 这位先生没事了。那我也该回去了吧。
2: 拉辛掏出几百元钱塞给方半仙。
0: 谢谢。
1: 这是给你的啊。
0: 谢谢。好，谢谢。
1: 好，你走吧。
2: 方半仙眉开眼笑，收了钱，背起药箱，道谢着告辞走了。方半仙刚刚出门，拉辛顺手掷出一把匕首，匕首正中方半仙的后背，方半仙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一头栽倒在地。两个人影迅速从暗中闪出，拖走了方半仙。盲巴又哼叫一声，想从门板上坐起来，却因体力不支又倒了下去。
1: 盲哥，别心急啊，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好了啊。
0: 电脑，我的电脑呢？
1: 哎呀，命都快没了，还管什么电脑啊？
2: 盲巴仿佛这才想起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
0: 谢谢你，拉辛。
2: 拉辛笑着为盲巴递上一支烟。
1: 哎，想不到啊，你这条白狼也有崴脚的时候。
0: 我担心这回我要栽在中国公安的手里了。
1: 不会的，我会救你跳出苦海的。
0: 跳出苦海？
1: 盲哥，你好好养着，明天夜里我就把你从这里带出去，离开中国，咱们都回去。我已经联系好了船老大，你就放心吧。盲哥，我这次来中国既是为了救你，也是为了我自己啊。盲哥，我需要你帮助我。
0: 不行，我已经收了吴满的200万美金，我得把事情干完再走。
1: 还，你何苦呢？

0: 犯不着为了区区的200万去送死吧。
1: 我是干这个的，失信于人，还有谁会相信我？
0: 那总比丢掉性命强吧。
1: 不，你不明白，兄弟，一诺千金，重于生命。
0: 毛哥，如果有一天吴曼给你200万，让你杀了我，你怎么办？
1: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是不会为了200万杀自己兄弟的。
0: 我是说，假如你收了200万，事后才知道杀的人是我，你怎么办呢？
1: 那我只好杀了你。
0: 什么？
1: 对不起，别说是200万，就算是20万，我也只能杀了你，这是我的职业。
2: 拉辛气得一拳击向王八，王八往边上一闪，顺势撂倒拉辛，捂着伤口跳起身往外跑。暗影中，拉辛的部下一拥而上，几支枪口同时对准王八。王八被绑了起来，关在屋外的一间小厢房里。第二天夜里，拉辛去见蛇头，临时交代部下：“
0: 给他点吃的啊，别饿坏了。
3: 是，
0: 全都过来，过来，过来。这是我们的联络地址。万一出了问题，走散了，到这儿汇合，知道吗？”“
3: 好的，明白了。
4: 是。”
2: 说着，将几张小字条分给每名部下。
0: 你，跟我走。去找蛇头。
3: 是嘞。
2: 拉辛和随从走了。王八在小厢房内听着外面的动静，从门缝里他看见一名打

0: 杀手正将一张小字条塞进匕首的把柄里，另一名杀手将一直装着食物的不锈钢饭盒盖从门下的缝隙送进小厢房。饥肠辘辘的盲巴扑上去抱着饭盒盖吃了起来。到深夜，拉辛和舌头谈好出海偷渡时间，匆匆地回来了。他让部下赶紧收拾一下，带了盲巴跟他走。盲巴此时在小厢房内已用那只不锈钢饭盒盖割断手腕上的绳索，他从门缝里看见拉辛和部下都在忙着收拾东西，悄悄将饭盒盖卷起来，将锋利的一边向外轻轻地踢向木门。拉辛和部下们听见动静奔到门边，拉辛示意一下，一名部下拉开门，门里的盲巴猛地扑向他，将他按倒，两人在地上扭打起来。其余几名部下猛然扑上去，将盲巴死死地按在地上。拉辛见一名部下脖子上受了伤，拾起地上那只沾满鲜血的饭盒盖，挥手打了送饭人一个耳光。
1: 谁让你们把铁器送进去的？知道吗？他能用一根筷子杀了你们。
2: 知道了，知道了。
1: 赶快把他绑起来！
0: 几人将盲巴又绑了个结实。
3: 拉辛，你不放了我，
2: 不行，
3: 我会杀了你的！
0: 拉辛从一大块煮好的牛肉上撕下一片肉，塞到盲巴嘴里。
1: 干掉我之前，先把肉吃下去。我可不想你死在我手里。对不起，盲巴，委屈你了。我只想把你活着带出去。
0: 这时，拉辛的一名部下从海滩上跑了过来。
4: 老大，船已经进了码头了。
0: 拉辛一挥手，众人押解着盲巴向渔港码头走去。破旧的码头，一根木桩上挑起一盏昏暗的马灯，灯光下几艘简陋的小船靠在岸边。拉辛一行人走到岸边，船里走出一群人，为首的正是拉辛找过的蛇头。拉辛向蛇头打了个招呼：
5: 哎，我的人到齐了。
0: 蛇头点了一下人数：
6: 算你们好运啊，遇到我。跟你说，要是换了别人，谁敢做你们的生意？我瞧你们就是啊，闯祸的人。
1: 你做生意挣钱，说那么多干什么？
6: 这个钱还要再谈谈。
1: 不是谈好了吗？
6: 再涨一成。
1: 什么？
6: 我看你们是根本没诚意。算了，你们走吧，这单生意我不做了。
0: 拉辛的一名部下跳上船头拦住蛇头，蛇头的手下见势围住拉辛的部下：
1: 你给我回来。
6: 你干嘛你？
1: 不做不行，知道吗？
6: 你这么少的钱怎么做呀？这都不够我这些兄弟分的，除非你再涨一成。
1: 老子从来不受这样的气，你是想吃定我吗？
6: 看，爷爷告诉你，我就吃定你了，怎么样？
1: 弟兄们，给我上！
0: 拉辛自己拔枪逼住蛇头，
1: 别动！
0: 不料，船舱里突然冲进几个拿猎枪的人，向拉辛等人开起枪。拉辛一枪打倒蛇头，然后又向拿猎枪的人进行射击。拿猎枪的几个人到底是火力不行，几声枪响被拉辛一伙一一的给击毙了。一时间，蛇头的手下死的死，逃的逃，拉辛的手下也有死有伤。枪声中远远传来警车的警铃声。蒙巴趁乱躲进一只破船里，他看见船头一名被打死的拉辛部下手里正拿着一把军用匕首，顺势抄起那把匕首躲在船舱底部。拉辛听到警铃声不禁一阵慌乱， 招呼部下。
5: 弟兄们快走，警察来了。哎，忙巴子，
4: 不知道，
6: 我没看呀。
0: 拉辛手下的人相互看看，都说不出所以然来。
5: 赶快给我找。
0: 警铃声已越来越近，拉辛听得心惊肉跳，不敢再耽搁一下。
5: 别找了，快撤呀。
0: 拉辛等人逃开不远，芒巴从破船舱里慢慢地爬了出来。警察赶到码头时，发现几具尸体和一名浑身是血的伤者，那名伤者被立即抬上警车送往医院。警察们没有发现芒巴，芒巴已经逃离码头。经过对那名伤者的审讯，拉辛和芒巴的消息引起警方严重关注。负责审讯的巡警立即将这一紧急消息向上级做了汇报，反恐处几乎在同一时间得知了这一惊人的消息。严正辉、程志健、董杰立即重新提审了那名伤者。伤者是拉辛的部下，只会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泰语。在翻译的帮助下，严正辉、程志健、董杰得知芒巴在那场发生在那座旧工厂的爆炸中被拉辛救走，然后拉辛在准备带芒巴偷渡出境时跟蛇头打了起来，结果让芒巴给跑了。
4: 什么？
1: 芒巴跑了？
0: 严正辉、程志健、董杰从审讯室走出，匆匆往反恐处赶。三人都感到事态严重的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一面走，严正辉一面指示董杰：“
2: 哦，董杰，
5: 哎，
2: 立刻联系国际刑警组织，要求他们尽快提供芒巴的 DNA 样本。
5: 是，
2: 然后对爆炸现场那名死者再做 DNA 检验。如果死者确实不是芒巴，而真的芒巴还活着。”那将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儿啊。
5: 是头，
2: 特别是对肖雷有极大的威胁。董杰，从现在起要加强对海之星的全面控制，绝不能让芒巴接近海之星大厦。
5: 是。
0: 三人刚走到反恐处，见卢亚从办公室一头跑了出来。
7: 严局、程局、董处长，我正要去找你们呢。
5: 哦。
7: A 国反恐部队以英国方要求传来了有关拉星的重要资料。
2: 好，快。
0: 严正辉、程志健、董杰听了大步跨进反恐处监控中心。卢亚将一叠传真资料递给严正辉，同时按下播放机的按钮，监控中心的大屏幕上出现了拉辛的相关图像。
2: 这个叫拉辛的人是 A 国的雇佣兵，他和他的同伙参加过很多地区的战争。两年前他曾经被乌曼重金收买，帮助塔卡组织抵抗 A 国的反恐部队。这是 A 国反恐部队专门研究塔卡组织专家给我们发来的传真。哦，董杰你先看一下。
5: 好的。
0: 董杰接过资料认真地看起来，看到一半恍然大悟。
8: 哦，拉辛一伙是从塔卡组织中分裂出来的。
2: 准确地说，他们是跟塔卡之间貌合神离的雇佣关系。塔卡曾利用拉辛为首的雇佣兵抵抗住了 A 国反恐部队对他们的一次次围剿，但同时跟政府军作对，也使得拉辛一伙自身难保，并且损失了很多人。
8: 于是在他们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乌曼甩了他们。
2: 比这个还要糟，乌曼将拉辛等人出卖给了政府，从此双方就反目成仇。拉辛一伙对抗乌曼完全是为了复仇。
8: 那我就不明白了，拉辛这次入境救芒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这也是我正弄不懂的地方啊。
0: 此时文娜接到乌曼的指令，加紧了行动计划。当天文娜约了唐汉民，就在唐汉民的办公室里，文娜冷冷地看着唐汉民。
9: 唐总，
10: 哎，
9: 你该记得吧？我曾经求过你一件事儿，你还没答应我呢。
0: 唐汉民一下意识到是什么事，却故意装糊涂。
11: 哦，什么事啊？
9: 你既然不记得了，那我就提醒你一下，我曾向你要过一样东西。
11: 是吗？什么东西？
9: 您是真健忘啊，还是故意装糊涂呢？
0: 唐汉民见文娜一副翻脸的样子，也沉下了脸。
11: 哎，文娜，这是干什么吗？我不觉得我欠你什么吧？
9: 你欠我那100克。
0: 唐汉民脸色一变，戒备地瞅了文娜。
11: 你还惦记着那个东西？
8: 我不能答应你。
9: 好，唐汉民，你要为你的拒绝付出代价。
11: 文娜，你在威胁我。
9: 我不想威胁你，但你要听命于我。
11: 听命于你？你是什么人？
9: 我是什么人，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11: 那好，文娜小姐，我还有点事儿，请吧。
9: 我在这儿要等一个电话，你陪陪我。
11: 你，文娜小姐，你还是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
9: 不着急，我接完电话就走。
11: 哎呀，你为什么要在我这儿接电话呢？
9: 这个电话跟你有关呢，唐总。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
6: 文娜小姐，我还有点事儿，请吧。
7: 我在这儿要等一个电话，你陪陪我。
6: 你在我这儿等什么电话？
7: 哼，
6: 啊，你我之间，就算是有什么，都是你情我愿的事，你不会因为这个为难我吧？
7: 哼，我还没那么无聊。不过，你确实是让我失望。男人都他妈的不是玩意儿。
6: 我看你今天心情不太好，我不跟你多说什么。温娜小姐，你还是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
7: 不着急，我接完电话就走。
6: 哎呀，你为什么要在我这儿接电话呢？
7: 这个电话跟你有关呢，唐总。嗯，
8: 唐汉民吓了一跳。
6: 跟我有关？
7: 对呀。
6: 什么电话？你是不是找过我的老婆？
7: 我对你的老婆可没有兴趣。
6: 那你到底找了谁？到底是什么人的电话？
8: 唐汉民越想越紧张，温娜不说话，指指电话示意唐汉民耐心等待。唐汉民一下子跳了起来。
6: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不说我可报警了。
8: 正说着，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唐汉民一惊，回头看着电话。温娜得意地笑笑。
7: 先接电话吧，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报警。我想你是不敢的哟，唐总。
8: 唐汉民一脸惊慌，走到桌边抓起电话。
6: 喂，
8: 电话里传来了女儿小飞的声音。
9: 爸爸，爸爸，我是小飞。哎，
6: 小飞，你在哪里？
9: 爸爸，有一帮人，他们说是你的朋友，把我带到了海边的一栋房子里，说是让我来度假的。
8: 唐汉民惊出一身冷汗。
6: 小飞，你怎么样？
10: 好了。
8: 文娜一把掐断了电话。
10: 听清楚你女儿的声音就行了。
6: 是你绑架了我的女儿。
8: 唐汉民彻底的愤怒了，朝文娜扑过去。文娜闪开唐汉民，傲然承认：“
7: 是的。”
8: 唐汉民发狂似的再次朝文娜扑过去，还没靠近文娜，自己猛然站住了。文娜的手上正握着一把枪，枪口黑洞洞的对着她。唐汉民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觉得她如此陌生过。 让汉民觉得现在他就像一只惨败的公鸡，颓然地看着文娜。
6: 文娜，你开个价，你要多少钱？
7: 我不需要钱。
8: 唐汉民明白了。
6: 那你就要那100克？哼，
7: 是的，还算你聪明。听着，你要是不给，我就杀了你的宝贝女儿。
6: 你敢？
7: 哼，那我们就试试。
6: 你
8: 唐汉民腿一软，瘫坐在沙发上，欲哭无泪。再说芒巴逃离码头后，在一座荒庙里躲了一夜，胡乱吃了些庙里的贡品，第二天就悄悄地进城去了。他要去找文娜和汉斯，在此之前他虽没去见过文娜汉斯，但他一直知道他们的行踪，塔卡总部与他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娜汉斯的每一步行动他都了如指掌，可是现在他身无分文，通讯工具也丢失了，与塔卡总部根本就无法取得联络，所以不得不去找文娜汉斯寻求帮助。为了谨防被警方盯上，芒巴在经过街头一个电视剧拍摄组时，悄悄偷走了一套剧中人的服装。芒巴偷的衣服正好他穿了合适，同时他还顺手牵走了化妆师的一只化妆箱，里面除了有各式的化妆品，还有一只墨镜及几百块钱。芒巴躲进一座公共厕所，换了衣服，戴上墨镜，就着化妆箱里的化妆品略作装扮，揣上那几百块钱，警觉地走出公共厕所，小心翼翼地往海之星大厦方向去了。到了海之星大厦门外，芒巴一下站住了，他发现大厦停车场内停有可疑的车辆，凭他的直觉和经验，他断定那是警方的车子。芒巴立即掉头离开了，沿街绕了一圈，出现在海之星大厦后门口，那里正停着一辆货运车，几名搬运工忙着从货车上往下卸东西往大厦里搬。芒巴站在后门边悄然观察着四周的形势，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主意。不一会儿，只见一名搬运工离开运货车，向一旁的洗手间走去。芒巴瞅准时机，疾步跟进洗手间。待芒巴从洗手间出来，他已经穿上了刚才进洗手间的那名工人的服装。芒巴神态自若，走到运货车旁，和工人们一起搬起货物。自从文娜接到乌曼关于芒巴身份得到确认的指令后，并没有完全打消对肖雷的怀疑。复仇天使行动计划仍然死死地瞒着肖雷，无论肖雷怎么旁敲侧击或者是直奔主题，文娜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予正面回答。肖雷明白文娜对他疑心不解，更加小心地与文娜汉斯周旋。这一天，肖雷又借机和文娜聊起有关复仇天使计划的话题，文娜不想谈，说要等总部有进一步的指示再说。
11: 总部什么时候能有进一步的指示？
7: 哼，不知道，你就耐心等着吧。
12: 你们这样疑神疑鬼的，我没有耐心这样陪你们。
13: 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没什么意思，对不起，请转告总部，这一单 我不做了，佣金我会如数奉还的。
13: 嘿，忙吧。
14: 肖雷没有理睬，径直走出文娜房间。汉斯不知道要不要追出去，转头看看文娜。文娜气得瞪了一眼汉斯，
10: 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他给我追回来。
13: 好好，哎，好。
14: 汉斯忙追了出去。肖雷已乘电梯下了楼，到一楼大厅。肖雷下电梯时差点撞到一名扛着纸箱子的工人，工人的脸挡在纸箱子的后面，他正是盲巴。肖雷不在意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让开工人，匆匆向大厦外走去。盲巴却看清了肖丽的脸，不禁的呆住了。这是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还穿着和他先前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他是谁？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肖雷吗？不会这么巧吧？这么多年，他一个人在外面独来独往的活着，差不多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孪生兄弟给忘记了。他感觉不到一个人有兄弟是什么滋味。可刚刚看到这个人的一刹那，他心里还是隐约涌起一阵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一道波浪漫过心头，心脏仿佛抽搐了一下，冒出一道血，热热的一道从心里流出来。就因为这个人是他哥哥吗？所以心里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他的哥哥又是谁？这个世界上谁会和他长得如此相像？盲巴没有来得及细细体味，就立即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个和他长得如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人来海之星大厦干什么？他的衣着举止完全在模仿他。他是中国警方派来冒充他和文纳汉斯接头的。这样一想，

0: 不禁冒出一身冷汗，忙用纸箱子遮住自己的脸，随着肖雷向大厦外面走去。还没走到大厦门口，一名大堂保安看见盲巴扛着纸箱子从大堂穿过，上前拦住他。
1: 说你呢啊，那东西往哪搬呢？那边。
0: 盲巴怕引起别人注意，他不敢说什么，点点头，扛着纸箱子往侧门方向走了。悄然回头往大门外看去时，已不见肖雷的身影。盲巴刚离开大堂，汉斯就急匆匆从楼上赶下来了，穿过大堂奔到海之星大厦门外，四下里看去，哪儿都没有肖雷的身影。此时肖雷出了海之星大厦，就上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去太阳广场，出租车立即向街上开去。肖雷发现方向不对，忙提醒司机：
2: 哎，师傅，方向不对了啊，我去太阳广场啊。
3: 没错，董处在大梅沙等你呢。
0: 肖雷一愣，转头看向司机，竟是特别行动小组的一名警员。肖雷不由得笑了。
2: 哼，是你呀。
0: 司机也笑了一笑，马上又一脸严肃：
3: 看看有没有尾巴。
0: 肖雷赶紧回头向后看去，没发现可疑的盯梢人。这时董杰正在大梅沙的一座大楼平台上等着肖雷。肖雷径直上楼，到了平台，一眼看见董杰，董杰也看见了肖雷。
3: 没人跟踪吧？
2: 没有。
0: 说着两人站到平台边缘，小心地向楼下看了看，没发现楼下有什么可疑的人。董杰将肖雷一把拉到平台中央。
3: 肖雷，我想把你撤出来。
0: 肖雷不禁愣住了。
2: 撤？为什么？我还没摸清他们的行动计划呢，现在根本就不能撤出。
3: 哎呀，你知道吗？盲巴他没死。
2: 什么？
3: 他没死？他没死？他没死？
0: 他不知道他是失望还是略微有点庆幸。肖雷希望盲巴死还是不希望盲巴死？好像听到盲巴没死的消息，肖雷心里不知怎么的竟有一丝微妙的牵动。肖雷还是不希望盲巴死吧，虽然盲巴是他的敌人，可他从小就是很黏他的那个小弟弟。那个时候他那么小，天真无邪的，现在他怎么就成了肖雷的敌人呢？一名恐怖杀手。董杰看出肖雷有点走神。
3: 肖雷，你在听我说话吗？
0: 肖雷一下子回过神，惬意地点了点头。
2: 这个消息已经证实了。
3: 是啊，他被他过去的一个同伙救了。啊，可以肯定，他一定会找文娜和汉斯接头，你迟早会暴露的。如果不尽快撤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不，我有不撤出的理由。
3: 什么理由？
2: 文娜汉斯已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盲巴只要露面就会被发现。我不怀疑我们监控的严密性，所以我并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
3: 不行，这个理由不能成立。盲巴他十分狡猾，不能完全排除他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和汉斯文娜接上头的可能。
0: 肖雷还是不同意过早撤出。
2: 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工作的需要，我正一步步接近复仇天使计划的核心机密，这个时候撤出来太可惜了。为了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我必须坚持下去。
0: 董杰听了，心里其实很赞赏肖雷的勇气和责任心，可他又不得不为肖雷的安全着想，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解决方法，没有说话。

0: 红曼发给文纳汉斯的指示，我们截获了吗？
1: 哦，对了，我正要跟你说呢，乌曼最近发给文纳汉斯的所有指示都被我们截获了。文纳汉斯一直没有消除对你的怀疑，一再向乌曼查证你的身份。
0: 哦，
1: 而且乌曼已经向他们验证你千真万确就是盲霸，让他们不用怀疑，尽快加紧行动。
0: 可文纳汉斯并没有完全打消对我的怀疑，乌曼真的相信我就是盲霸？
1: 我觉得恰恰相反，我的判断是乌曼已经发觉你并不是真正的盲巴，因为他的证实实在是太简单直接了，不像文纳汉斯那样较真，有点经不起推敲，而且不符合他行事的一贯作风，所以我们怀疑他是明知道你不是真盲巴，却有意地瞒着文纳和汉斯。
2: 嗯，
1: 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
0: 说明了他把文纳汉斯当作诱饵，他们已被乌曼牺牲掉了，对吗？
1: 对，
0: 实际上真正实施行动计划的另有其人，这个人是不是盲巴？
3: 董杰的疑虑都被肖雷说出来了。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好，那我就更需要坚持下去，如果他们还有更大的阴谋，我留在文纳汉斯身边或许可以发现乌曼的真正阴谋。
1: 肖雷，
0: 说不定我还会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我们展开下一步工作无疑是有益的。董杰，
1: 嗯，
0: 我希望你立即向严副局长汇报，说明我的意见。
1: 好样的，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3: 董杰听了，除了钦佩，还有一份感动。肖雷或许是他执行这次反恐任务的最佳搭档，他当即同意立即将肖雷的想法汇报给严正辉，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明确的决定。董杰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反恐处，把肖雷的想法向严正辉做了汇报。严正辉从心里赞赏肖雷的勇气，一面又为他的安全担忧。他问董杰怎么考虑这件事，董杰坦明自己的态度。
1: 严局，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乌曼是在有意的迷惑我们。
0: 嗯，
1: 除了文纳汉斯，他一定还有其他的牌，这张牌我觉得可能就是盲巴，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为了揭开这个谜，我们也必须迷惑对方。
0: 好，
1: 让他们以为我们也中了他们的计。
0: 嗯，
1: 我认为啊，这出戏肖雷还是要继续演下去，不光演给文纳和汉斯看，更是演给乌曼看。
3: 严正辉听了表示同意董杰的分析。
4: 好啊，董杰，
1: 嗯，
4: 我考虑啊，还是把肖雷继续留在文纳和汉斯的身边。
1: 是，
4: 国际刑警组织一旦经过 DNA 检测认定那名死者不是盲巴，肖雷就必须从文纳汉斯身边撤离，以免盲巴去找文纳和汉斯。如果是那样，肖雷就太危险了。
1: 是，我立即通知肖雷。
3: 接到董杰通过监控设备传来的信息时，肖雷还在大梅沙一带转悠。接令后，他将监控设备交还给那名适时赶到的装扮成出租车司机的特别行动小组警员，当即回海之星大厦去了。盲巴没敢在海之星大厦久留，趁身旁一时没有人在意他，悄悄溜出大厦的院子。出院门时，盲巴看见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那名被他在洗手间打昏的工人正被人抬上救护车。盲巴生怕别人注意到他，谨慎地低头走了。他眼睛的余光还是看见了有个人多看了他两眼，不知这人是海之星大厦的人还是警方的人。盲巴本能的一阵警觉，没等这人再多瞅他一眼，就往街边过往人丛里一扎，三步并作两步溜没影了。
5: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美国作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写道，饮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和直播代替了戴维笔下的烟酒咖啡，霸占人的碎片时间。这其中，老年人是相当规模并且年度极高的群体。行业数据显示，至2023年3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2.03亿，其中46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33%。也就是说，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1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中大部分来自4、5线小城和广大农村地区，也是最接近中国真实面貌的地方。每日每夜的手机上下滑动，获得顷刻间的快感，不计成本的下单能填充精神空虚的晚年。当中老年人失控在直播间，接连崩塌的不止账户余额，还有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从来不被看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迷失在直播间的中老年人。

吃过晚饭，婆婆从电视柜旁又拿来几个盒子，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把它带上，晚上饿了冲一杯。这是什么？我问。驼奶。婆婆很了不得地跟我讲，人家主播都说这是最接近人奶的奶。她一口气下单了两箱，自己留一箱，我们那边放一箱。说完又顺手塞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孕期精油、身体乳之类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件孕妇裤、托腹带、大背心。苍天啊，这才刚检查出来8周。礼貌谢过婆婆的好意后，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家了。同一个小区的另一个小户型是我和老公租的房子，一推开门能看见家里的大小用品全是婆婆给置办的，沙发上的铺盖罩、零食架上的养胃饼干、黑芝麻丸、冰箱里的速食燕窝、银耳羹、厨房里整套厨具。虽然我们从不开灶，大到冬季大件皮袄羽绒，小到护肤品、皮绳、发卡，都是婆婆网购来的。再准确一点，都是她从直播间抢的。一打开冰箱，全是爸妈塞过来的保健食品。婆婆是直播间的忠实信徒，每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她能全花在上面，有时候还会把公公给家里的钱也用来网购。她的旗袍光没剪吊牌的就有几十件，各种首饰穿戴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隔三差五赠我一些金首饰，我嫌太贵重不敢收，没关系，带着玩呗，又不贵。婆婆是体制内退休的老干部，一开始我以为她这是家里条件好，不把钱当钱。直到有天洗澡，我把金镶玉里的玉掉出来，才发现里面都是胶，真的是用来带着玩的。后来仔细一问，婆婆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秒的，180块，也难怪质量堪忧。她不知道东西真假，常常误以为捡了大便宜。我收到过他送的山寨版花西子口红、 Cookie 的鞋子、戴上就化丝的杭州真丝围巾、假爱马仕婚包，以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的小绿表。还有一次特别尴尬的经历，有一次要宴请同事，我不懂酒，拿了2瓶婆婆买回来做结婚纪念的五粮液去，结果被一个相熟的领导悄悄告知，品起来怪怪的。回家一问，果然是直播间高价抢的。老人家的购物欲总以关爱孩子为借口，任谁都劝不住。我回家也只能是礼貌提醒，完全不敢上升到他被诈骗的高度。老公则在多次劝说无果后看开，花就花吧，只要不买保健品，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想不到老公说的这种情况反倒在我自己家上演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迷失在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

城就是一线企业营销话术里的下沉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县城乃至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截止到目前，我家有包括但不限于包饺子神器、擦玻璃神器、除老垢神器、穿鞋神器等各类百货，一个比一个鸡肋，都是我妈在直播间缴获的战利品。好在没收入的她瞄准的单价都不超10元，比如15块钱两个的电动车头盔，5块钱一根的2米长充电线，9块9能把全家头洗黑的神奇染发剂。快递接二连三涌来，我妈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快1年没去赶过集。如果说县城里有退休金的老太太沉迷直播间尚有资本可言，而我妈、姑妈这样的农村中老年人，每月最多拿几百补贴，也在直播间买的飞起，真的让人不解。姑妈是60后，经历过饥饿匮乏，以前家里的东西各种攒着，不到坏的地步都舍不得吃，现在居然化身购物狂，网购产品越堆越多，而且完全不懂操作的他惊叹也开了手机免密支付，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快递。明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多东西都不满意，收到货只要女儿不在家，没人帮他退，他也就留下来了。由直播间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一触即发，二嫂就因此和亲妈断了联系。她妈妈独身一人过，每个月靠3个儿女每人500元的抚养费生活，结果全被用来网购了。临期化妆品、便宜的吊坠都是小意思，老太太还背着女儿投资过几次保健品，额度已达上万元。那些主播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做代理、拉人头、升等级，一听就是过时的传销老套路。如今借着短视频平台摇身一变，又俘获不少贪小便宜的农村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的二嫂大骂了他妈好几次，微信也拉黑过。老太太哭着找姐姐弟弟来说情，但依然对直播购物痴迷不悔。每天各种捡漏主播卖的盘龙符、金蟾蜍，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上海打工的儿子让转钱，不让买就哭，跟着了魔一样。主播说个什么都是香的，自己孩子怎么都信不过。二嫂忍无可忍，断了亲妈的生活费。

短视频平台的土味短剧，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我们县城爸妈。我家里的老人们每天都沉迷于一种替人解决纠纷的正能量直播，主播每天在直播间亲自替求助者讨回公道，主持正义，然后让对方赔偿。接下来的剧情永远是赔偿不了，直接上人把对方的东西搬空，然后挂到直播间卖，卖了的一款还给求助人当补偿。东西不用说，肯定是便宜的，让家人们捡漏的，过了这一村没这店的，有钱花钱给人间添点正气，没钱出力给主播点点爱心，反正来了就不能白看。还有一类很吃香的剧情是情感电台的连麦直播，里面小三、公婆、上司各种鸡毛蒜皮八卦，配合上主播大儿子神乎其神的演技讲述，爸妈们在评论区沉浸在话题里众说纷纭，完全没有注意到顶上标注的虚拟剧情提示。剧本无处不在，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情节说辞深信不疑，但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文化的老人也经不住诱惑付款，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主播开始走学术派路线了。我有一位老家的好友，他爷爷就是最早一代国营苗圃的厂长，60年代的中专生，每个月领着7-8千的退休金。如今老爷子快80了，沉迷于直播间的养生博主不可自拔。老爷子留言说胃不好，主播就能从人类起源、基因遗传、中医五行、阴阳调和讲得神魂颠倒，然后顺势带货猴头菇饼干、羊奶粉、富硒大米、灵芝包子粉。家人说不得，一说就被老人强势反驳，你们懂什么。主播的套路也很野，我妈有几次问我要不要流量卡，说是直播间买的，我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发现是几个放老电影的直播号，播一会儿就不给播了，必须买电话卡，她想看完只能下单。我又气又心疼，让她以后想看什么就直接找我，少给人送着冤枉钱。只要打开手机，老人们好像被吸进了时间黑洞，重重套路之下必须得舍下点买路财才能退出来。记得有天半夜12点多回到家，姑妈还开着直播看人家卖衣服，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必须刷够10场才能得金币，用金币购物能省1-2块钱。然而真相往往是没等金币攒够，她看着直播就下单了，想省钱的初心落了空，还又被炸了一笔。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人对于短视频平台的痴迷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咪墨的老人和吞金的短视频平台。

和县城的朋友们聚餐，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父母们网购的抱怨。爸妈的手机瘾和我们小时候的网吧瘾一样，不给玩就不行。回溯起来，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不过十几年左右，爸妈们久的用了五六年，短的用了三四年，沉迷起来却个个都是老玩家姿态。从我妈来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新鲜劲儿，有微信能不要钱打电话，能和好朋友建群聊天，后来发展成娱乐功能，能用 K 歌工具唱歌、看短视频、玩消除游戏。手机支付刚流行起来时，我妈还非常恐慌，担心被骗，迟迟不敢绑卡。我手把手教她怎么捆绑微信一键支付，现在她已经运用得行云流水。对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手机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我们村的地被占了以后，我妈连作为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工作也没了，于是出去找了家包子店打工，早上四点就得起，一包六个小时，很受累。中午回来睡一觉，醒来也哪儿都不想去，只瘫在家里玩手机。做家务、做饭、吃饭的时候，手机都在旁边大声公放着，生怕缺了一秒。疫情这几年，爸妈们养成了手机不离身的习惯，也因为隔三差五不能出门，加剧了手机瘾。现在家里的电视索性也不开了，晚上我妈和我爸一人端着一台手机，各自躺在沙发一边歪着头看，对醒能保持好几个小时。她买了东西不会查看订单，只会截图，东西到了一个就删除一个截图，相册账号云端共享，我经常能在自己设备上看到她买的破衣烂衫。

损失钱是小事，影响身体就严重了。我公公不网购，但是每天吃过饭往沙发里一坐，一开手机就是一整个下午，人都不带动的。老公看不下去了，捉回来只狗让他多溜溜，当做锻炼身体。他换成坐在外面玩手机，狗跑了都不知道。以前公公他也是个刚强之人，当过兵，还隔三差五去爬山，现在整个人眼神呆滞，精气神全被手机吸走。有一次他开车从单位回家，被大货车给撞了，车屁股被碾得稀巴烂，万幸人没事儿。他嘴上辩解着没看见，但老公断定老头子这是看手机多了，脑子犯木没反应过来。姑妈也因为玩手机早早套上了老花镜，每次拿起手机她都正襟危坐，玩着玩着眼镜滑到了鼻尖尖上，活像是漫画人物一样。每次玩到最后脖子一定酸疼得抬不起来，一摘眼镜整个世

界都是糊的，人也晕头转向。即便如此，他也舍不得放下手机。他女儿拌嘴说他顾着玩手机，顾不上回微信。姑妈就回他，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也每天看？是啊，现代社会谁又能真正离得开手机？年轻人每天工作忙了，回家刷微博看小红书是放松，爸妈们看短视频看直播也是放松。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为我们和父母提供情绪价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时候我也想劝妈妈放下手机出去走走，不要老盯着手机看，可她又能去哪里呢？想给她报老年大学，可县城里都找不到一家，村里唯一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实打实的棋牌室。老人们没有退休金，文化程度也不高，没钱去做美容保养，更不能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父母同龄人里有小辈的都忙着带孙子，孩子没成家的还在想办法打零工挣钱。有一次我发现我妈看小说，看的还是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网文，我问她怎么有的这个习惯，她说不看就为了每天划拉足够时长赚取金币，攒下来说是可以提取返现。有好多老人像她一样，把这种平台的小把戏当作收入来源之一。我二妈就是如此，每天没日没夜看，就这样一个月也才零星能领十几块钱，但这笔钱对她来说也是重要的。

能顶好几天菜钱。有时候我也想带父母出去转转，可一年到头就休息几天，回老家一趟匆匆来匆匆走，根本没时间。两个农村老人没经验，我又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门，只能放他们俩留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不是吵架就是打麻将，回忆起来都是些糟心的细节。农村是这样，而在我们生活的小县城，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年轻人周末顶多去看场电影，吃点小吃，开车逛逛，更不用说从不主动寻乐的中老年人。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安放了老人们无处可去的晚年。婆婆一开始拍短视频，只是因为爱拍花花草草，做些花里胡哨的视频。现在内存不够，发展成两个手机，一个做视频，一个买东西。公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县城里他没有几个朋友，更不愿意出去跳舞逛街，除了给我们做晚饭，一家人能短暂相聚，剩下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家。直播倒是给了他时时陪伴。儿女不在身边，加剧了老人晚年的孤独感。直播间大儿子们应声出现了，他有求必应，仗义直言，还特地为老人贴心考虑，接住了他们所有的情绪。婆婆的微信里夹着一个大侄女，驼奶粉的一对一专属客服丽丽，每天一大早叮嘱她按时喝奶，还给她发养生注意事项。婆婆和丽丽聊得火热，一有活动，丽丽就赶紧发链接给婆婆。纵观这些直播间，他们的话术切中了老年人的心理，咱们自己理疗好了，不给儿女添负担。咱是60岁的年纪，50岁的身体，这个给咱儿子带一件，他在大城市报喜不报忧，咱不能不心疼。下面评论都是成排的大拇指和下单信息，这些都是超高粘度的中老年用户，想来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孤独。即便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如今也不免踏入营销广告的圈套。有一次，我同事陪姥姥姥爷看病，忙不过来，叫一个朋友先照料我姥爷。回来后，朋友和我说，刚才有人给你姥爷打电话，推销貂皮大衣，老头机声音大，

整个候诊区都能听见。那人说，原皮衣价5000多元，现在厂家反季促销，只要500多块钱一件。老爷和人家聊了很久，眼看着要心动，被朋友把电话按了。我说做得对，可千万别买了，他已经有2件了。我后怕，要是83岁的老爷也闯进直播间，谁知道能下单多少呢？他和姥姥生活在比我老家村子还偏远的留守村落，几十个老年人每天除了看电视晒太阳，没有任何期待。或许推销员的电话也是他期盼的热闹之一。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

0: 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玉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57集，罪有应得，人称快。上一集说了，这王静和王晨他俩做了点坏事儿，让这王树给知道了。王树呢做了一番安排，使得呢王静和王晨他们的奏章就没有办法送到皇帝手中。安排妥当之后呢，王树就撰写了论中史科扰民所得物件奏状。这里面说了，说朝廷派内官监太监王静等人前来江南采药及购买书籍，拨给8000余两银，他们私自向地方索要32500两，将官盐运往泸州、江西等处贩卖，得银几千万两，在常州、苏州威逼官民收受贿赂36000余两，在苏州买红罗纱500匹，每匹价值16两，却只给6两价银，勒索书画古董甚多，其价值又有几千万两，以致许多人倾家荡产，含冤莫诉。千户王臣专弄左道邪术，祸害百姓，奸淫妇女，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使民怨沸腾了，这不是国家之福，是国家之祸。王树呢并没有要求皇帝将王静和王臣予以治罪，却把王静和王臣勒索的财物写成清单，厚度呢多达3寸。这个呢就是王树的精明之处，这么厚厚一沓清单，加上多达1200银，这才可敌国呀。当时国家财政紧缺呀，西北西南两广都有战乱，一些地区呢出现灾荒，军费都没有啊，然后赈济的钱也不够啊。那王静和王振这两个人短短时间里竟然能够聚敛1200银，如何不失民心损国体？这关系国家安危啊，总不能说让大明王朝就此断送了吧。成化帝看完王树的奏状，当即批示说，民情常患于不能上达，王臣等在外狡诈为奸恶，使东南赤子重离荼毒，朕安得知之？罪状极漏，非众禄不足以谢天下，即斩之，乃枭首于被害州县。王静充南京孝陵尉禁军仲蔡，王婉等发开元、肃州二位充军，家属随助。也就是说啊，人民的事情经常不能上达天听，这是因为没有民情表达的渠道，这个呢就是大患。王臣等人在外面假借皇威进行敲诈围奸作恶，致使东南百姓遭受沉重的伤害，朕又怎么能知道呢？现在王臣等人的罪状已经显露，如果说不用重刑，实在是不足以平定安抚天下人心，马上将王臣斩首，并且在被其荼毒祸害的州县进行枭首示众。至于太监王静发遣到南京孝陵尉充当禁军，这禁军就是宦官的军队，叫禁军，在那儿呢种菜，这个呢就是太监最重的处罚了，仅次于死刑。然后跟随他们的王婉等人 都发遣到开原、肃州二位充军，他们的家属呢也随同前往，这等于是牵连家族了。那圣旨颁出，锦衣卫派出提旗前往苏州府捉拿王臣等人。这时候呢，王静啊、王臣呢被困在公馆里呢，正愁呢，愁什么呀？愁怎么把消息送到北京呢。然后太监王静就埋怨着王臣说，你不是会幻术吗？你怎么不用法术使我们脱离险境呢？即便说不能脱离险境，至少也能把消息告诉汪太监吧，只要汪太监知道，一定能救我们出去，整治那些地方官，把那些生员呢、那些刁民呢都就地正法。王臣这时候也没主意啊，虽然说自己哈、会一点这幻术，但是也没有这个遁地缩身的能力啊，是不是？也没有这个腾云驾雾、驾云飞天的本领啊，你怎么冲出这铁桶一般的围困呢？然后就说，你是太监，苏州府有监督织造的太监，你们都同类人，为什么他不来帮你啊？哎，俩人就互相吵起来了，埋怨起来了。那光着吵也想不出什么办法，结果说没有等到救兵，却等来了锦衣卫的提旗来了，把他们都给抓起来了，捆起来了。当时什么天呢？正逢大暑，天气特别的热。锦衣卫提旗啊，都知道这王臣呢会点法术，就怕他什么呢？施法术害人，或者说跑了，就把他衣服全给脱了，浑身用这个狗血涂得满身都是，然后呢再把他装到狗皮囊里。当时人也无知嘛，也不懂，就觉得这样能控制法术了，就这方法把他带到南京锦衣卫了，关押在狱。狱卒们也怕他呀，你别在我这儿施展什么法术啊，每天也不给他饭吃啊，只用这屎尿来喂他。王臣这时候在狗皮囊里就露个小脑瓜出来，就算他如何会魔术幻术，也没办法施展伎俩了，只能听任狱卒们捉弄。三天以后，王臣被押赴市曹斩首了。那当时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啊，大家伙啊把各种污秽的东西纷纷掷向王臣，几乎就把那王臣给埋起来了，以至于说那刑场啊那臭味儿经月不散。王臣的头被砍下来了，然后装在一个木笼子里面，传送到了被他荼毒祸害的地方，于是万人称快。王静啊、王臣呢共同犯罪，同样是作恶多端，那为什么说成化帝下令把这王臣枭首示众啊，怎么不把这太监王静斩首示众呢？这是因为太监是被阉割的人，被称为刑狱之人，所以说他们犯罪原则上不再施以极刑，即便说该死，一般呢也是赐他自尽。当然了，如果说罪大恶极，也会是施以极刑的，比如说大宦官刘瑾，那就被凌迟三天呢，剐了3597刀，这应该是3600刀，然后呢天饶一刀，地饶一刀，朕饶一刀，就少了这么三刀嘛。那对宦官从轻处置，也可见成化帝重用和信任宦官，这正是人因怪奇皆成害，才有敛聚必成灾。王臣的会点魔术原本说不是什么罪过，你表演一下娱乐百姓也会衣食无忧，但他的这个魔术不是用来娱乐的，他是用来害人的。史料记载呢，说这王臣搜罗美女来取悦权贵，他取悦权贵虽然说是为了谋取利益，但是以祸害妇女的方式来取悦权贵，这就不是什么魔术了，而是歪门邪道。当时呢称王臣为妖人，这样一个妖人居然说能够谋得一个锦衣卫世袭千户的职位啊，跟太监一起到南方采药购买书籍，使得他呢得以假借皇命进行敲诈，结果是民怨沸腾，几乎酿成了动乱。你这横征暴敛能不酿成大错吗？成化帝能明白民情不能上达，这是国家之大患，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并没有说 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化帝非杀这个人不可呢？哎，咱们呢在下个案件再来为各位细细道来。汪直的心腹，一位锦衣卫的百户，被成化帝给枭首示众了，也是令人拍手称快的一个事儿。而且成化帝说了要除恶务本，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其中又发生哪些故事了呢？那咱们下期来讲，希望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除恶务求绝根本。说明成化年间建立西厂，但是呢建而废除，废除后再建，最终还是废除。各种原因呢是极其复杂的。那废除西厂啊为世人称道，而提督西厂汪直的心腹锦衣卫百户韦英，他呢被成化帝枭首示众了，不但令人拍手称快，而且呢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百姓们以为国家自此以后啊可以中兴，因为成化帝引用尚书里面树德务资，除恶务本，这当中这除恶务本这句话，那所谓树德务资，就是说向老百姓要施行德惠，一定要广泛充分。那所谓这除恶务本，就是说消除邪恶，一定要连根铲除。那成化帝为什么会引用这句话呢？是不是说他要连根铲除邪恶势力，弘扬正气，振兴朝纲呢？那还要从这个案件的原委开始谈起。说在成化十三年，就1477年，设立了西厂，以宦官汪直为总管太监。这是因为啊，此前成化帝派汪直微服私访，让他带领一些校尉，也就是差役，穿着百姓的衣服，骑着毛驴啊，骑着骡子啊，来往京城内外。那个时候啊，只有官员呐、军官呐才能骑马，一般老百姓只能骑驴，有钱的可以骑骡子。那他们这种装扮以及行踪，外人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呢，能刺探到许多的隐士，然后呢，向成化帝汇报，甚至民间的婚丧嫁娶、婆媳不和、妯娌相争、兄弟反目、欠钱不还，这些乱七八糟琐碎之事都能够上达天听。成化帝一直认为民情难以上达天听，那有了这些人似乎就可以了解民情了。所以说呢，成化帝建立西厂意在熟知民情。

明朝呢，原来就设立有东厂，是宦官统领的特务组织。如今设立西厂，凌驾于东厂之上，而且呢，将东厂也纳入到刺探的范围。西厂所领提旗校尉人数超过东厂，他们呢遍布朝野，不但将王公贵族、达官小吏全部纳入他们刺探侦查的范围，即使说平民老百姓，那也都在他们的一个刺查范围之内。西厂提旗校尉一旦说发现有人议论朝廷，当即就抓到西厂审讯去，根本就不走什么司法程序，打死了，打死怎么办？拉出去埋了，打伤了，那犯人需要行贿才能放出去自己治疗。他们不管是京官啊，还地方官啊，只要刺探出一些情况，马上就给抓到西厂去审讯去。经常说大半夜晚上跑到人家里搜索人家财物，刑讯他们妻女，务必要把这罪名强加给被四查之人身上，以至于大小官员惴惴不安，有朝不保夕的感受。而且这帮人呢，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凡是民间打个架骂个人，斗鸡走狗，打担子，斗蟋蟀，玩骰子，喝酒撒疯，都要干涉，这事儿都管。按照这大明律规定，这些斗殴、骂力、赌博、吵闹之事都属于轻微之罪，那最多呢也就是吃杖而已。西厂呢则把他们当作重罪，轻则断指断足，重则活活打死。就这样，当时冤死者不计其数，以至于人们生活在恐怖之中。因为你说不好哪句话哪件事儿，你就犯了朝廷忌讳了，就会惹怒到西厂厂役，最后被他们给弄得家破人亡。汪直的心腹是锦衣卫百户，叫韦英。韦英啊，他是这汪直命令的忠实执行者，统领提旗校尉，刺探隐私，常常兴起大狱，每狱牵连数百人，甚至上千人。韦英呢，发明了一种叫做耙，这么一个刑具。就这刑具啊，加在人身上，能够使这骨头节啊，一寸一寸的分开。受刑的人因为疼痛，马上就能昏死过去。然后呢，他们再把这耙给放松，用冷水呢把人泼醒，然后呢再让人招供。如果说你不招，行不招，再来一次，再次收紧这耙，往复几次，受刑人就会死于耙下。即便不死，最后也瘫痪，终生不能站不能坐，成为残废之人。那有了这种刑具，韦英要你承认什么罪，你就必须承认什么罪，受刑人就承受不住痛苦，往往屈打成招，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可以说这爬行害人无数，伤人无数，制造冤案无数。而且呢，举一例咱们得以观之。却说福建建宁卫都指挥杨业是前朝内阁大学士杨荣的曾孙，身为功臣后代，而且呢是世袭都指挥，这人呢就未免有些骄横。杨业不好钱财，因为祖先给他挣了这么大一个家业，家里能缺钱吗？不

0: 缺钱，但是他这人好女色。别人好色一般找那种妙龄少女嘛，美貌佳人，对吧？他不一样，他喜欢什么？他专门喜欢30多岁的少妇，哎，特别是寡妇，就喜欢寡妇，还为寡妇争风吃醋。建宁卫有一寡妇，娘家呢姓花，婆家姓刘，随夫更名叫做刘花氏。她31岁的时候死了丈夫，上无公婆，中无兄弟姐妹，娘家也没有父母兄弟，只有一个女儿。那这女儿呢，在她33岁的时候也死了。那咱们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呀，一个孤身寡妇难免她就招人惦记。花氏邻居有个姓赵的屠户，是当地出了名的无赖。屠户啊，宰杀牛羊，总有一些精肉下水，就时常用来接济这花氏。这寡妇孤身一个人，有个强横的人保护，这也算是有个依靠。这花氏呢，就跟他开始来往，但是这不是真心情愿，毕竟这屠户粗鲁，也不懂得恩爱。有一天呢，这杨都指挥啊就没事干，换了件便衣到城里溜达散心，走到一小巷，忽然间一件湿漉漉的衣服掉头上了，哎呦，弄得满身是水，挺生气。抬头一看，但见得路边楼上晒台有一个妇女正晾衣服呢，这湿衣服就是这妇女不小心弄掉的。杨都指挥本来想破口大骂，却一看这妇人，呵，翠弯弯的新月眉儿，清冷冷的杏眼儿，香喷喷的樱桃口，粉浓浓的红艳丝儿，哎，不由得一腔这愤怒啊就抛到脑后了。不但说心砰砰直跳，那原本冰冷冷的面孔啊也变作笑吟吟的脸了。那妇人呢急忙陪着笑脸连声道歉，并且呢抛了一个媚眼儿，哎呦，这媚眼弄的这杨都指挥啊心里直痒痒。于是呢就一面作揖还礼，一面说，哎，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呢死死地盯着这妇人观看，妇人呢被看得害羞，转身进屋了。许久这杨都指挥才离去。既然说这杨都指挥看上那妇人了，那也就不能放过了，便托了那妇人左邻茶房的李媒婆做中人，将那妇人弄到手。哎，这妇人就是花氏。那么常言道啊，二雄不并立，这花寡妇原来跟人家赵屠夫相好，如今呢又跟着杨都指挥相好上了，两个男人如何能容忍对方啊？要是一般人见到杨都指挥是军官，也就是退避三舍呗，无可奈何就忍了呗。但是赵屠夫咱说了，这人原来就是个无赖，从来就天不怕地不怕，更不在乎你什么军官了，居然说想干嘛，要跟这个杨都指挥斗一斗。有一天呢，这赵屠夫打探到杨都指挥跟着花寡妇俩人幽会呢，就召集了10余名无赖前往捉奸。那我们说赵屠夫这次带人过去捉奸发生什么事儿了，其最后结果如何呢？那咱们呢在之后节目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58集，霍启萧强被罢免。那上一集讲到，这杨都指挥啊，跟这花寡妇幽会，让赵屠夫知道了，赵屠夫带着10几名无赖，就去捉奸去了。杨都指挥因为是前来偷情，没有带上亲兵卫队，结果被赵屠夫等人一顿毒打，还签下永远不找花寡妇偷情的文具，这才给放了。

你说一个堂堂我正三品都指挥，我被一个屠夫带着一帮无赖给揍了，能咽下这口气吗？回到军营调集亲兵，就找这赵屠夫，把这帮人就是一顿毒打呀。结果那当兵的手下没轻没重啊，把这赵屠夫给打死了。一个功臣后裔朝廷军官打死一个屠夫，咱说如果动用关系也会不了了之，谁知道啊，西厂的眼线也在建宁，早就把这事儿上报给汪直了。汪直以内旨的名义让刑部会同锦衣卫前往建宁去核实这事儿。杨都指挥也是朝中有人，早就有人在刑部锦衣卫派遣的官员到达之前呢，就通知杨都指挥了。事情惊动了西厂，杨都指挥觉得事态严重了，就弃官呢前往京师，准备寻找门路脱罪。杨都指挥到了京城，藏在自己姐夫董瑜的家中。董瑜在内阁为中书，也就是负责抄抄写写的办事员，官居七品，无权无势，但是他认识锦衣卫百户韦英。这时候呢，韦英深得汪直信任，正想借力功勋以巩固自己得宠的位置，得知这个事儿心中暗喜，却不露声色的跟这董瑜啊讨价还价，一直加到3200银，这才答应帮忙。董瑜一看韦英答应了，挺高兴，就跟这杨都指挥说了，然后呢兑换了3200银子交给韦英，就在家呢等信儿。韦英这个人呢心狠手辣，拿到银子之后扣下2000两，然后呢拿着1200银就来找汪直。上交银子之后，韦英就说了，杨都指挥啊在福建打死人了，朝廷派人前往福建治他的罪，他去潜逃了，身上带着黄金1000两、白银数万两，到京城大肆行贿，这是他行贿我的1000两白银，现在全部上缴公公。听说杨都指挥在京城收买亡命之徒，说是要是行贿啊不能脱罪，就流亡海岛，图谋不轨，反抗朝廷。此事非同小可，小的不敢做主啊，特此禀告公公，请示如何处置。汪直本来就想说我收拾点高官，我树立一下自己威信，这一听说啊杨都指挥带着黄金白银四处行贿，以为说可以顺藤摸瓜的抓出一大批高官，将他们分别治罪，到时候呢再看什么人敢跟他作对，所以呢就授权韦英全权办理此事。韦英领命当即派出提旗，把这杨都指挥啊还有董宇啊一家子人全都抓了。抓哪儿去了？抓到锦衣卫狱进行刑讯。韦英咱说那爬行那可厉害啊，杨都指挥还有董瑜哪受得了这种折磨呀，于是就开始胡乱攀咬起来，把六部啊督察院呐、所有官员全供出去了，连内阁大学士们也牵连在内，一时间大小官员数十名被带到锦衣卫。各个官署啊因为缺官都没办法办公了，事情牵连内阁大学士，这些人身为宰府，如果说没有皇帝批准，锦衣卫还是不敢逮捕他们的。这个时候首府呢是商禄，商禄字鸿载，是延州府淳安县人，这人非同一般，是明王朝在成化3年再入内阁为首府，史称其为人平翠简重，宽厚有容，治临大事绝大义，亦然莫能夺。时人认为说我朝贤佐，商公第一。那既然能临大事绝大义，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呢就跟这个内阁的诸位大臣一起去见成化帝，向他呢奏报汪直的罪状，一共罗列了11条，其中讲到皇帝委任汪直为耳目，汪直委任韦英等为耳目的问题。他们办事啊总是讲秉承皇帝的密旨，所以呢可以专行杀人，以致他们擅作威服，贼虐善良。如今是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如果不除去他们，天下的安危未可知也。这一席话说的成化帝也恼羞成怒，愤恨地说，朕只不过是用了一个宦官，怎么就能危及天下？
查一查大学士当中是谁出的主意上奏汪直十一条大罪的。就派着太监怀恩出外窃责内阁诸位大臣。这商陆毫不畏惧，凛然正色对怀恩说，凡是有罪都应该情直逮问，汪直竟敢一天逮捕数人。南京本是祖宗根本重地，汪直胆敢将留守大臣擅自收捕，在皇帝左右侍奉的内臣，汪直说撤去就撤去，不除去汪直，天下怎么会安定呢？其余那些内阁成员也一致响应，而没有被逮捕的尚书侍郎们，以尚书向忠为首，纷纷上书弹劾汪直，可谓是群情激愤。在这种情况下，成化帝也觉得不妥，为了安抚群臣，便宣布即日起罢去西厂。那虽然这西厂没有了，但汪直还在啊，依然受到重用，他当然也不能让商陆等朝臣得意啊，所以说陷害商陆的行动也就展开了。汪直嘱咐韦应，还是以阳都指挥为突破口，让他诬控说商陆收受了贿赂，因为怕这事情牵连自己，所以商陆才极力的攻击汪直，诬陷西厂。当然了，诬陷他人一定没有好下场，阳都指挥最终还是死在诏狱里。成化帝刚刚废除西厂，汪直就说商陆的不是，成化帝当然会认为这是汪直挟私报复，难以相信。这时候呢，有一个名叫戴进的御史，已经当了9年御史了，还没有给他升官啊。这次他看准机会了，上奏皇帝，不但极力地称赞汪直的功劳，还特别讲西厂建立以来所发挥的作用，请求恢复西厂。那有了科道官们的支持，汪直理直气壮起来了。虽然说不能直接针对商陆进行报复，但是可以从带头上书弹劾的尚书向忠身上打个缺口，所以命令东厂诬陷向忠，还让一些科道官弹劾向忠。成化帝呢，只好命令三法司跟锦衣卫会审。那这些官员哪敢得罪汪直啊，所以说就把这个向忠革职为民了。审问向忠，商陆竭力反对，但是只身之力难以回天，更何况这还牵涉自己是否受贿的问题，所以说呢，商陆自请致仕，结果被批准，让他卸职还乡，连首辅都被赶走了。这一下行了，大小臣僚也只能低眉顺眼侍奉这汪直了，再也没有人敢反对汪直了。古人云呐，祸起萧墙之内，汪直对朝臣专横跋扈，却不想皇帝身边的人时时都想取而代之。东厂总管太监尚明，他跟汪直不和，毕竟咱说西厂凌驾于东厂之上啊。这尚明呢，就看准机会，趁着汪直不在京城，到成化帝那儿去告状去了，说这汪直啊，泄露晋中密语，交结武臣，图谋不轨。那这泄露晋中密语，就是说泄露皇上秘密，结交武臣，那就有谋反之嫌。所以说在成化17年，就1481年，汪直呢被调往南京为御马监太监，西厂再次被废除，而跟着汪直关系密切的人也纷纷被罢免。韦应呢就被调到北边的万全卫随军驻守去了。其实这尚明啊，他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在西厂废除以后独掌东厂，只要听说京城谁家有钱谁富有，就罗织罪名，直弄得那些富民倾家荡产为止，还卖官鬻爵，说只要能捞钱的事儿，那他都去做，为图翻身害他人。上一集我们说到了这汪直被打倒了，那再说这韦应在京城过惯了那种奢华的生活，现如今呢被贬到寒冷的边关，那如何能甘心呢？所以说呢，就想重新回到京城。那怎么回京城啊？自己是被贬职的，想要重新回京城就必须建立奇功，才能够说让圣上回心转意。那怎么建立奇功呢？身在边关，除非说率军奋勇杀敌，都有斩获才能建功，
但是蒙古骑兵飘忽不定，而且刀马娴熟，个个奋勇，无不疑当时。自己是个百户，手下老弱病残加起来也不过是百余人，我怎么跟蒙古骑兵相抗衡啊？再说了，自己官小也不能擅自出兵啊。那既然不能打蒙古骑兵，你总得找一点可以建立奇功的事儿啊。这韦英呢，一直是汪直的爪牙，只会罗织别人罪名，别无长处，所以说他想立奇功只能从这方面想办法。这正是曾闻暴政猛于虎，却道严刑只为钱。韦英被贬到边关去驻守，谋建奇功，想要重新回到京城，在别无长处的情况下只能想到害人。他所依恃的还是他所发明的这个爬行，就是这种酷刑，不知道让多少人倾家荡产，又让多少人命丧黄泉。杨都指挥在爬行之下攀咬了不少官员，连首府商路都敢攀咬。他还是一个武官，本就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这样人都受不了爬行，你更别说一般人了。有这种刑讯手段，韦英自然先想到我怎么去害人。身在边关跟蒙古人对峙，打不过蒙古骑兵，却可以在自己人身上想办法。如果说诬陷他们里通外国，阴谋引敌人入境，偷袭京师，哎，这就是惊天大案呢。我要办这么个案子，保卫京师的安全了，皇帝怎么能不重用我呀？于是呢，韦英决定，我制造一件里通外国、偷袭京师、劫持皇帝的大案。那怎么制造这大案呢？韦英身处边关，驻守城寨，想要见到上司千户都不容易，你更别说是千户以上的高官了。所以说不能打这些高官的主意，只能从老百姓身上找线索。那一般老百姓都老实巴交的，知道的事儿也不多，要他们攀咬他人，承担里通外国、偷袭京师、劫持皇帝的责任，这太难为人了吧。你就把他们打死，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呀。于是韦英在附近的村庄就查找可以胜任此事的人，走了几个村庄也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有一天呢，韦英看到一个算命先生在路上走着呢，只见他30余岁，头戴一顶方巾，身穿山野之服。头戴方巾是为了显示自己是文雅之人，身穿山野之服则表明自己又是隐逸之人。他呢，中等身材，紫黑面皮，微微的有几根胡须，在颧骨上有颗痣，大如黑豆，长着一寸长的毫毛两三根，左手的小指啊曲折如钩，不能伸直，左肩高右肩低，走起路呢就向一侧斜着栽歪着。韦英呢就叫住这算命先生说了，先生可会看相啊？算命先生说了，算命的少不得要看相，看相的少不得要算命，何谈会与不会，不知官人要问何事。韦英说了，既然如此就先算算命，之后再看相，怎么样？算命先生呢就让这韦英写出八字，然后呢用罗盘再三推看，在一个表格上填写干支，写了几个字就说了，哎呦，此乃命取食神格，身下坐禄，年上透出正官，时上偏财有印，是有富贵之命，不过金寒水冷，骨肉无情，恐怕家族不幸，不过子宫官带应有三子，尚且可以广后嗣，目前时运平平，明年则运中大发，当有特别功名，今是辛丑年，日犯岁君，灾殃必重，主行于本命，当思躲避为上，若要避灾，当到东南避之，方保无虞，此事真言。一番话下来，让韦英脸沉下来了，说自己今年有灾殃，要去东南去躲避，目前汪直正在南京，莫不是说让我到南京去投靠他？可是他已经失势了，还能东山再起吗？于是呢，将信将疑，就说算命是凭空，哎，还是看相吧。算命先生仔细端量一下，然后说了，官人神气爽朗，骨骼清奇，眉如远山，眼如秋波，自是聪明之子，但鼻准歪斜，
有若酸梨，为人心怀刻薄，中年必有大灾。不过两耳明珠出海，功名可望，然而口似妇人，笑眼带花，必定心胸狭窄。好在有功名可得，当无大碍。如今泄气未退，至明年黄气发于天仓，便有许多好处，只恐今年艰难。你再伸左手来，我来看一看。韦英呢伸出左手，算命先生捻了捻，说了：哎呦，好手好手啊，锦囊之中富贵可期呀，但手背青筋多漏，恐一世劳碌，难得安闲耳。韦英一看这算命先生说的头头是道，心里有主意了，就问算命先生尊姓大名啊。得知人家叫刘德兴，就说我自己随身呢没带钱，顺便呢请他到军营一叙，送上挂资。到军营之后，韦英呢把自己要制造一起里通外国、偷袭京师、劫持皇帝的这个大案的计划告诉这刘德兴了，要刘德兴算算能否成功，怎么才能办成这样大案。刘德兴一听这事儿，当时脸色大变呢，说怪不得我给你算出灾殃啊，这弄不好这是灭门之祸呀。我看你呀、鼻准歪斜，为人心怀刻薄，说你中年必有大灾，你如今将近中年，应该寻找避祸之道，不应该心生邪恶。我看官人呢还是断了这念想吧，人不可与命争啊，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韦英一看，呵，这小子，你拒绝为我谋划，而且你知道我秘密了，那当然不能放过他了，就喊来军士把这刘德兴给捆起来了，用自己发明的爬行进行审讯，要他交代里通外国、偷袭京师、劫持皇帝的同党。刘德兴是万万没想到啊，我给人算一卦竟然给自己惹祸了，如今落在韦英这活阎王手里，还能有什么好处？真后悔呀！我给人算了十多年命了，怎么就没想想给自己算一算呢？号称自己特别会看相，我怎么就没看出来这韦英蛇毒心肠呢？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啊，这爬行一上，再想什么来不及了，只能想说我怎么摆脱自己干系。所以说他开始胡乱攀摇起人来。刘德兴原本说想讲出一些人来，这韦英能不能放过我呀，却没想到这韦英派出军士前往缉拿，军士们四处抓人，结果一无所获。原来刘德兴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子虚乌有，这一下把韦英气坏了，再次给刘德兴上爬行了。这时候刘德兴知道不能糊弄了，就把曾经让自己算过卦的几个人给招供出来了。结果呢，就这帮人都被韦英给抓到军营了，然后一一用刑，让他们交代同党。这几个人也忍受不住酷刑啊，也各自交代出几个人。韦英呢派军士把这些人都抓了。韦英在锦衣卫办过许多案子，深知办案技巧，所以一边用刑一边诱供，让他们承认里通外国、引导蒙古人准备偷袭京师、劫持皇帝的事儿。重刑之下何求不得呀，结果这帮的人呢都招供画押了。招供之后，韦英怕他们反悔，把他们家属啊也都抓起来了，就对他们说：你们注意点啊，将来翻供就你们这

0: 这些家属我全都上这爬行，我给弄死。这些人一看自己父母妻儿，那真是心痛欲裂呀，怎么敢不答应啊？都说了啊，不翻供，永远不翻供。那仅仅凭着口供还是不能说证实这就是里通外国图谋偷袭京师劫持皇帝的大案。韦英呢找来通事，通事也就是翻译啊，用蒙古文写了许多书信，在上面讲明如何进行偷袭，乔装打扮潜入京师，再以轻骑避过关隘奔袭京师，然后呢里应外合劫持皇帝北去等等这些计划。这一看计划还挺严密，说的挺具体，然后呢再让刘德兴等人签字画押，一切准备就绪。韦英呢就来到监督军务太监张善那儿去汇报，张善也觉得事关重大，不能草草结案，一定要穷追同党，所以派出自己的亲随协助韦英一起追查。那我们说这回韦英有这个负责监督军务太监的支持了，他会怎么做呀？那之后这帮人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咱们在下集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情爱，皆似转瞬即逝的风月，初见心动，热烈缠绵，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泡影。沉静温柔时，甘愿沉溺浪漫幻境；待到繁华落幕，才看清万般虚妄。再动人的缱绻，也抵不过世事变迁。不必执着片刻温存，风会吹散痴念，花终会凋零，雪融不留痕迹，所有热烈欢喜终归于平淡。历经浮沉才懂，浮华情爱皆难长久，唯有清醒自持，方能不被虚妄情愫困住半生。

现无边昏暗时，总觉得前路满是迷茫，层层低落裹挟着无助将人困住。就在快要妥协消沉之际，一道温柔光亮突然落进生活，抚平所有不安与沮丧，成为支撑自己往前走的力量。那些难熬的独处时刻，因这一份暖意有了盼头。纵使前路依旧布满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远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普遍揭晓，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相逢。

热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心底。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动的滋味，清甜柔和，像微凉甜意漫过心底。简单的相处的日常都裹着温柔暖意，不必轰轰烈烈，细碎陪伴就足够治愈所有沉闷。相处时自在松弛，不用伪装情绪，每一次对视与闲谈都满是舒心。这份纯粹的好感冲淡生活里的枯燥，纵使平淡无奇的日常因这份清甜情愫变得鲜活。愿长久留住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柔甜意，安稳沉溺在这一份简单又珍贵的欢喜之中。

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的气息，如同一段未曾抓住的缘分，短暂交集后便消散无踪，拼命追寻过往残留的痕迹，翻遍回忆，找寻当初心动的瞬间，可距离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再多执念也抓不住远去的身影。晚风带走仅存的温柔，只剩孤身停在原地反复回想，慢慢懂得许多相逢只是惊鸿一瞥，不必苦苦纠缠消散的过往，释怀那些抓不住的温柔，任由淡淡余味岁月慢慢淡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猛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精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位置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的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分毫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觉。

浓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绪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白马湖位于现今中国浙江省绍兴市，20世纪20年代初，教育家金亨颐在此创办了春晖中学，并邀请朱自清前来任教。在此期间，朱自清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也结交了诸多志同道合的好友，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就是来自朱自清的散文《白马湖》，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一停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100个人，100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面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近里头有一个30-40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坳，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2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一停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出道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 春晖中学在湖的最盛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缅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缅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地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面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清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以为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儿，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的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见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书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长晃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病，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坐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
5: 刚刚这篇散文《白马湖》的作者朱自清到春晖中学是受到夏勉尊的邀请，他二人同为国学课的教师。同样的，夏勉尊在离开春晖中学之后也写了一篇对职教生活怀念的文章。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由他来为我们分享这篇《白马湖之冬》。
7: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军、新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都有，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缝隙中来，分外尖嚣。

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嚎，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小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阳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鸡黍吱吱在城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失去，常独自拨划着炉火，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做种种幽渺的遐想。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当时上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都是整个的，从上山起只要照到下山为止。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暖和的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亭间铺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洒到哪里，就把椅凳移到哪里。忽然寒风来了，只好逃难似的各自带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门关上。在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厅，山色冻得发紫而暗，湖波泛深蓝色。下雪原是我所不增艳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从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白马湖的所以多风，可以说有着地理上的原因，那里环湖都是山，而北面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带口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现在一家旧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嘞。白马湖之冬可谓是快意人生。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上世纪20年代的春晖中学是一所私立的农村中学，但全新的教育理念却让它一时群星璀璨。夏勉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蔡元培、李叔同、何香凝、黄炎培、柳亚子等人均在此任教过，也为此留下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谈。而80年后，作家萧复兴来到了白马湖，见到了那段历史包裹下的春晖中学。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萧复兴的这篇《白马湖之春》。
2: 才出浙江上虞十里，山清水秀的白马湖便扑面而来，风也似乎清爽湿润多了。正是早春2月，想起朱自清先生在《白马湖》一文中曾经说过的，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清的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见一株的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书星。心里不住地想，此次来白马湖的时间真是选对了。如同任何一场大革命退潮之后一样，拔剑四顾的茫然都会让为之献身的人们无所适从。轰轰烈烈的54运动落潮了，迎来的失望和落败的景象让一群有理想有追求的文人心中充满迷惘。他们不想在城市里醉生梦死、浑浑噩噩，跑到了无论离杭州还是离宁波都偏远的上虞，寻找到白马湖这样一块世外桃源，去做点他们想做的又能够做的事情，给曾经在革命大潮中极具澎湃的心找一块绿洲。想起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柔石在小说《二月》里写到的萧剑秋，那样的五四热血青年，现在的人们早就嘲笑为愤青了。真是想象不出了，1922年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金亨颐先生在白马湖畔一招呼，那么多的文人，现在听起来名声那样显赫的文人，一下子就抛弃了都市的奢靡与繁华，都来到了荒郊野外的这里，办起了这所春晖中学。当时号称白马湖四友，除了夏勉尊年长一点，1922年是36岁了，朱光潜只有25岁，而朱自清和丰子恺只有24岁。现在真的是难以想象了，那毕竟不是短暂的观光旅游。走出校园的后门，过了树荫蒙蒙的小石桥，终于走到了金亨颐先生和夏勉尊等诸位前辈曾经走过的白马湖畔了。2月春光乍泄，阳光格外灿烂，真的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样，山是清的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遥远的历史中涌出，蔓延在白马湖中，荡漾起波光潋滟的涟漪，晃着我的眼睛。金亨颐的长松山房，何香凝的了花居，红一法师的晚晴山房，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夏勉尊的平屋，此地呈现在眼前。虽然晚晴山房是后来

0: 新翻建的，了花居已成废墟，但毕竟还有夏勉尊、朱自清、丰子恺的房子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房子都是依山临湖而建，按照眼下的时尚，都是山间别墅、亲水家居，格外时髦的。但现在的房子所取的名字能够有他们这样的雅致吗？富贵豪庭、罗马花园，那些俗气又土气的掉渣的名字，怎么能够和小杨柳屋、平屋相比呢？名字不过只是符号，符号里却隐含着一代人心里不同的追求。小院里原来是种着菜蔬的，要为日常的生活服务，现在栽满花草，还有郁郁青青的橙树，越冬的橙子还挂在枝头，颜色鲜艳的如同小灯笼。屋子都很低矮，完全日式风格，因为无论金亨仪还是夏勉尊都是留日归来，当年他们是春晖中学的创办者和主要响应者。走进这些小屋，地板已经没有了，砖石铺地，泥土的气息将春日弥漫的温馨漫唤着。简朴的家具能够想象出当年生活的样子，书房都是在后面的小屋里，窗外就是青山，一窗新绿，鸟相呼，清风和以读书声，最美好的记忆全在那里了。走出平屋小院，就是朱自清先生说的小马路，小马路前面就是白马湖，湖水在阳光下不住的闪耀。想起朱自清先生写白马湖的诗句，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也想起他当年看到湖边系着一只空无一人的小船的时候，他说过的话，我听见了自己的呼吸，想起了野渡无人周自恒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也许可以这样说，前者是他们这一代人心中常常涌起的诗意，后者是他们所追求的境界吧。只可惜这两样如今的我们都缺少了，而且不以为渐渐失去的弥足珍贵。朱自清先生在回顾白马湖的时候，还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喜欢这里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这话让人沉思，倒不仅仅是单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层叠的历史和心头层叠的灰尘污垢越来越厚重，让我们无法清扫干净。白马湖便在他们的生命中，而只能在我们的想象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三位作家的笔，看到了白马湖优美的景色，更看到了曾经在这里实践理想的教育先河者们的汗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8: morning,
9: morning.
0: 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5: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VR 学车有多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的驾校啊，好像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叫做 VR 学车。怎么说呢？你要是说这是在玩 VR 版的 QQ 飞车，好像也说得过去，好像学到了，又好像没学到，不确定，再练一练。啊，咱今天就聊聊这个 VR 学车有多难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过了科目一之后啊，正式开教练车之前，学员呢会被驾校安排学习几天 VR 学车的模拟器，在了解一些基础的驾驶技能之后，开始上手真车。这种感觉听起来啊，确实在像玩这个模拟赛车一样，就连模拟器和 VR 眼罩看起来都和电玩城里的赛车游戏几乎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是驾校，它看起来啊，更像是一个大型

的游戏机房，颇有一种赛博学车的未来科幻感，让人不禁感慨，现在的学车都这么高级了吗？那么很多资深游戏党表示狂喜，科目二这不就简简单单的到手擒来吗？想玩不是想学。然而事实上，很多抱着这样新奇想法的年轻人走进 VR 学车课堂之后都纷纷翻车了。你以为的 VR 学车是单手扶眼罩狂甩方向盘，帅气漂移下水道过弯，整个状态就是帅气的，简称秋名山车神。但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 VR 学车，那就是哦吼，怎么又超速了？哦吼，这离合器是焊死了吗？哦吼，原来被车撞的感受是这样子的。VR 学车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第一次 VR 学车之后，你会狂吐五分钟，可能是大部分晕 3D 学车人的真实体验。那么上模拟器之前呢，大家都应该是自信满满的，才四个小时压根都不够我玩的。但是上模拟器15分钟之后，眼前的世界几乎没有能看清的东西，疯狂吐槽，这是谁规定的呀？啊，非得 VR 练习四个小时？教练，我现在就要下机。那么当你从模拟器上连滚带爬的到地下来的时候，只希望世间再无 VR 学车。谁想到只是去 VR 学个车而已，还需要自备晕车药的吗？报名的时候也没说晕 3D 的人不能练的。而且晕 3D 是无法靠时间体验时长来建立自身的耐受度的，只有越来越晕，没有习惯就好。有的人呢，已经是看到了 VR 素材里的 3D 树都要吐了的这种程度，那么一把模拟器下来，那驾驶体验的快感是一点没有，反倒是把山路晕车的那种要吐不吐要呕呕不出来的感觉体验了个全套，简直是无语啊。有人表示 VR 学车有没有用啊，他不知道，但是减肥那是正儿八经能达到的，毕竟你吃多少吐多少嘛。而到了学完车的晚上，你还会持续的头痛不想吃饭。对于学过手动挡的人而言，踩离合一定是学车人的噩梦，踩紧了也不行，踩松了也不行，松得快会熄火。能够让一个学车小白在五分钟内从傻白甜换上路怒症，这一点呢，在 VR 学车的世界当中同样适用，甚至可以说 VR 学车就是一个人类驯服模拟离合器的过程。模拟离合器上面啊，反应灵不灵敏咱不说啊，踏板重的呢是仿佛有人在上面是多多焊了几块几斤的铁或者几大块铁，一整天 VR 模拟踩下来没别的，就只有一个字儿，腿软。哦，这是俩字儿。那踩着踩着呢，以为要抽筋了，再过一会儿发现你的屁股开始抽筋了，还有人从脚掌麻到屁股，第二天下半身都酸痛，本以为远离了风吹日晒，没想到还要付出肌肉酸痛的代价。就算你踩不动离合，教练只会指导你大力用脚踹，我没说假话。等你踹得差不多的时候，感觉车子好开了起来，那么你的左臀和左腿也差不多了，两只脚走进去，最后一瘸一拐的下机，这个就是 VR 学车的机操。那有人在 VR 训练课里面找到了运土的感觉，就会有人在 VR 模拟器上开出 F1 赛车手的快乐。学没学会不重要，重要的是游戏体验一定要拉满，满分100的模拟成绩能考出负600的好成绩啊！尤其是 VR 学车里自带的一项违规车祸的体验功能，伴随着机器提示的超速的提示音，感受了一把闯红灯被撞飞的感受，堪称是沉浸体验，教训深刻。不过除了这些翻车教训之外， VR 学车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在对比真人教练和真车练习之后呢，你会发现参与 VR 学车项目，你将拥有一个不会骂人的教练。 VR 教练虽然冷冰冰，但是绝不会骂人，永远不用担心因为十秒钟熄火九次这种事情而当众社死。对于社恐达人而言啊，不用被教练骂，不用贿赂教练，打着游戏就把驾照考了，哪有这种好事呢？是不是简直就是为社恐达人打造了一个学车的天堂，还拥有了一个无限次复盘训练。那么 VR 学车最方便的一点就是无限复位重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能够在 VR 模拟考试当中考出负600分的好成绩的原因。 VR 学车虽然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但是学完几天下来，很多人表示有一种好像学到了又好像没学到的玄妙感觉。那么问题来了，这种看起来的炫酷的 VR 学车真的靠谱吗？有人表示呢很有意思，但有人呢直呼让驾校退钱。那么对于社恐达人而言， VR 学车绝对是福音，除非你晕 3D， 否则呢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
更何况晕 VR 的话呢，还有三屏可以选择嘛。但话说回来了，科技再牛，它起到的也是一个引入的阶段。辅助学车呀，是人对驾驶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基础认知，开始实车练习之后呢，所有的一切还是要重新来过的。如果现阶段呀，真的完全依靠 VR 学车来替代真车练习，那就不是考驾照了，而是考马路杀手。因为体验过 VR 之后再上车，你会发现原来学不明白的操作竟然如此简单。比如 VR 学车宣传的无限次的复盘训练，出现错误立刻复位，反复的练习自己薄弱的环节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他没有告诉你的是，这个环节之所以能成为薄弱环节，是因为 VR 的真实模拟还不够到位，尤其是模拟机的这个离合器和真车的脚感差别真的是太大了，在一个不靠谱的玩意儿上练一千次，那还是不靠谱的。那么有些人在 VR 学车时呢是车神，但上了真车之后呢就出现了反应不良，而有些人明明晕 3D 晕得不行，但上手真车之后适应性非常好。一般来讲啊，很多模拟器的离合都比实车要更重一点，更难踩一点，无论是从灵敏度还是反应速度来看，实车练习的效果呢反而没有这个 VR 练习的模拟来得绝望。那么 VR 学车真的不靠谱吗？也不见得。要知道哈，美军的无人机操作员有不少都是玩模拟飞行游戏入伍的，那么 VR 的这个模拟的出现无疑是为驾校和学车省去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营成本的。 VR 模拟不仅摆脱了场地的限制，让约课也变得更加方便，而且学车的环境更加的舒适，不需要学车人在城市和郊区之间奔波，尽量在减少科目二、科目三练习的时间成本下更快地拿到驾照。但由于 VR 学车毕竟无法和真车上做到一比一的还原，那么 VR 学车和实车练习还是会出现较大的差异感。至少目前来看， VR 还不能完全替代实车练习，更何况 VR 学车还缺少一个灵魂动作，那就是脑袋不能伸出车窗，没那味儿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长大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VR 学车有多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你终于来了，我是小 C， 我一直在等你，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了。
0: 这怎么学个车搞得跟私定终身似的呢？哦对，我想起来了，报名的时候说可以选择学车模式，我看看有没有别的。
2: VR 学车让你事半功倍，模式狂暴式。
0: 这个狂暴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还愣着干什么呀？上车以后该干嘛？动起来呀！
0: 该干啥呀？
2: 你还好意思问我呢？没开过车还没坐过车吗？你脑花是不是碎了？
0: 我就是不知道才来学的呀。

0: 的。
1: 这么好的天气，难道你不想带我一起去兜风吗？
0: 在这么冷的天气，难道你不怕兜风会感冒吗？
1: 好的呀，我就知道欧巴最疼我了。
0: 真是鸡同鸭讲。
1: 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更帅了呢。
0: 是吗？
1: 每次我看到你坐在驾驶的位置上，我就觉得你好帅哦。
0: 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 VR 说话还挺实在。
1: 亲爱的，我真的是好爱好爱你哦。
0: 咱俩是才第一次见面呢。
1: 所以呢，我真的很担心你的安全，你一定要答应我，上车先系好安全带哦。
0: 放心，系好了。
1: 现在看看后视镜，你看到了什么？
0: 看到了我自己啊。
1: 左边的后视镜呢？
0: 我看到了车的左后方啊。
1: 右边的后视镜呢？
0: 我看到了车的右后方啊。
1: 哇，亲爱的，你真的好棒，比心哦。为了让你坐得更舒服一点，我提前帮你调好了位置哦。你看看高低前后合适吗？
0: 哎，合适，刚好合适，谢谢你啊。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毕竟你为我做了那么多呢。
0: 那倒是，那学费确实不便宜。
1: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车档好吗？
0: 好的。
1: 启动之前要挂空档哦，左脚踩离合，踩到底，松手刹。
0: 我怎么知道这离合踩没踩到底呢？
1: 亲爱的，你要使劲踩哦，当到底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的。
0: 哎呀，这个离合好沉呐。
1: 加油加油，亲爱的，我相信你哦。
0: 我可是不相信自己，我这腿肚子都要踩抽筋了。
1: 只差一点点了哟。哇，可以了呢，现在右脚给油。
0: 哎呀，这幸好右脚不沉，可累死我了。
1: 那我们出发吧。
0: 这路上怎么还有别的车呀？
1: 亲爱的，你只需要关注自己的车就好了，现在该提速换挡了哟。
0: 怎么换呢？
1: 踩住离合，把档位调到二档。
0: 又要踩离合呀？
1: 欧巴，咱们要不要再快一点呢？一定会很刺激的。
0: 不会又要踩离合吧？
1: 哇，你真的好聪明，我好崇拜你哦。
0: 哎，这跑步都没这么累，怎么感觉我头有点晕呢？
1: 亲爱的，你就为了我再坚持一下下好吗？
0: 那我得练多久啊？
1: 跟我在一起，时间过得是很快的。
0: 15分钟还是20分钟啊？
1: 欧巴，人家舍不得你，我们说好了去兜风的，时长是4个小时哦。
0: 4个小时，我的天哪，我觉得我已经坚持不住了。
1: 亲爱的，坚持就是胜利，你是最棒的。
0: 我好想吐啊。
1: 不要低头，皇冠会掉，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的风景，你看那边的那朵白云像不像一颗星呀？
0: 不是，我哪儿有心情看风景啊，路上都是车，还得不停地换挡踩离合呢。
1: 那朵云就是我的心哦，看到你开车的样子真的好心动。
0: 不行不行，我要吐了。
1: 亲爱的，如果你真的想吐，请在左边取用一次性的垃圾袋哦。
0: 这回终于听到我在说什么了，那我要吐谁来开车呢？
1: 没有人啊。
0: 啊，那就没有什么自动驾驶之类的吗？
1: 没有啊，亲爱的，我也不会开车，这辆车只有你会开。
0: 那我现在已经没开了，会怎么样啊？
1: 你看看前面有没有车咯。
0: 啊，又要撞车了啊！
1: 亲爱的，亲爱的，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啊？
0: 说的跟真的一样，虽然撞车的瞬间确实有点难受。
1: 上下5000年，1、2、3、4、5，从来没有说过，请踩离合。你是不是有病啊？鸡，警报，我要死了。
0: 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怎么啥都没有了？
1: 线路故障，线路故障，线路故障。
0: 糟了，刚才撞车不小心把我吐的给弄洒了，这机器不是坏了吧？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无敌先生，我是012号客服，本来我们驾校的 VR 学车是可以反复练习的，但是由于您今天呕吐操作失误导致机器出现故障，所以只能改为线下练习了。
0: 哦，你说是要开真车了吗？
1: 是的，我看您走路好像一瘸一拐的，您现在可以吗？
0: 那个真车也要踩离合的吧？
1: 是的。
0: 那算了，我这左腿已经抽筋了，我还是换个时间吧。
1: 好的，那今天的练习课会从您的课时里扣除，另外机器的维修费用需要今天结算哦。
0: 什么？我还要给维修费？
1: 对的，维修保。

0: 保养一共1800元。
1: 啊，这个钱是我赔？这算什么天心女友啊？
2: 学车送各位一段话，学车呀是需要大家从虚拟走进现实的，而不是从虚拟再到虚拟。在驾考当中啊，只有我们不断的练习才能把把过路路通。当然呢，我们在进入交通环境当中也要做一个守法守规的驾驶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只愿长久守着这份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长的相知，远比短暂情爱更加值得珍惜。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

总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自由，心里藏着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一边向往无拘无束的旷野，一边贪恋曾经温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